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2026年的8月2号，星期日。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城市呢都是有小雨的天气。在8月1号的19时，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的预警。预计呢是在24小时以内，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

天呢，吉林省内各城市的气温呢，还是明显要偏高一些的。最高气温呢，今天呢是在延吉，最高气温是35度。长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其他各城市呢，也都在30度到31度左右。大家还是要注意。

再来关注中国一汽博物馆，即日起呢实施延时闭馆，闭馆的时间延长到晚上的七点。同时呢，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也发布了通知，由于展馆内部的维修，即日起呢一直到八月四号周二闭馆，八月五号周三是正常开放。有想去游览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闭馆的时间啊。

再来关注7月30号，浑乌高速妙香山互通口正式建成通车。该项目的开通实现了长春方向至妙香山双向互通，将高速的主干线与景区入口无缝衔接。

8:09，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上线了电子诊断书，接诊医生在诊间直接可以开具电子诊断证明，系统自动生成带有电子签章的医疗文书。就诊结束后，只需要持身份证到门诊楼外的自助服务中心就可以完成打印，还支持通过吉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文书查询，随时可以查询下载带有电子签章的电子诊断书。

再来关注吉林大学的消息。近日呢，吉林大学各学生公寓公共微波炉和冰箱全部完成安装调试，这项便民设施将于开学前陆续的投入使用。我们即将要来报到的新生们哈，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宿舍楼，然后呢可以享受这些便民的一些措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4: 周末早时光，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5: 过了40岁之后呢，很多人开始关注体检，但有一项至关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检查，它能提前发现导致脑梗的元凶，就是颈部的动脉斑块。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项40岁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颈部动脉彩超。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脑病医学中心的主任范玉兰。范主任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36年，特别擅长急性脑血管病的诊断、预防和神经介入治疗，对神经内科疑难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呢，就请范主任来告诉我们，为什么颈动脉彩超这项检查在40岁之后如此的重要？有请范主任。
6: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脑病医学中心主任范玉兰。为什么说人到了40岁一定要做一次颈部动脉血管彩超检查呢？因为颈部动脉是我们大脑最主要的供血动脉，而斑块就是这条生命通道里最需要警惕的路障。颈部动脉斑块本质上就是血管内壁沉积的垃圾堆，主要由胆固醇、钙质和炎性物质构成。一般来说，人从30岁开始就可能悄悄出现斑块，40岁后斑块会明显的增多增大。如果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或者有吸烟饮酒不良习惯，那这个进程就会大大加速。颈部动脉斑块有什么危害呢？第一，它会让血管管腔变窄，影响脑部供血。第二，斑块不稳定，

0: 一方面容易破裂增大，使狭窄的血管进一步加重，甚至把血管彻底堵死；另一方面容易脱落下来，随着血流冲到大脑里更细的血管，造成急性脑梗，也就是脑梗死。它可能导致突发偏瘫、失语，严重危及生命。我们做颈部动脉血管彩超检查的意义，就是可以早早发现斑块，通过检查能清晰地看到斑块长在哪里，有多大，血管狭窄了多少，还能评估斑块的软硬度，判断它是否稳定，这对于预防脑梗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年过40，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应该做一次颈部动脉血管彩超检查。如果你有三高，吸烟、肥胖或者脑卒中家族史，这项检查就更应该提前进行，并定期动态监测斑块的变化。千万别等到出现眼前突然发黑、肢体麻木无力、说话不清这些警报信号才去检查，那时往往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缺血事件。
1: 感谢范主任的讲解。年过40，一次简单的颈动脉彩超就能提前发现斑块这个脑梗的隐患。请记住范主任的建议，要及时筛查，了解风险。如果已有斑块或者是危险因素，更要积极的控制，定期复查，严密的守护脑健康。吉林国际医院脑病医学中心汇聚权威的医师团队，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重点开展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等疾病的全病程的治疗管理，以及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管理，为区域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8:22，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31号至8月1号，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济南、长沙、南京、成都、石家庄等地起飞，搭载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员陆续飞抵长春，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1: 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等飞，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
0: 8月1号，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长春站开幕式在四季南河正式启幕。

0: 近日呢，多名网友在吉林 G331 国道上偶遇野生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呢，该国道穿越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活动有交叉，遇到东北虎的时候呢，建议游客要保持距离，不要下车，更不要停车来拍摄。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长白山站启动仪式，继长白山22度风物感山集乐享嗨皮于8月1号到2号正式启幕。
1: 在写成伪装却一直逞强，可回忆都是你。
0: 同时呢，长白山民俗博物馆于近日完成了改造升级的工作，8月1号起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1: 我会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呢在我们长春启幕，展会也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来主办。展会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就是老的会展中心。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很多热门的板块，也汇集了很多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微信公众平台，小鱼同学啊发来了问候，他说来了，昨天玩得很不错。昨天呢，我们1038的大部分的主持人，然后呢到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互动啊，然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精彩的节目。然后其中呢，小鱼同学是代表松原出战。
2: 你给予我深蓝色的回忆，
0: 现场呢是跟我一起演绎了歌曲啊，他发挥的非常的不错。期待下一次跟你合作啊，小鱼同学。也祝你即将要到来的大学的成长的里程啊，可以顺顺利利的。小鱼同学呢是高三的应届生，然后今年呢是考到了咱们吉林师范大学，再次的向你祝贺。

8:36啊，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上半年呢，我国煤电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了49.7%，占比首次低于50%。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7月31号的消息，近日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在北京组建成立。7月31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8月1号起，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的相关业务。

再来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的发展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这几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昂跑的跑鞋啊，团购呢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心在痛，
0: 昂跑是来自瑞士的高端的运动品牌啊，然后呢与大家比较熟悉的萨洛蒙啊还有 Coca 呀、啊、并称新中产的三宝。
1: 梦醒后，
0: 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的鞋底呢辨识度是非常高的，不用看 logo 啊就知道呢它是昂跑的跑鞋。搭载云结构的鞋底，分散足底的压力，落地缓震，起步回弹，中底软弹有韧性，久站呢不累脚。一脚蹬的设计，鞋带呢是属于一个装饰款啊，出门呢一秒踩进去就可以出发了。这次的团购呢给大家呢也是安排了多种的颜色啊，我们无论是通勤、逛街、约会、出游、运动啊，一双就全搞定了。搭配我们日常的一些西裤啊，或者是牛仔短裙呢、啊、连衣裙呢 啊，女生朋友们都是可以随性来减龄的。假期出游的时候啊，搭配短裤啊，还有一些长裙款啊，也是非常出片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想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399，昂跑的跑鞋。我昨天特意在我经常购物的几个网站啊，然后去看了一下这款的鞋子，比如说啊，某会三个字的，我昨天看了一下昂跑的跑鞋，它基本上是没有低于900块钱的。最便宜的那一款也是要900多，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团购的价格呢是给大家做到了399啊。
1: 我的心不后悔，
0: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一下鞋。这一次呢给大家看了一下，有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一共是8款的颜色。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卡其色的，这卡其色的这款鞋哈，有他们昂跑的一个侧面的一个他家那个独有的标识，还有就是他家的那个鞋底啊。然后这一款卡其色的呢，上面还有在那个鞋口的部分还有个黑色的一个边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款对于女生来讲，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我认为它比较好配衣服。而且现在主要这个价格是真香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一下鞋啊。男生的经典的黑色也挺漂亮的，然后还有灰色、白黑色，然后呢还有白绿色等等啊。这个鞋码，所有颜色的鞋码呢都是从36，然后呢一直到45啊，是全覆盖的。建议脚胖的朋友拍大一码。
1: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0: 昂跑鞋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鞋。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8:50，欢迎回来。你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每周的科学辟谣。有人说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呢，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科学研究并未证实血型与蚊子叮咬有确切的关联性，虽然个别研究曾提出 O 型或 B 型血在某些条件下更招蚊子，但这些结论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相互矛盾，所以呢不值得盲目的相信。其实呢，蚊子主要靠嗅觉和热感应来选择目标，比如说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汗液当中的乳酸等挥发性的有机物。另外呢，体温较高、呼吸频率快，或者是在运动后产生更多挥发性物质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蚊子吸血是为了获取蛋白质和铁质，这一行为呢也不受血型的影响，所以不同蚊种选择目标的偏好更多的取决于环境和生活的习惯。因此呢，想要减少蚊子的叮咬，不必太纠结血型，而是保持卫生，避免出汗，清理积水，使用有效的驱蚊产品啊，会来得更靠谱一些。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和小短裤这样的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

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呢，由原价的58元，现在呢是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是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是一直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也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一个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上午的9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24到30度，延吉小雨22到35度，四平小雨23到3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辽源小雨25到32度，松原阴转小雨25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满。1038领唱团。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音乐节奏。

9:191038领唱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春夏季呢是夏季静脉曲张高发的一个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包括你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那炎热的夏天呢，你比如说你不敢穿裙子的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说呢，这个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就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沉麻胀的、长期的这个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仅需要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谁能拒绝一双一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所以说呢，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呢，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简陋福利，懂货的都知道啊，这个牌子最近特别流行，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官网或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奥莱现货的清仓，只要399块钱啊，平常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呢您能够带走三双，而且呢福利价格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了。那说到昂跑呢，最近的这个流行圈的人呢都不陌生啊，鞋中的爱马仕啊，你包括很多人呢，包括明星呀，一些这个博主啊，都会在机场或者平常的穿搭当中呢搭配这样的昂跑品牌的鞋子。今天的这款鞋呢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盈，就像给脚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啊，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而且呢还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很多的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你比如说你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连衣裙呢，你随便搭。你像周末的时光呢，你逛逛街，你像平常呢你通勤，包括呢户外运动，一双全部都能够搞定啊。现在呢啊，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你三折入手的一个价格。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8款热门配色全部都有啊，每个款色都特别的好看，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线下奥莱清仓的一个现货啊，福利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儿鞋，你就能够看得到链接和所有的样子和颜色，大家可以先看一看，确实是非常好看，非常的漂亮，特别适合夏季来穿啊，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鞋就可以了。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你有多久没有给自己照一组肖像了呢？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明明还挺好看的，但是你翻遍手机当中的相册，却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你比如说工作的场合呀，一些活动啊，需要你交照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自己还真的没有。不妨给自己留一组属于自己独特美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哈。我们的这个机会来了，国内顶级的明星拍摄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这次呢来到了我们长春。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的大师班底，平常的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拍，包括跟一些明星拍哈，所以说呢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是率先体验到了啊，我跟雨山啊，小琪跟雨山，如果说大家想要先看一看样片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在上面先回复拍照，就可以看看我们拍摄的照片了啊。他呢全程会有摄影师专业的指导，包括你动作的示范，你不用想，哎呀，我要用什么样的动作呀，跟着做就可以了啊。拍摄非常的轻松，你完全不紧张，而且呢这个化妆老师他给你化的妆感是非常自然的，就是造型不是那种浮夸的，像什么贴假睫毛啊之类的，它更接近于我们本人的样貌啊。而且拍摄的照片也是特别的有氛围感，因为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拍摄的呢是以这个光影构图情绪艺术组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啊，不，它是这种肖像照片，所以说呢它更贴近本人，你对这个光影啊姿势啊情绪调动就特别的到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的高级有质感，每一张都值得珍藏啊。你比如说呢换个漂亮的微信头像呀，整个人的品味都提升了啊。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感受一下，先去看一看我们的样片。这个呢样片呢我们看到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整个人跟你平常之前照的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个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呢，这一次呢给到大家的呢是妆造两张加上精修的啊，妆造加精修一共两张哈、啊，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现在只需要299块钱啊。这个299块钱包含什么呢？包含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而且呢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就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拍照先把这个名额锁定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你拍完照片之后呢你发到你的朋友圈，我们再赠送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一个机会不多啊，只限于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登录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拍照就可以了。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

来自郝云的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10:05，1038领唱团把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新的一小时开始了。对，星期日的时光呢，虽然说呢这两天特别的闷热哈，但是不妨碍大家享受周末的时光啊，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逛逛街。那我觉得有一双舒服的鞋子特别的重要，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昂跑鞋。那说到昂跑鞋呢，它的轻到底有多夸张呢？就是单只鞋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你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就卸掉了，像踩在了一朵云朵上一样，软弹又不塌。那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的鞋底不是花架子哦，它真的是有黑料黑科技在里面啊，每一个运动都在默默地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你走步啊，跑步啊，久站啊，像你逛街呀，脚底板呢也不会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贴心的细节，就是一脚蹬的这个设计，有鞋带儿，但不用系，鞋带儿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一脚蹬。那这一次呢，带给大家的是八款热门的配色，有黑色的，白黑色的、灰色的、米色的、象牙白，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等哈，你夏天穿绝对是非常好看的，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啊。那这一款的昂跑鞋的这个轻量的一个休闲鞋呢，在专柜或者专网，一双平常大概要1290块钱左右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了啊。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是更划算的。您可以买两双，比如说家里啊两个人一人一双情侣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它是男女同款嘛，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啊，都是奥莱直发的啊，限量的一个福利款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所以呢大家可以先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看一看样子啊，您回复一个字鞋，你先看一看样子，反正我觉得这八款热门的配色都特别好看啊，就看你喜欢哪一双了啊，特别适合夏天来穿啊。如果说呢你家里没有这样的一款昂跑鞋，没有这么轻的让你非常舒服的轻便的久穿不累脚的这样的一个鞋子，399元你就能够买得到，能够穿一整个夏天都是没有问题的，真的很划算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鞋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精雕细选，首首经典，一零三八领唱团。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爸妈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哈，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那整个展会的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们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住行康复器具的，包括体验智能养老设置的，还有呢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看到，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了。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的丰富，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常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的费用是免费咨询，包括呢远距银龄相亲交友大会，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啊。那不管说呢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健康的，还是说呢想丰富退休生活，这一场的展会都值得大家来去逛一逛啊。记住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联合主办的这样的一场的活动。所以说呢到时候呢有空的朋友们可以带上自己的爸妈，约上邻里的朋友哈，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我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参与到我们的本次的展会当中哈，您是商家的话呢，我们也有一部电话来供您咨询，18043810016，18043810016。

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来自阿肆的《仰视而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阿肆的歌就特别特别的向往自由啊，尤其是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很多家里面的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呢家长呢都会选择带孩子们出去玩，还有一群人呢可能要会选择在八九月份去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目的地或者国家，去享受一下这种自由的感觉。那很多人都会说眼下八九月份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和自然的野性呢？我的答案是给了大家的，就是尼泊尔。那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啊，能见度极高，包括它的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气温呢，都特别的适合。因为最近呢，我们东北都出现了一个特别极高的温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出发呢，既能够避开我们现在的这种余热，又能够享受南亚最舒服的干爽秋季哈。而且呢，中尼世代是友好的，签证也很便利，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了。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秘境繁行的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到的呢，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啊。如果说您想去尼泊尔的话呢，您可以先咨询一部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先来了解一下啊。其实我们的旅行，包括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走的朋友们啊，从来都知道我们是一个高标准起步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坚持住的舒服、吃的精致、玩的深入这样的一个原则。关于住宿呢，我们绝对不凑合，全程安排了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啊，包括奇特旺舍的一个度假酒店啊，还有呢就是美食了啊。我们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我们正餐标准高达每个人50块钱。除了地道的风味之外呢，更策划了独家的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一个素斋的体验啊。还有就是在整趟的旅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包括乘坐吉普车来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啊，还有呢就是感受一下独木舟，来邂逅鳄鱼与孔雀啊。这样的一个探险的感觉呢，包括自然野趣方面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领得到哈。还有呢，就是一些满满的重磅的打卡的目的地啊，这一次的行程绝对是非常的值得的啊。不论说呢，你想是抚平焦虑，还是说呢告别内耗，还是对这个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大家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旅行。当然了，最温暖的设定呢，还是我们有主持人全程陪伴大家。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儿将会带领大家陪伴大家在身边哈。原价8890块钱的一个价格，现在我们1038给到大家的一个是直降2000多，只需要6499元。这6499元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了四飞机票啊，往返的一个四飞机票啊，还有呢全程的一个五钻住宿，还有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的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啊。如果说想在8月、9月想要去尼泊尔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

0: 虎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

0: 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依然是我们的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啊，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多买还更加的优惠哈。其实说到我们这款的鞋呢，昂跑它是来自瑞士的高端运动品牌啊，它的标志性的镂空的云母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鞋底的标识度也是非常的拉满啊，不用看 logo 就知道它是昂跑啊。像现在很多的人都流行穿这样的一双鞋子，包括呢你通勤啊、逛街呀、约会、出游运动啊，这一双鞋就能够全部都搞定。而且呢男女同款，女生买一双米白的或者白绿的干干净净的哈，冰淇淋色系的搭配裙子啊、牛仔裤啊、亚麻裤啊都是可以的。男双呢你可以来一双白黑的，黑色的沉稳利落，你搭配西裤啊，周末搭配短裤啊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鞋子真的不妨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您买回家，因为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这样的一款鞋子您可以到商场去看一看，包括今天你要去溜的哈，长春呢也是有这个线下的门店的，你去可以看一看它的一双鞋大概多少钱啊，真的是要1000往上的啊，平常1290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只要399元，真的给大家省了很多钱啊。平常你可能旗舰店呢包括官网你买一双的钱就能够在今天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呢能够带走3双哈，所以限时福利的一个价格数量也不多啊。那今天的这一款的昂跑鞋呢它主打的呢就是非常的轻量化啊，而且呢上脚很轻盈，特别适合在夏季来穿，你久穿都不累，而且落地呢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般一样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绵软啊。现在的价格呢真的大家去冲一冲去看一看，您可以先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你先看一看样子，先看一看颜色配色有没有你喜欢的啊。如果说你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下单，鞋码从36到45是全覆盖的啊，都没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鞋就可以了。

0: 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呀、
5: 啊，
6: 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吧，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24到30度，延吉小雨22到35度，四平小雨23到3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辽源小雨25到32度，松原阴转小雨25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2: 1038路况信息。
8: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正阳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正信胡同到皓月大路目前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凯旋路南向北的方向，从长岭街到一矿街目前有一小段拥堵情况，以及新竹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青年路的附近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延安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长久路的附近当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呢也是一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3，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么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

来吧，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你们依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那么关键词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四个字，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呢是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将会收到几组图片，那么就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今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我没有去过但我即将要带队出发的地方，而且是出境了啊，出境了，不在国内了，那么就是。

尼泊尔了。我将会在9月13号的时候带队，带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到尼泊尔这个神秘的国度去旅行。在9月份的时候，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算是寻找心灵的一个宁静，包括自然野性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其实说到尼泊尔，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当我收到领导告诉我要带队去尼泊尔的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我现在不说说对那个地方有多么的熟悉吧，但是最起码我对我们本次行程所有要去的景点都做了攻略。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尼泊尔了。那么如果你对这个神秘的国度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呢是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今天我将带你们去一起畅游尼泊尔。

0: 那么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在我们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式的天下，给你们一点时间。那么其实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将有两个团是双线齐发的，那么你们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尼泊尔或者是云南。那么尼泊尔呢是由主持人明天，也就是我带队，那么云南呢将由主持人雨山带队，雨山呢是9月8号出发，我呢是9月13号出发。如果你们对尼泊尔或者是对云南感兴趣的话，那么本次云南呢我们重点的景点是泸沽湖和香格里拉。那么尼泊尔呢基本上可以说去到尼泊尔想去的一些在国内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包括你像许愿塔呀，就是这个博达哈佛塔，满愿大佛塔哈，然后奇特旺啊，然后包括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呢，包括猴庙啊，包括烧尸公园啊，我们都会去到的。所以你对这些地方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时间和你想去的一个旅行的地方哈，你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也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云南或者是尼泊尔都可以。那么今天我节目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尼泊尔了，就是尼泊尔。那么今天呢我将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我在9月13号的时候即将带队出发去尼泊尔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13843100340，这是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也是你们咨询旅游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联系方式。你们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的咨询都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那么是由我拿着这个微信号，不说24小时吧，只要我看到信息了我就会立马给你们回复。
1: Que éramos felices, todo ya pasó, todo ya pasó。
0: 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回复了尼泊尔，包括泡沫之夏，包括小鱼同学。哎呀，说到小鱼同学，我们其实我要和大家真的再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昨天的活动。那么给大家一点时间，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哈，给你们一点回复关键词的时间，或者是回复尼泊尔。那么你们回复着，然后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昨天呢，其实看到小鱼同学给我们的平台互动，我一下想到我们昨天的一个活动，我必须要和大家去复盘一下。昨天呢是我们每年在八月份或者是八月一号，我去年是八月一号，七八月份都会去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松原的威尼斯水上乐园。那么我们其实每年的夏天呢都会和大家相约到那里。我还清楚的记着我们之前的很多前几年的一个主题，我们昨天的主题呢叫1038快乐浪一下哈，快乐浪一下，因为玩的就是水，那么水呢就是浪花，那么浪呢也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我们去玩水的那个状态，浪嘛就是要你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的一个主题，我们去年的一个主题呢是29周年台庆的系列活动，我们是1038声浪造浪节，也是跟浪花有关。那么我们在前一年

年，我们2024年，今年2026年、2025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1038无浪不夏天泼水电音节。我们所选的位置呢，都是松原威尼斯。其实每年我们交通广播的台庆系列活动的松原站都会选择这个地方。昨天又是人特别特别满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呢，是我们整个吉林省内，坐落在西部区域的一家。可以说独一无二的，无论是面积也好，无论是里面游玩的设施也好，它真的都是全省最大的一个水上乐园，可能跟辽宁的还没法比，毕竟辽宁是靠着海嘛。但在我们吉林省内，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如果说他家是number one，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不敢就是说他自己是 number one， 因为他家真的是占地面积也好，娱乐设施玩的也好，然后造浪的那个造浪池也好，所有的都在吉林省内算是规模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了。哎，你看小鱼同学也说了，说的造浪节，对，水上听我的，然后2024是1038无浪不夏天，对，就是每年我们都会有浪字。其实浪字不是说的你这个人多浪多能嘚瑟，其实有的时候浪字是你这个人的一个对待所有的工作，对待所有的生活，对待所有的朋友，对待所有的事情，你那个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的主题都是有延续的，从快乐浪一下，到声浪造浪节，到无浪不夏天，就是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能玩水的时候玩玩水，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然后也有一种积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哈，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昨天我们去到现场，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其实针对1038，正常来说威尼斯水上乐园的全天通票是100多块钱，然后针对1038所有的听众，然后就针对我们昨天去现场的一个互动，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福利票，只针对1038当天的一个专场活动，也就是8月1号是89块钱。你要领券之后，你就可以减这个几十块钱，然后之后89块钱你就可以畅玩全天。当时只给了我们500张的一个权限，就说我们有500个这个名额。结果从我们和大家说我们要去8月1号的时候去到松原威尼斯和松原的听众朋友们见面，到不到2天的时间，500张票就已经被抢没了，500张票就已经被抢没了。昨天其实还有一点雨，松原是中雨转小雨，但真的天空很作美。我们在现场活动的时候没有下雨，而且很凉爽，没有那种大太阳炎热的一个状态，但是夏天的这个温度，三伏天的温度还在，所以昨天的那个天气特别特别的好。要不其实一场活动下来，一场演出下来，我们是1个多小时的一个演出，其实主持人是很辛苦的，因为天气，像我们去年天气很热的话，整个下来人就是衣服都是汗打湿透了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不是说在水里玩，我们是在舞台上和大家表演互动，我们要唱歌，我们要干嘛，所以其实或者是直播。但昨天的天气天空非常的作美，我们去的路上也下雨了，回来的路上也下雨了，哎，就在我们演出的时候是没有下雨，然后且是有微风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天也很照顾我们，也很照顾昨天去现场游玩的一些朋友。那么其实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全家出游的一个地方。你包括像我们年轻人，他那个冲天回旋，还有那个大喇叭就比较刺激。我是在去年没有玩上，我前年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玩上了。然后它有个800米的一个室外的漂流，然后它还有室外的一个水站，也是很多很多人昨天我直播的时候到那个现场了。然后针对小朋友，在室内还有儿童的一个小水站，然后还有很多个很多个滑梯，很适合小朋友的，包括还有一个七彩滑梯适合大朋友的。然后他家那个地方还有适合老人泡温泉，室内温泉的地方。所以其实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其实是一个适合全家老少去游玩一天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是在龙华寺附近的一个景区，你到松原你可以安排一天或2天的一个行程，你还可以到龙华寺去转一转哈，在松原呢住上一晚上，你可以前一天下午到，然后龙华寺玩一玩，住一晚上，第二天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玩完之后你就可以返程了，会让你非常非常的一个开心。其实从长春自驾过去，我们昨天是2个小时，从白城去也方便，从像辽源呢，其实昨天有很多很多吉林市，什么双阳、德惠、
燎原。

0: 的朋友都去到了现场。所以其实在吉林省内想要玩水的话，就要去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昨天1038哈快乐浪一下的一个活动，去到了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在这个暑假呢，如果想带孩子玩水的话，在吉林省内的话，那么那个地方是一个你必去的地方。那么八月份还是可以去玩一个月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驾前往，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了关键词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国外的一个国家，就是尼泊尔，也是我即将在9月13号带队出发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那么说到尼泊尔哈，它其实是坐落在喜马拉雅南麓，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喜马拉雅山的北边呢是西藏，那么南边翻过这个山的南麓就是尼泊尔了。所以呢，其实那个尼泊尔它的北面呢是与中国西藏接壤，那么它的东南西三面呢都是和印度去接壤的，没有海岸线哈。那么这里呢也是属于南亚的一个国家。其实说到南亚的话，我们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一个熟悉。你看南亚有什么样的国家呢？我们先说吧，首先是印度，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么尼泊尔呢就是与和印度是接壤的，而且它是东西南三面都接壤印度。然后南亚国家还有不丹，还有孟加拉国，还有巴基斯坦，还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那么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呢也是它的领土主体是以岛屿为主的。那么印度啊，巴基斯坦呢，然后孟加拉国呀，他们是有海岸线的，但是南亚的两个国家尼泊尔和不丹它是没有海岸线的。所以呢其实你看南亚是有这些国家的，那么尼泊尔呢它就是属于南亚的其中的一个国家了。其实这里还是一个雪山的王国，因为全球有14座8000米的高峰，有8座就在尼泊尔境内。所以其实在尼泊尔是看珠穆朗玛峰南坡最好的，就是你尼泊尔是看珠穆朗玛峰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就在珠峰的一个南坡的这一片土地上。所以还有呢，就是尼泊尔还是佛祖释迦摩尼的诞生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交融。所以在尼泊尔呢它是有多数人是信奉印度教，然后印度佛教，然后还有一些人是佛教。所以在尼泊尔呢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个交融。其实去尼泊尔的话，它的很多千年寺庙是非常是就是让大家让很多有信仰的人都愿意去的。其实尼泊尔和不丹的这个宗教信仰都是非常浓厚的，都是非常浓厚的。所以你要是想有一次朝圣之旅的话，你还去过西藏的话，那么这一次呢也可以跟着明天去尼泊尔哈。其实尼泊尔的整个国土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但它的风景的层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在这儿的话，你包括它的人文古迹，它有一个古老的杜巴广场哈，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名了。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些雪山的一个独景，有一个村子我们会去到，那个村子其实就是欣赏珠峰最美丽的一个村子。那么还有就是

原始丛林，就是在尼泊尔有一个有一个地方，它叫什么地方？它叫那个奇特旺，对，奇特旺这个森林公园。那么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平替的小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所以其实你看，尼泊尔呢还有很多人去蓝皮尼去朝拜佛祖的圣地哈。所以其实，在尼泊尔呢，我觉得国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风景却很丰富。如果你对尼泊尔也感兴趣的话，那么今天的畅游天下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尼泊尔。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呢是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你就可以收到几组图片，都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尼泊尔了。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9月13号的时候跟着明天一起出发去到尼泊尔。那么说到尼泊尔哈，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我们9月13号的时候的这个团期。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9月份的话我们是避开了暑假，可能很多家长说的哎呀孩子刚开学我就走合适吗？但这个时候其实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节，因为雨季即将就过去了，然后它的空气是非常的通透，能见度也是极高的，平均的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其实可能我们的口播稿里没有，但我想跟你们说，九月份的尼泊尔其实它已经过了雨季了，然后它的云层会一点点的散开，是我们眺望雪山最好的一个季节。一个是九月份一直到十月份都是眺望雪山最好的一个季节，但十一我跟你讲，尼泊尔的这个整个的行程的价格会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那个时候无论是酒店机票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所以我们其实是相当于错峰出行，我们是打了一个找了一个空子，在九月份的时候既能体现当地最好，体验当地最好的季节，然后呢又是性价比特别高，价格没那么贵。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出发，我觉得能够避开国内的一个余热，因为九月份秋老虎，国内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热的，然后呢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一个干爽的秋季，而且整个中国和尼泊尔中尼是世代友好的，签证也是非常的便捷的，你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最纯正的南亚风情，你想体验印度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民俗，你比如说的我们经常在直播上会看到印度就是有烧尸的这样的一个民俗，然后会把它推到恒河当中，对于他们来说这也就是净化的一个习俗。那么其实在尼泊尔你也能够看到，它也有一个烧尸公园，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不仅是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的这个尼泊尔的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那么为什么是四飞七日呢？因为我们长春飞尼泊尔是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需要从长春飞到广州，广州飞尼泊尔，广州飞尼泊尔大概就2个小时就能够到了。那么我们是四飞，是从长春到广州，广州到尼泊尔，尼泊尔飞到广州，广州再飞到长春。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我们的价格是6499块钱，因为尼泊尔是一个收小费的国家，所以其实原价我们是不到6000块钱的，但是它是一个收小费的国家，它有很多很多的杂费，包括办签证的很多费用，所以我们就加了500块钱的杂费，就是6499块钱。我那天查了，从广州飞尼泊尔，9月13号的机票好像是2000块钱。是2100多，所以其实你这么一看，还有从长春，我们这个四飞就所有的这个价钱包括了所有的钱，你不用再去掏任何一分钱。你在很多平台上看到的3000多块钱的尼泊尔之行，它还有2000多的杂费还没有给你包括在内呢。但呢，它的吃和住也没有我们的行程好，所以这一点是我要在节目当中一定一定要跟你们区分开的，一定要告诉你们的。很多人只会说的，哎呀，你这个就贵，所以你的性价比就不高，不是这样的啊，真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你要扒开了看。
看细了去看整个的行程。所以今天回复的照片当中呢，有我们要去到的那个尼泊尔的所有的一些景点，还有几张照片是我们住宿的一些酒店，我特意把酒店的照片整理下来，酒店的名字发上来，你们去查询，你们就知道了。跟很多你在

某音呢、某手上查到的3000多块钱的一个行程，根本就不是一个行程，是那个也去了，但还有很多很多的杂费，他还没有收你呢，他等你报名之后会收你。我们1038主打的就是一个实诚哈，咱东北人，我就把所有的价格都摊开了，在明面上跟你讲啊，跟你讲。那么所以我说的尼泊尔的四飞的尊享之旅呢，是长春飞广州，广州飞尼泊尔，还有尼泊尔飞广州，广州飞长春，所以是四飞。那么我们要做的呢，不仅是带您看风景，我觉得去尼泊尔就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的交融之旅。我说了，尼泊尔的这个面积不大，但它的风景层次呢却极其的丰富，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你也可以回复畅游天下，回复畅游天下呢，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图片哈。因为今天我的旅行目的地说的就是尼泊尔，所以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图片还是非常的丰富，也是非常的一个细致的。那么其实我想说的那一些给你们扒开了揉碎了去跟你们说的那么细致的一个行程，我们就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在做旅行方面从来都是高标准去起步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依然要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关于住宿呢，咱们就是不能凑合，全程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的5钻酒店，还有一个奇特旺的一个奢野的度假酒店。我不知道你们在就是平时看网络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哪里旅行。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特别想去非洲。我身边的朋友像刘念的、雪丹的，他们都知道，因为我跟他们都分享过，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的，他们都说不想，但我特别想。而且我特意查了去非洲，包括去坦桑尼亚还是去肯尼亚的一些团，小众团的一些价格，大众团的一些价格，一般从长春没有，都是从广州啊那边去飞，大概去到非洲去看动物的一个价格，你要是10多人的团都是3-4万块钱，然后你要是人多一点的话，它起步都是2万大多。当时就是觉得很贵很贵，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向往非洲去看大动物，去和那种自然环境去接壤。所以当时我对坦桑尼亚包括去肯尼亚做了好多好多的功课。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我就看到了很多住在整个那个原始的丛林当中的那些奢野的一个度假酒店。那么其实本次我们尼泊尔之行就给大家安排了，真的那个酒店你们可以回复畅游天下的关键词去看看。最后一张图片有酒店的那个，有个奇特旺的那个原始丛林的一个酒店，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环境就是我想要住的那种酒店的感觉，就是要和真正的那种纯净的大自然去接壤。而且奇特旺也是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个平替的产品啊，平替的一个地方，所以住的非常好。你看我们那个酒店好多地方还有浴缸，房间内有浴缸都是有的。你一般什么级别的酒店会有浴缸你们也都知道，包括酒店还会有泳池。所以你就看看是什么样的度假酒店，绝对不是那种快捷酒店，而是度假酒店才会有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所以我就说了，我们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不要拿我们，很多人说啊，你们这个6000多太贵了，你不要拿我们6000多的和3000多的去比。你同样一件衣服，它还有30、50的，它还有300、500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就看你要想要感受什么样的一次旅行了。咱们都说了，出国你都出了，去尼泊尔你都去了，你去那儿你还不去感受感受点那个好的？而且尼泊尔其实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去到那儿了，其实它的消费也非常的低，我们去到那儿了还不享受这美好的生活。所以呢，关于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正餐的标准都是高达每人50元的。然后除了地道的风味会给大家去那个品尝，我们还有策划了红酒晚宴，然后包括独具特色的佛国的一些素斋的一些体验。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参加我们9月13号的这个从长春出发去尼泊尔的一次行程。那么也是由我带队哈，有明天带队，9月13号出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添加客服号13843101。

0: 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尼泊尔了。如果你们对这个国家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式的天下，来和我看着图片和你们一起来分享尼泊尔的一些旅行。那么其实关于体验的话，我们在自然的野趣方面呢，我们将会深入世界的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其实本次尼泊尔之行，我感兴趣的第一个大点就是奇特旺，我特别想去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我想去骑大象追犀牛，去穿越原始丛林，然后乘坐吉普车去寻找独角犀牛还有孟加拉虎哈，然后也想在拉普蒂河去乘独木舟去看鳄鱼和孔雀。我其实本次行程最向往的就是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这儿呢也是世界的一个自然遗产哈。说到这个世界的自然遗产呢，其实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华川听雨眠还来给我留言互动，他说尼泊尔有两处世界自然遗产和八处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就是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萨迦马塔国家公园。那么文化遗产我知道有大佛塔，那个满院塔，然后还有杜巴广场，然后还有什么我就不，哎，那个猴庙是不是啊？猴庙好像也是，猴庙也是文化遗产。你看，我看他怎么说啊啊，八处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杜巴广场，还有巴德冈杜巴广场，还有帕坦杜巴广场，这三个广场哈，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说头。今天可能节目时间不够多，我将会在下周六的时间，我来跟你们详细的去看看这三个杜巴广场啊，我一定要带你们详细的去解读一下这三个杜巴广场，因为但凡听完我这一期节目之后，你会终于了解了尼泊尔这个国家它的历史。所以这个呢，我想留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好好的分享。然后还有大佛塔，还有他说了好多个哈，其实跟我说的那些也都差不多。我们本次去的好多地方都是自然的遗产，还有文化的遗产。那么其实说到奇特旺这个国家的一个森林公园哈，其实它这个地方呢，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攻略，它也算是尼泊尔的一个丛林的西藏呢，然后包括它也是非洲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一个平替版本哈。它是在1973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厉害的是藏着地球上最后的独角犀牛的王国了。那么全球现在还有2000多头，那么这里呢就有超过将近1000头吧，都是在这里。那么这里呢还有孟加拉湖的一个隐秘的行踪，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有那个婆罗双树的一些原始森林。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适合喜欢穿越那种原始丛林，喜欢那种自然野趣，喜欢动物的朋友们去前往。我觉得在这儿的每一帧都有那种纪录片的既视感，就我们看动物世界的那种纪录片的一个既视感。所以其实对于奇特旺我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我做了很多攻略。就是我们本次的行程呢会有坐乘那个独木舟，还会有坐大象，还会有坐吉普车，其实每一项都不一样啊，我来跟你们分享分享。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全程只坐吉普车的话，你其实很难去看到你想看的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但是呢你要是不坐吉普车的话，你很难去达到丛林的心脏的部位，就是最最心脏最中间的那个部位，那你就没有机会去看到很多你想要看到的动物。其实这还有很多很多的飞鸟，也是很多都是国那个世界级的保护动物。但如果你要乘坐吉普车，一直乘坐吉普车的话，那么这一些动物会

0: 感受到人的气息，感受到车的气息，会离你离得很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坐大象了。大象你在整个的两三米之上的那个高度，大象的那个大象脚会帮你隔绝你的人类的气息，让动物能够更好的靠近，因为大象跟他们是同类呀。你会能够看到，就是吉普车是能够让你去到那个整个丛林最心脏的地方，那么其他象就让你能够看到独角犀牛，包括孟加拉虎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这个保护动物的一个几率会增加很多很多。那么你要想去跟鳄鱼，那个地方有长嘴鳄鱼还有短嘴鳄鱼，它的那个长嘴鳄鱼它是只吃鱼的鳄鱼啊。然后你只有去乘独木舟，你还能看到鳄鱼呀、孔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动物。所以我们本次的行程安排，你就说这个价格值不值吧，你就说贴不贴心吧，我们三项都安排了。我们既然去到了奇特旺，我们就是要深度体验，而且这些价格都是包含在之内的。你如果其他的那个网络上的团4000多，不可能他们都给你包含了三项，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有可能这大哥都没有包含这个价格，他可能只给你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和酒店，很多很多的价格呢他可能还得需要你收你的一些费用。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我们的行程高标准就高在这儿的，真的就高在这儿了哈。所以其实我们本次行程呢，包括自然遗产，我们会去到奇特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那么这个地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也跟你们都分享了哈。那么你们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畅游天下。那么在这一组图片当中哈，第一组图片当中的行程，第一张是我们整个行程，我们是落地到加德满都，然后之后从加德满都就会去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生成的景点。那么第二张图片就是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一去。那么第三张图片呢，就是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了，我们也会去到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那么其实尼泊尔国家博物馆我看到的攻略说不是很大，然后有四个馆是非常适合去参观的。那么大概在这个地方有3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它还有个露天的花园可以休息，很漂亮的，你们可以看啊，你们可以看第三张图片，真的确实是很漂亮。那么他们说有四个馆，是哪四个馆呢？有第一个馆是它展示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石像、青铜、木雕、绘画的这个一个展区，然后大多这些什么石雕什么的都是与宗教相关的一些艺术和历史遗迹。那么第二个馆呢，就是佛陀的艺术展馆。那么这一地方分兰皮尼、加德满都谷地，包括北喜马拉雅三个一个区域，那么也是展出了佛教相关的一些展品。那么第三个馆呢，是自然历史展馆，那么就是尼泊尔的自然生物、不同民族的风俗服饰传统介绍。那么第四个馆就是钱币展馆，展出的是尼泊尔不同朝代的一些钱币。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陶土和皮革材质的钱币啊。所以其实加德满都的这个在加德满都，然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我们也会去到。你要想了解一个国家，想了解一座城市，你去了之后先逛它的博物馆，会让你先了解这个国家，先了解这个国家。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什么地方呢？第四张图片哈啊，在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到刚刚我和大家所说的那个拉普蒂河哈，拉普蒂河，拉普蒂河也算是奇特旺的一个核心的一条河流了哈，也是它的一个心脏的一条河流了。那么在人文朝圣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打卡景点。首先呢，我们将会去到博达哈大佛塔，那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话传听雨眠说的八处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也叫满愿塔哈，也叫满愿塔，它是尼泊尔的八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名，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许愿，因为它叫博达哈佛塔，它还有个名字叫满愿塔，所以呢就是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的意思。说到这个满愿塔的话，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 了解过，没去尼泊尔之前，没有安排这行程的时候，我就了解过这个满愿塔。我是在一个博主的博主的他的那个新媒体上看到的，那个博主其实还是个演员，他就是粉红女郎当中的那个哈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这个人是很感那个认识的。哈妹就是粉红女郎的那部电视剧当中的哈妹的扮演者，他叫薛佳凝，他就去了满愿塔。因为在满愿塔还有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在满愿塔要转足113圈的话，那么你的心愿就能够达成你的所有的心愿，所以这个地方叫满愿塔。我看他就转了，好多人去转113圈，大概你要是满愿塔转113圈的话，大概需要的里程是40多公里，44公里左右吧，相当于一次全马。反正我看哈妹哈，薛佳凝她转这个满愿塔，她转足了113圈，她从早上一直转到了晚上，转到了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那一期视频我真的完整的看下来了，就他转完的那一瞬间我都觉得很感动。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尼泊尔的这个满愿塔，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叫博达哈佛塔，我就知道在尼泊尔有一个满愿塔。而且很多人说只要去了你看到那个形象的时候，你就瞬间的会被感动到，你会被真的会被心灵所洗礼到。所以其实我们也还会去到博达哈的佛塔，也就是尼泊尔的八大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满愿塔，我们也会去到这个地方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去仰望那一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很多人说看到这一个景象的时候，真的就整个人就是被深深的触动到了，心灵也是被洗礼到了哈。还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畅游天下呢，我都已经和大家讲述过半了，你们才回复。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依然可以回复哈，能听到一点是一点。那么之所以和大家分享尼泊尔之旅，是因为在9月13号的时候，明天就即将带队带着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去到尼泊尔这个国家，去尼泊尔去旅行了。那么这个行程呢是9月13号的时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咨询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畅游天下，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可以详细了解详情。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之前呢，和大家分享了博达哈大佛塔，也就是满愿塔哈，它的一些了解哈。其实在很久之前呢，我就有了解到。那么我们在人文朝圣方面还会去到哪里呢？我们可以去侯庙哈。侯庙呢其实是大家简称的一个地方，那么它其实是布纳特寺哈，这个地方也是在尼泊尔必去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傍晚非常非常的漂亮。首先这个地方是猴子和寺庙共生的一个地方哈。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加德满都的全景，你可以看到那种色彩真的是非常的有佛国的那一种色彩，而且傍晚的时候这个地方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漂亮。所以我们还会去到猴庙。我们还会去到哪里呢？我们还会走进印度圣教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帕提纳神庙了。那么帕提纳神庙呢也是尼泊尔加德满都这个地方的一个烧尸庙。其实这个地方挺奇特的，就是它是这边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习俗，烧尸庙就是人在去世之后呢，他会到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烧尸，烧尸之后呢会把烧完的这个骨灰推向那条河里。其实这个就跟印度很相像了，印度就是他们烧尸完之后会推到恒河当中，然后人就得到了一个净化，然后会去转世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类似于是这条河是一个转世的一条河。那么在尼泊尔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在当地人来讲，对于当地人来讲，它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说公园好像不是很庄重，但也是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之后也会到这个地方去溜达去散步，就像我们去伊通河一样，然后他们也会去看这样的一些仪式。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算是我们去尼泊尔真的体验不同国家不同民俗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看到再到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人生感悟，所以我们也会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你看我们整个的行程呢，到加德满洲之后我们呢会去到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会去到奇特旺，会去到猴庙，会去到烧尸庙，包括满愿塔。像满愿塔、烧尸庙和猴庙其实和加德满都还蛮近的，但如果我们从加德满都去到奇特旺的话是比较远的一个行程，好像坐车也需要个5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行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始丛林，也得需要五六个小时。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还会去到纳加阔特，它是一个村子啊。这个纳加阔特它是一个村子，但这个村子的风景太漂亮了，它就是喜马拉雅的一个观景台。你想要观看喜马拉雅这个珠峰，真的就是最漂亮的一面，你就要到这个村子，它叫纳加阔特村。那么这个村子真的是风景独享，太漂亮了，你们可以去查询一下。而且我们去的那个季节，就像我所说的，雨季过了，它的云呢都慢慢的拨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纳加阔特能够看到真的是雪山就在眼前的那一幅盛景。所以我们还会去到纳加阔特哈，然后包括我们还会在被称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港广场，那个地方的建筑红砖的那一种木雕红砖，真的是有一种中世纪的那个马上穿回到中世纪的那个时光的感觉。所以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巴克塔普尔王宫的广场。所以我们在人文朝圣方面，在自然野趣方面，我觉得都是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详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哈，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可以先加个微信。因为有任何的旅游的咨询，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咨询，我觉得你留着也是不为过的吧。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畅游天下，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你看我们的本次行程呢，其实我在平台上也和大家去分享了，那么有奇特旺，然后国家博物馆，然后包括像奇特旺的那个地方，我们会在拉普蒂河，然后包括满愿塔， 包括侯庙，包括烧尸庙，包括王宫广场，还有杜巴广场，我们都会去到哈。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包括还有那个可以观看喜马拉雅最美丽的那个村子哈，就是纳加阔特村，我们都会去到。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趟的旅程呢，不光是有自然野趣，还有人文朝圣，你们还有1038的主持人陪伴呢，也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愿意张罗这些事的一个主持人。那么9月13号的时候是由我来全程的陪伴。那么这个价格呢，我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标准的价格在市场上正常来说要8890块钱，但我们1038的福利价是降了2000多块钱，仅需要6499块钱，它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的机票，全程的5顿的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还有所有景点的一些门票，包括中文领队的一些服务。我们这个我一定要跟你们说，你们要去扒开了揉碎了去做对比，我们跟你所在网络上搜索到的3000多块钱的团不是一个标准啊，不是一回事儿。他3000多块钱，他还没有收你各种杂费，就像我说的，尼泊尔是一个收小费的国家，他还没有收你的各种杂费、各种小费的那种服务的费用。所以他算上下来可能也得5000多块钱、6000块钱，而且他的住宿绝对没有我们好，吃住行绝对是没有我们好的。所以如果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是畅游天下，也可以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 13843100340。今天有好多景点没有跟你们全部分享完毕，那么下周的节目时间我还会继续来跟你们分享尼泊尔的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9月13号的这个行程会去到的一些景点，必去的，去到尼泊尔一定要去的一些景点。那么今天由于节目的时间不能跟你们详细的进行一个分享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六周日，我来还和你们分享尼泊尔的旅行。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几个事情哈，几个事情。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啊，我还约了我的姐妹们一起去，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明明就是挺好看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在你需要一张照片的时候，你翻遍相册就找，却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哈。那么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我们即将就来到长春了。那么这一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的一个大师班底，而且平时商业广告都是6位数起拍的，而且它是很多明星啊、网红啊、红毯跟拍的一个专业的团队，所以其实他们有全国这个巡展的机会，我们真的一定不能错过，那么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的。我们很多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你比如说像早高峰的主持人小琪，还有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他们都体验过了，我看那个出片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也想去，我还拉着我的姐妹想去。如果你们要想看成片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这拍的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哈。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一个状态，不会过度的去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一个艺术。写真呢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是忘了好好的去看看自己，那么其实女人这一生总该为自己留点一些像样的照片吧。那么这一次呢万人肖像节就是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的摄影。那么其实北京、南京、山西，包括大连、沈阳那边都已经开团了，都已经开拍完事了，好评也都是炸了哈。那么现在呢即将就会到达我们长春了，也就是100个名额，原价呢3999元的顶级的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只需要399块钱。而且我们这100名也是给我们频率听友还直降了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频率通过我们频率过去的只需要299块钱， 包括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然后都是一客一用的，免费送给你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呢，色彩的诊断一次。那么你要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那么还能送你精致摆台一个。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你先锁名额再说。反正我是要去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主要是我看到了我们主持人小琪和雨山的那个照片，就是他厉害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跟他俩分享说我想去拍，他俩说你去拍吧，真的很合适。就是专业的摄影师，他专业到什么呢？他会专业引导你，不是说的让你故意给你摆个 pose 你就这么摆，不是，他会引导你展现你最真实的最轻松的一个状态。而且化妆老师的那个妆感也非常的自然，就造型不浮夸，也不会给你贴那些什么假睫毛啊。

就非常贴近于你本人，拍完之后就是你，但又感觉很高级的你，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的有氛围感。而且摄影师对光影、对姿势、对情绪的调动是特别到位的，所以我觉得拍出来照片是你本人，很真实，不像是明星写真很假，但他呢又是真实的你，比较高级的你，比较有质感的你，我觉得每张都特别好看。我看了他俩拍的，所以呢我觉得看了他俩的体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冲，我一定要去哈，所以我就也报名了这个肖像节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合适。299块钱你拍一套肖像，你还要啥去啊？你四个朋友吃顿饭都不止299吧，你四个朋友吃顿饭不得500-600-700呀，你这给自己留一套照片，每年留一套多么的有意义啊，是不是？那么我们来继续分享其他的活动哈。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那么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行。那么整个展会占地是250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都想给家里改造适老的住房，挑选住行的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的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去挑选了。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义诊，那么平时1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那么还有远距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你是想改善居家养老的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的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你们一定要记住时间，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也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的话可以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哈。那么招商的咨询电话呢是18043810016，你如果是关于做的一些养老的企业，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展会，我们有招商的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哈。那么还有一个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团购的好品了。我觉得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我觉得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感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之后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那种感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选鞋子还是比较重要的。很多人都说衣服可以穿一些不太贵的，但鞋一定要穿舒服的，要穿好的哈。因为鞋子的品味和舒适感太影响我们这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瑞士的高端运动大品牌昂跑轻量的休闲鞋，也是一个捡漏的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而在某书上也是很火的，官网呢或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块钱，我有的时候去万象城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品牌。那么今天我们奥莱现货清仓只需要399块钱，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那么售完也是不补货的。说到昂跑呢，其实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就像我所说的，你在某书上老火了，号称鞋中爱马仕，与那个霍卡那个 HOKA， 然后包括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因为这三个我都是在某书上去种草的哈。一个是昂跑，一个是 HOKA， 一个是那个萨洛蒙。那么从明星机场的路透到跑圈大神的一些私讯，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都是相当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这一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上装了隐形的减震器。那么搭载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能有效的去吸收它的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也不会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那种绵软的脚感还有支撑感。那么这一款呢，我觉得配色呢也是给你们安排上了，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也是一双全部是搞定了。而且这款鞋平时在官网的价格是1290块钱，1290，那么

0: 边我们是奥莱直购，只有399块钱你就可以到手了，相当于三折的一个价格。那么你要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那么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那么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很多热门的配色全都有，每一款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都覆盖了。如果你的脚比较肥的话，可以建议拍大一码哈。那么线下奥莱的一个现货清仓限利福限量的一个福利，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鞋哈。平时1290，现在我们是399就可以拥有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烦。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这娱乐唠唠叨，指定给大伙儿唠点明星演出的硬干货。
0: 这节目名都说不明白呢。行吧，你听我说啊，我们来说这个大码女装代言人杨天真啊。杨天真大家都知道，之前就挺胖的嘛，230斤，然后呢6年前做了一个切胃手术，就迅速瘦了啊，现在是123斤。当然啊，杨天真最近在一次这个访谈当中也说啊，其实吧，他现在瘦吧，并不是因为切胃啊，因为切胃确实瞬间能瘦，但又会迅速的复胖，减肥效果几乎是零。而真正带来身形变化的，就是后来有规律的运动
1: 啊。这还真挺出人意料的，合着切胃只是开头，真正管用的还是后来那规律运动啊。那他这运动是咋安排的呢？
0: 从2024年开始啊，他是2020年切的胃，但是瘦完之后又马上胖了嘛。他是2年前24年，每天坚持3到4次的骑行和羽毛球，还完成过洱海100公里的骑行挑战，所以啊，他的体重从230降到120，是因为运动啊，坚持2年。
1: 我天！每天3到4次骑行加羽毛球，还骑过洱海100公里，这毅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那他现在除了体重降了，身体状态跟之前比还有啥不一样不？
0: 还有一个，大家说，哎，最近你好像又胖了，是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滑雪，然后右膝的半月板和韧带受损，就只能被迫静养，运动全面暂停，这代谢下降了嘛，现在导致这个体重有反弹了20来斤啊，就是总之吧，他的这个面对身材的起伏，杨天真自己也说，不要自证，要自洽，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1: 可不是咋的，自洽比啥都强，谁还没个体重来回晃悠的时候啊？那他这膝盖养好了之后，还打算接着之前的运动节奏不？
0: 应该是长时间坚持运动的人，他就把运动变成一种习惯了啊。他其实他是在享受，别人看着嘛呀，每天运动多累啊，但对他而言是一种享受。但是在这里边还要强调一下，就是杨天真20年切胃啊，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想要变瘦，不是因为单纯为了变瘦切胃，是那个时候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呢必须要切胃来控制血糖，避免这个并发症发生。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切胃当时是为了健康着想，不是单纯为了爱美减肥，这就不一样了。那他现在血糖啥的都稳定住了不？
0: 所以啊，这个手术啊不是万能的啊，减重手术只是缩小胃容积，限制摄食量啊，如果你能不能保持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术后依然啊可能会复胖。所以说啊，对于这个身材有极端要求的朋友，有动过想切胃念头的朋友，千万不能这么想啊，这个太极端了，而且并不能的目的。
1: 这话没毛病，可不能光想着靠手术走捷径，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能稳住身材和健康的根本啊。
0: 没错啊。另外小鱼，
1: 娱乐圈可是挺有名的经纪人，带过不少大牌明星，后来还做大码女装品牌，本身就因为直爽性格圈了不少粉，之前因为体重和健康问题聊过不少相关话题，算是挺敢说真实想法的公众人物了。
0: 包括他都带过哪些这个歌手啊、明星什么的？
1: 他带过的明星可不少，像鹿晗、张艺兴、张雨绮、李现、白宇，这些顶流都跟他合作过，还有唱野狼 disco 的宝石老舅，也是他公司签约的艺人。
0: 哦，杨先生的公司叫什么名？
1: 他创办的公司叫一心娱乐，2014年成立的，全名叫北京一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啊，你看，2014年，现在10多年了啊，这在圈里也是老人。像你刚才话讲，他那个直爽的性格，大大咧咧的啊，确实，也让人觉得很难得啊。那说到这个直爽的性格，还有一位啊，也非常直爽啊，也是个女生，但是她那小短头发，她的那个东北话呀，她的整个那个，我的眼睛就是尺啊，这是一句名言了啊，就是王萌萌姐。
1: 哎妈呀，王萌萌姐那性格才要真敞亮呢。东北话一出口，再加上我的眼睛就是尺，那股子霸气，谁听了不觉得带劲啊？他跟杨天真这直爽劲儿还不一样，萌姐是带着运动员那股子飒爽劲儿的。
0: 对， 但是最近呢，这个直爽的王蒙在英国因为停车超时，被缴纳这个费用啊，这个就是说，网上在传说那个被贴罚单，但其实不是说违停罚单啊，是因为他停车超时了，要再继续缴纳费用，这个都很正常啊。
1: 啊，原来是停车超时补费呀。我还以为真违停了呢，这网上消息有时候就是容易传岔劈了。那萌姐当时是咋处理这事儿的啊？
0: 那就正常交呗，然后涉及的罚款金额是30英镑啊，大概人民币不到300块钱。怎么回事呢？因为王蒙最近正在伦敦录制一个综艺叫《伦敦合伙人》，然后他好像在这个综艺当中造型就是骑了一个机车啊，就大摩托那种的，戴个头盔，穿了一身牛仔服，就很飒。然后就是因为可能也不了解当地停车的这个规矩吧，就停车超时了啊，被贴了一个这个补缴的这样的一个单据啊，其实也不算罚款了，
1: 30英镑也不算多，就是不了解当地规矩闹了个小误会，挺正常的。那他这骑，
0: 然后王蒙还在线问啊，说那个啊，这真的吗？我这得交多少钱呢？就感觉这人就特别真实，又有点蒙圈啊。他的性格真挺有意思的，
1: 这也太真实了。萌姐这反应跟咱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儿一模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那后来有没有网友给他支招咋交这钱呢？
0: 啊，这个咱就不用担心。重点是他不是穿的那一套牛仔吗？然后，骑了一个复古的这个机车啊，头盔摘下那一瞬间，大家说哇，这气场全开。因为英国现在这个季节好像也天也挺热的吧，好像周边的人都穿短袖啊什么，就他是从头到脚包的严严实实的，骑一个大摩托，这是走一路啊，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应该说让大家都很关注啊，
1: 这反差感才有意思呢，先帅后萌反而更接地气了，大家肯定更喜欢这样真实的萌姐。
0: 对，王萌应该说自从运动员退役之后吧，在这个娱乐圈发展还真的是不错啊，从一开始的解说冬奥会，到参加浪姐，再到现在伦敦录综艺，之前还参加过脱口秀，就他这个性格在娱乐圈真的吃得开啊。
1: 可不是咋的，他这直爽又真实的性格，不管是解说还是上综艺，都能戳中大家喜欢的点，确实在圈里混得开。
0: 浪姐的那个今年王蒙最终是排第几名？
1: 王蒙在《乘风2026》里最终排第三名，还拿到了年度人物的奖项。他虽然是跨界参赛，但是凭着直爽性格和舞台上的拼劲儿，人气一直不低。成团夜的个人乘风值排在第三，顺利成团了。
0: 可以啊，这个他和李小冉的那个 CP 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首神曲，现在还一直让我们津津乐道啊。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伦敦合伙人这个综艺是什么，那个大伙介绍一下。
1: 伦敦合伙人是芒果 TV 做的海外创业体验类综艺，核心就是带着国货出海，嘉宾要在伦敦合伙开实体店铺，从选址装修到选品销售全自己上手，推广中国的日用文创美妆这些好物。常驻嘉宾有王蒙、尚雯婕、李佳琦也在，陆卓和卓媛还去当了飞行嘉宾帮忙。现在还没官宣播出时间，不过看着路透热度，估计2026年暑期尾巴或者秋季就能上了。
0: 那他为什么要穿这种机车造型骑大摩托？他是要上货吗？还是怎么回事？
1: 他这机车造型一方面是综艺角色需要，在伦敦合伙人里他是以机车合伙人身份参与录制，另一方面也是圆自己的梦。之前在国内家人反对没让他买机车，这次在伦敦终于能骑个够，加上这档综艺是国货出海创业主题，骑英伦复古机车也能贴合当地场景，帮着制造话题热度
0: 啊，是为了圆梦啊。我说呢嘛，好吧啊，这个萌姐在伦敦啊，这个骑摩托车被缴罚款是小事儿啊，希望她能够在伦敦创业成功，我们也期待这档综艺早日上线啊，我们再一睹萌姐的风采，萌姐加油。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是陈慧娴啊，这个曾经在乐坛的巅峰，毅然决然的离开，一首《千千阙歌》唱尽了半生的聚散。咱们就来聊一聊她是怎么从一个乖乖女意外的出道，成为了星星。然后在她最巅峰的时候，唱着《千千阙歌》选择了离别，再到她多年之后回归乐坛，面对的是已经变化了的时代。
1: 是，那这些经历都很有故事，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0: 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初入乐坛，这个乖乖女是怎么意外出道成为星星的。 OK， 那我们就直接来问了啊，陈慧娴到底是怎么出道的？
1: 其实她一开始完全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就她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然后家里管得也很严，她就是喜欢唱歌，在学校里面参加一些唱歌比赛什么的。
0: 所以他就是那种被星探发现这种很老套的戏码。
1: 没错没错，就是他。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音乐人在他们学校附近听到他唱歌，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很特别，就把他找去录了音，然后就机缘巧合之下就组成了这个少女杂志这个组合。出了专辑之后呢，就一下子因为那首《逝去的诺言》就爆红了。
0: OK，
1: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0: 他在刚出道的时候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呢？
1: 他在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就直接就卖了白金，然后他的那个《玻璃窗的爱》还有这个《花店》都是成为了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些歌曲，《花店》更是成为了他的一个代表作。
0: 哇，这些歌到现在都还经常被唱到。
1: 然后后面他就是换了公司之后，那个反叛还有这个跳舞街又让他的风格变得更加的鲜明。这个跳舞街也是成为了一个迪斯科的一个经典。后面他的这个傻女、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这个永远是你的朋友，包括这个千千阙歌，都是让他的事业不断的攀升。他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最年轻的在红馆开演唱会的女歌手。
0: 你觉得陈慧娴刚出道的时候在香港的乐坛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1: 她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因为她的那种清新的气质，然后学生妹的这种形象，加上她非常有辨识度的嗓音，就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而且她很擅长去演绎这种少女情怀的歌曲。
0: 对，她确实那个气质很特别。
1: 对，她就是从最开始的那种乖乖女，然后后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时尚，越来越敢于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的那些金曲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也被封为了这个帽子天后，而且他也是公认的在八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
0: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巅峰暂别，就是一曲《千千阙歌》诉说离别情。
1: OK，
0: 那陈慧娴为什么会在自己事业最巅峰的时候离开乐坛呢？
1: 其实她很早之前就答应过她的爸爸，说她会在这个合约结束之后就会出国读书。所以她就是，其实在最火的时候，她也是一心想要去完成自己的这个学业的。
0: 所以她这个离开其实是早就计划好的。
1: 对，一方面是他对他父亲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当时真的觉得很累了，然后他也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大家都还在很高潮的时候离开，还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也想给自己充充电，也想离开这个竞争的压力喘口气。
0: 那你觉得《千千阙歌》这首歌对陈慧娴来说到底有多特别？
1: 这首歌其实就是他在告别他的歌迷，告别他的这个舞台的心情。对，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这种就非常的真挚的一些词句嘛。对，然后也是他把自己即将离别的不舍还有一些感恩都唱到了里面。
0: 对，每次听都很有共鸣。
1: 而且他不只是在销量上面六周冠军，然后成为了年度的最畅销的专辑，他还拿下了很多大奖，是很多人学粤语的入门的一首歌。他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很多巨星的告别，包括他自己在告别演唱会上面唱到这首歌都忍不住流泪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记忆符号。
0: 就是说千千阙歌在发行之后整个乐坛的反应怎么样，包括他后来带来的一些深远的影响。
1: 就是这首歌出来之后，他的销量是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其他的一些作品，然后在大街小好像都在放，
0: 是
1: 大家的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经典。
0: 对，
1: 甚至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才开始学粤语。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的一个青春回忆，
0: 真的是全民都在唱。
1: 而且就是在各大颁奖礼上面也 获得了很多大奖，
0: 是，
1: 然后很多同时代的歌手都在翻唱这首歌，
0: 是，
1: 包括在他们的告别演唱会上面也会唱这首歌，
0: 对，
1: 所以它也象征了一个整个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一个巨星的交替，
0: 对，
1: 它也成为了一个粤语金曲的一个代表。
0: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啊，就是回归与变迁，就是它再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它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1: 他是95年回归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整个香港的乐坛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偶像风潮已经起来了，然后王菲这些人也带起了一波新的音乐的审美，所以就是市场已经变得非常的快速而且多元化，
0: 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对，没错没错，就是不光是听众的口味变了，而且就是唱片公司的资源也很紧张，然后宣传也没有办法跟上，再加上这个97之后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让这个音乐市场变得冷淡了很多，所以就是他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格局，全新的压力。
0: 他在复出之后在音乐风格上和形象上面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1: 他就是完全跳脱了他以前的那种少女抒情的这种路线啊，然后去尝试了都市迷幻R&B 还有这种电子的一些曲风啊，包括他的这个我不寂寞啊，包括这个问题女人啊，这几张专辑里面你都能听到他很大胆的一些实验的色彩。
0: 他的舞台形象也变得很前卫。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的这个演唱会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突破啊，然后也抛弃了他以前的那种标志性的帽子，大胆的去使用一些鲜艳的发色和一些很新潮的服饰去配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的一些成人的情感和一些内心的挣扎，就是他想要彻底的去转型成一个更成熟更自我的一个音乐人。
0: 你觉得他在复出之后在事业发展上面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其实他刚回来的时候还是有一阵欢迎的热潮的，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争议，他的一些新的音乐和新的造型让他的一些老的歌迷觉得有些陌生，
0: 嗯，
1: 对，同时他也没有办法吸引到很多年轻的听众，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定位开始变得模糊。
0: 对，确实这个很容易让人气下滑。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变动，资源分配也不到位，再加上这个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所以他的这几张专辑都反响平平，他自己也后来也减少了公开的露面，所以就是他整个事业就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0: 嗯，
1: 对，他的这个黄金时代就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陈慧娴从她的出道的经验到她的巅峰的离别，再到她的复出之后的转型，其实她的每一步都好像在告诉我们，顺从自己的内心，敢于去改变，才是成就自我的关键。
2: 电视网络看什么，娱乐道道道，热播节目推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娱乐道道道热播综艺推荐，我是孟瑶。今天啊，咱们聊一档当下热度断层的领跑音综歌手2026。不知道大家每周五下班是不是和我一样拖着一身的疲惫，只想瘫在沙发上放空。最近呢，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每周五他们就准时蹲直播，不刷剧，不刷短视频，就守着这档综艺，说它是当代打工人的周末减压神器。先给大家摆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这档歌手节目现在是有多火。那刚收官的歌王冲刺首场第十期， CSM、 酷云、欢网、中国视听、大数据四大权威收视榜单再度包揽省级卫视第一，收视大幅甩开同期其他音乐综艺，全网呢传播量直接突破了450亿。节目呢相关话题常年霸占热搜，单是歌手排名、刘惜君突围淘汰、樊西亚首关舞台相关词条就全网累积阅读量破几十亿，短视频平台舞台片段二创刷屏，随便一段演唱片段播放量就轻松破千万，热度呀完全不用多说。还有很多人好奇这一季的赛制和最新的赛程啊，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梳理清楚。本季呢全新采用月度联赛加突围赛双阶段竞技的模式，每四期是一个竞赛月，月底呢直接淘汰排名靠后的歌手，全开麦无修音直播，并没有后期的滤镜修饰，唱功好不好一个耳朵就能听出来。目前呢节目正式进入了紧张刺激的歌王冲刺月，上周呢刚播完第一场冲刺竞演，这周呢迎来了第二场冲刺赛，最后呢直通年度歌王之战。那其实这期冲刺赛我最大的惊喜我觉得绝对是重磅回归的首关歌手樊西亚，他压轴演唱的原创 Unethical，当时那个造型真的是惊艳全场，一身飘逸纯白蕾丝长裙，搭配轻薄的头纱，紫色的柔光打在身上宛如是坠入舞台的神女，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这首歌的旋律特别的抓耳，前奏一响就牢牢抓住了我的耳朵，主歌呢细腻隐忍，副歌高音层层递进，爆发力十足，后劲儿大到我连续三天循环播放，每次听我都忍不住心生触动。那其实这档音综最吸引我的地方不只是紧张刺激的竞赛排名，更是它独一无二的治愈属性。工作日被工作琐事填满，脑子呢时刻绷着一根弦儿，到周五晚上关掉繁杂的消息，静下心来看一场纯粹的音乐舞台，简直是最好的放松方式。节目里面歌手风格包罗万象，像齐豫悠远空灵的国风啊，胡彦斌极具巧思的改编说唱，窦靖童小众前卫的原创，魏如萱软糯独特的气声唱腔，还有万妮达爆发力十足的嘻哈舞台，各种曲风轮番登场。看得多了，我不知不觉就能拓宽自己的音乐审美，不再只是局限于短视频里面的洗脑热歌，能听懂一些编曲音色唱腔里的细节，慢慢get 到不同音乐风格独有的魅力。没有狗血的剧本，没有多余的综艺桥段，全程专注音乐本身，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悄悄提升音乐品味。每周五晚上7点半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一起来看歌手2026，千万别错过下周的冲刺对决。那今天的热播综艺推荐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啊，我是小鱼。今儿咱这节目可有的聊了。就说前阵子曼谷那 GMMTV 书展，中国粉丝遭保安暴力拖拽那事儿，现在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0: 对，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来解释几个名词啊，要不然大家可能不太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儿。GMM 是泰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娱乐公司吧，可以这么理解啊。
1: 没毛病，姚乐。他是泰国顶级的娱乐巨头，不光做电视剧综艺，还捧艺人。咱国内火的不少泰服剧都是他家出的。
0: 对，所以他旗下有好多的艺人啊，主打的就是男演员啊，非常的帅啊，然后就是像漫画里那种的，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这个中国的女粉丝。那么遭到暴力的这个女粉丝呢，就是从这个中国特意的飞到泰国曼谷啊，参加这个 GMM 举办的一个类似于明星见面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吧。
1: 对，就是他家办的国际小说节，说白了就是披着书展皮的粉丝见面会。当天是 Junior 和 Mark 那对 CP 的场次，结果就出了这档子事儿。
0: 然后他为什么遭到这个保安的这种暴力行为呢？就是有这个当地的粉丝举报说他插队，但其实呢，他是一大早六点也是在这个商场门口排队进入到现场，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粉丝，无论是当地的还是来自这个各个国家的，反正就是所有粉丝呢，都要用这个雨伞啊，或者用一些应援的东西来占座，因为你从早上六点，你想一想，一直持续到这个明星见面会，大概得有好几个小时，难免要去卫生间什么的，你不可能这个人一直都在这个位置上，你肯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要离开，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要稍微占个座。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好像是有事离开了，但是呢，她已经用手机拍了她这个占座的图片和视频，就说这个地方我先占了，等她回来的时候，就遭到了这个泰国工作人员的这个询问，然后直接就上手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1: 是这理儿，姚乐。关键是工作人员压根儿没核实她的凭证，也没调监控，就听一面之词。而且就算真有排队纠纷，也不能直接锁喉拖拽呀，这劲儿使大了去了。
0: 没错啊，我们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其中呢，这个锁喉拖拽这个女孩呢，是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但是也是个女性啊，倒是没有男的对她施暴，但是女的也不行啊，对不对？然后整个的现场感觉真的让人看起来挺揪心的。你想，就一个女粉丝，一个中国女孩，然后就被好几个人又架着，又拽，又拖，又锁喉，然后给整出现场，这个我觉得肯定咱们看了，你别管就是不是咱们中国女孩，都觉得用这种方法对待一个小姑娘，我感觉不合适啊，这个很暴力。
1: 我也这么觉得，姚乐，这跟是不是中国粉丝没关系。就是普通游客也不能这么对待呀，而且那俩艺人就在旁边站着瞅着，连句阻拦的话都没有，这才是最寒粉丝心的地方。
0: 然后呢，这个 GMM 公司随后一看这事儿在这个中国国内已经在网上都发酵了，大家都在关注啊，他们呢随后给了一个，也不是道歉，就给了一个事件说明啊，可能意思就是说，哎，这个中国女孩那个行为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啊，让她走她又不走，不配合，我们只好这样。反正全篇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对他们用这种暴力方式道歉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他发的第一条声明。然后这个声音发来之后，肯定啊，咱们中国的粉丝特别不满意了。
1: 那指定不满意啊，这不等于甩锅给粉丝吗？后来30多家 GMM 艺人的中文粉丝站联合抵制，直接把原定8月初内地4场单人签售都给整取消了，就剩澳门那场拼盘还挺着。
0: 对，然后这个 GMM 公司一看，哎呀，这个事确实闹得挺大呀，中国还是他们主力的消费市场，怎么办呢？哎，随即又发了第二个声明，第二个声明好歹啊有了一个道歉，但是感觉措辞也很官方啊，就是还是有一种很牛的感觉。反正我觉得 GMM 这个公司这做法挺差劲的。
1: 我也觉得差劲儿，早干啥去了，非得等粉丝联合抵制要丢市场了才慢悠悠道歉，一点诚意

0: 都没有，而且那俩艺人到现在也没个单独说法，光靠公司发声明糊弄事儿，哪能过得去啊？
1: 然后这个当事女涉事女孩呢，我觉得她还不知道她怎么想的，然后她也给了一个回复，就说不要让这个公众啊把矛头指向艺人，说这个事儿就是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和他的纠纷，跟艺人没关。确实这个事跟艺人确实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不是来参加这个艺人的活动吗？你作为艺人，你肯定看到这个情况了，你多少也得有点表示吧。我觉得现在这个艺人跟公司之间都怎么回事啊？咱们刚说完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艺人叫什么李全哲吧，占座也是啊，全程默不作声，全让助理来回应。这把这个 JMM 也是啊，就好像艺人就觉得，哎呀，这事儿都是公司的事儿，这是我助理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这么回事吗？
0: 姚乐，你说这我可太有感触了。现在有些艺人就端着，觉得自己是来露脸圈钱的，现场乱子有公司助理兜着，跟自己没关系。但你吃的是粉丝这碗饭啊，粉丝在你眼皮子底下受委屈，你连句别这样都不敢说，这也太没担当了。跟李全哲那事儿一个毛病，都是缺乏艺德。
1: 所以我觉得吧，这个 JMM 这公司我感觉挺傲慢啊，也没什么诚意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圈中国粉丝的钱，我觉得你趁早你就哪凉快去哪待着吧啊，你也别想赚我们中国粉丝的钱，咱们也给你划清界限吧，对不对？你的这种态度对待我们粉丝，我们大老远的赶到泰国去花着钱，还被你们遭受这样的这个暴力行为，你别管说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你们所谓雇的临时工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对待粉丝，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粉丝，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呀，对吧？然后哎呀，反正我也同时呢，我也觉得有些粉丝吧，其实也没必要，对吧？你追星什么，这是你们个人的自由，这个我们怎么说呢，肯定也不能说支持也不能说反对吧，这是个人的喜好。但是我觉得咱们追星追的也得有点尊严啊，就是别事后还维护艺人，我觉得至于吗？对不对啊，别整那么低三下四的好不好，就是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艺人你是明星，我是普通人，我是素人，我是粉丝，咱们在人格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啊，上赶不是买卖，对不对？
0: 太对了，姚乐，追星先追尊严，你大老远花钱去支持，结果遭这对待，公司还傲慢不道歉，那咱这钱留着干啥不好，非给他们送？人格平等这事儿没毛病，艺人靠粉丝火，就得把粉丝当回事儿，不然早晚得凉。
1: 对，另外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一些狂热的粉丝会给明星带来一些隐患啊，安全上的隐患，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粉丝其实都还挺理智的，而且大部分粉丝都是女孩，你说他们能有什么所谓的这个给明星带来这个困扰的能力吗？他们也不外乎就是扯嗓子叫唤两嗓子呗，对不对？所以你那粉，你这明星一出场，你是保镖，人高马大，防谁呢，对不对？而且你对待粉丝那个态度啊，连吼带喝的，连推带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哎呀，就是别说泰国还是咱们这个国内了啊，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明星的所谓的这个安保人员呢，也得好好的给他们这个严格的培训培训啊，别因为这个事儿给明星本人带来更大的困扰，这个要不从根儿上解决啊，我跟你讲，祸害无穷啊。
0: 姚乐，你这说到根儿上了，安保是维持秩序的，不是用来欺负粉丝的，不管国内外都一样。你看这 GMM 这事儿，不就是安保没培训到位，再加上公司傲慢，才闹成现在这样，连带着艺人都受牵连，这不就是祸害吗？
1: 所以我希望站在我们这个普通人角度，大家就理智追星，安全追星，平等追星，好吧？
0: 没毛病，姚乐，就像咱之前唠的，做艺先做人，追星也得先守好自己的底线，别让别人看清了。今儿这事儿咱就唠到这儿，下次再接着掰扯别的娱乐新鲜事儿。

你冇女朋友，梗唔信啦。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东野圭吾的人生故事。啊，他是怎么从一个工程师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推理小说天王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啊？他在写作的这条道路上都遇到过哪些瓶颈啊？他又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最终成为了推理文学领域的一个传奇？
1: 没错，东野圭吾的经历真的很有看头。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先聊一聊东野圭吾是如何从一个工程师转行成为作家的，他究竟是怎么迈出这第一步的？
1: 其实他小的时候是不怎么喜欢读书的，然后他喜欢的是看电视，各种卡通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的姐姐的影响，他读了这个阿基米德借刀杀人，这是一本推理小说，他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就觉得推理小说怎么可以这么好看？
0: 就这种突然的兴趣转变还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他后来就又看了一些其他的推理作家的作品，他就开始自己尝试着写。他上大学的时候还进了这个文学社团，还在校刊上面发表过小说。但是其实他真正的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个念头，还是他工作了之后，在那个很无聊的办公室里面，他就想起来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的那个梦想，他就开始白天上班，晚上写稿。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拿这个江户川乱步奖。
0: 哎，那他这个从他开始投稿到他真正的成名，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1: 他其实一开始投稿就处女座就直接进到了这个第二轮，然后就也算是鼓励他了，他就再接再厉写了魔球，又进到了这个决赛圈，但是都没有拿到奖。
0: 听起来就是挺难的啊，就是这一路。
1: 对，他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死命令，就是5年要冲击5次。然后在这期间他还结婚了啊，他的妻子也是他的一个灵感来源。最后他的放学后啊，终于拿下了这个江户川乱步奖，他就直接辞职搬到东京去专心写作了啊，这才真正的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
0: 你觉得就是东野圭吾他在他的早期的创作里面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
1: 他早期的话特别喜欢写这种校园背景的，然后这个密室杀人啊这种巧妙的谜题，他的这个放学后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就是他特别喜欢在这种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安排一场完美的犯罪。
0: 对，听起来就是他很会设置悬念。
1: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会把这个作案的动机藏得很深很深，他的这个推理的过程也非常的细致，就是他会把这个本格推理的这个精髓玩得特别的透，就是他会让你一边在解谜，一边又在思考人性的问题。
0: 然后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说东野圭吾他在专职写作的这条路上遇到了哪些困境。
1: 就是他刚搬到东京的时候啊，以为自己得了这个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就可以一帆风顺了，结果现实非常的残酷。他的这个后面写的这些小说销量都很一般，然后也不断的在各种奖项里面落选，甚至有评论界说他就是只会写这种老套的谜题，就根本就不买账。
0: 哎，那真的是挺难熬的。
1: 对，他不光是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啊，生活上的压力也很大，然后他的这个签售会也非常的冷清，甚至他自己都要自嘲说这个是沉寂的10年。
0: 对，
1: 就真的是一度非常的怀疑自己，想过放弃。
0: 那你觉得东野圭吾他是靠什么打破了自己的这个创作瓶颈？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啊，大家对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的、揭示人性的这种作品的需求就变得强烈了。那这个时候东野圭吾他也意识到了，就是说我光靠这种密室杀人这种小技巧是没有办法打动人心的，
0: 所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1: 对，他就是开始用更现实的背景，然后用多线的结构去写人的命运，写社会的问题。他也大胆的去写一些不是推理的小说，比如像秘密，他就完全写一个伦理和情感的一个困境。
0: 对，
1: 他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反思，才成就了他后来的风格。
0: 如果说要找几个东野圭吾的这个转型路上的代表作品，你会选哪几本？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宿命吧，它是一个标志着他的这个风格的一个转折，就是他不再是只写一个谜题，而是把重点放到人物的冲突和命运上面。
0: 哎，听起来确实跟早期很不一样。
1: 对，没错。然后像名侦探的守则和恶意，他就是彻底的跳出来传统的推理的这个套路，它是一种对推理小说的一种解构，同时又有非常深刻的对人性的探讨。后面的秘密、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他就更把这个推理和这个社会的和情感的这个元素融合得非常的好，就变成了他的一个独特的这个东野流。
0: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巅峰封神东野圭吾到底是怎么成为推理文学的传奇的。
1: OK，
0: 咱们先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他有哪些代表作，各自有什么特别的。
1: 这个时期的话，就是首先白夜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它被称为是无冕之王，就是它的这个时间跨度非常的长，然后它是一个描写这种跨越多年的这种羁绊和这种社会的阴影。对，它的这个中文版销量

0: 已经超过了900万册。
1: OK，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他是一个三冠王，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他是一个极致的逻辑和这种深情的一个碰撞
1: 啊，对，
0: 他的这个结构也是非常的令人惊叹的。
1: 哎，这些作品真的是听起来就步步都有惊喜。
0: 然后像恶意，它就是一个层层反转、直指人心的一个黑暗，包括这个解忧杂货店，它是一个治愈系的一个代表作，它完全跳出来这种推理的框架，给人一种温暖。
1: OK，
0: 那包括它的这些加贺恭一郎系列啊，还有这个伽利略系列啊，都是非常非常畅销的。就是它的这些温情的这种破案啊，或者说这种科学的这种推理啊，都是非常有可读性的。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些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广泛啊，你比如说他有写这个家庭伦理的，有写这个社会的一些痛点的啊，他的这个风格也是非常多变的。
1: 为什么东野圭吾的小说可以让各个年龄层各个国家的人都这么着迷？
0: 就是他的这个推理已经不是单纯的这种找凶手了，
1: 嗯，
0: 他是把这个故事架在一些社会的痛点啊，家庭的冲突啊，人心的这种灰色地带啊，
1: 嗯，
0: 然后你在他的书里面总能看到我们身边的影子。
1: OK，
0: 对，所以他的这个共情是非常强的。
1: 确实很多人都说他的故事让人停不下来。
0: 没错没错，而且他的这个结构啊，他会经常有一些这种多线的交错，然后不断的反转，他的这个结局要么就是让你深深的被触动，要么就是给你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
1: OK，
0: 再加上它的这个出版的量也非常的大，它的这个被翻译的也非常的广，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影视化也非常的成功，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什么门槛的全民作家。
1: 对，东野圭吾到底给这个推理文学带来了哪些持久的影响和变化？
0: 就是他把推理这个东西从一个单纯的智力游戏变成了一个可以深刻的去剖析社会现实和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类型。对，他的这个作品呢，不光是在日本创下了这个销量的神话，而且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啊，全球销量超过了1亿册，同时呢他也不断的被搬上荧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让这个推理小说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变得更有深度、更有大众的号召力。
1: 嗯，
0: 对，就是真正的推动了这个类型的革新。
1: 对，今天我们聊了东野圭吾的这个从工程师到传奇作家的这么一个人生的旅程，然后也看到了他是怎么样去不断的突破自己，把推理文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留下了这些影响深远的文学遗产。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推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我是梦瑶。哎呀，其实说真的，这期歌手2026第十期我全程看完，心情啊全程是跌宕起伏。我一开始刷到了窦靖童的舞台，我还心想他选了一首小众冷门的改变，并没有炸裂的高音，也没有燃炸的舞台，在一众实力唱将的竞技现场，那大概率应该是平平无奇吧。结果呢，一开口直接是把我狠狠地惊艳到了，整首歌听完之后我彻底沦陷了。那更让人直呼服气的是，这首不拼炫技不搞套路的改编直接拿下了当期的全场冠军。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的好好聊一聊窦靖童这版封神的改编到底好在哪里。相信听过与飞门乐队的原版改编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原版是温柔克制的抒情流行风，旋律呢比较平淡治愈，整体是很安静很常规的抒情歌。但是窦靖童这次直接是对整首歌完成了颠覆性的重塑，跳出了原版的框架，把一首普通的流行小曲改成了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音乐作品。那整首编曲的层次感啊特别绝，开篇啊是用小众的 trip hop 迷幻电子节奏打底，慵懒又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瞬间拉满，紧接着呢巧妙地融入了清冷婉转的琵琶音色，东方民乐古韵啊搭配着西式迷幻电子，两种完全反差的风格啊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呢碰撞出了独一无二的高级质感。 那其实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窦靖童的人声处理，不同于舞台上常见的人声压倒伴奏的这种唱法，他的嗓音

啊，并不是突兀的，而是像雾气像晚风一样，哎，温柔地融进了编曲的每一个缝隙里，轻盈松弛自在。人声呢，不再是单独的演唱，而是整首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这种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啊，恰恰是当下竞技舞台最为稀缺的审美。一直以来呢，窦靖童都总被贴上星二代的标签，很多人呢习惯性的给他套上固有的滤镜。但是呢，这场舞台真的是让我彻底的改观。我觉得他是拥有独立音乐审美、很强改编能力和个人风格的音乐人。别的歌手呢，在舞台的这个歌手舞台拼高音、拼爆发力、拼舞台的张力，迎合竞技舞台的规则。很少有歌手能够像窦靖童一样安安静静的，我只做自己的音乐。他用一首改变真正的诠释了好听的音乐从来都不需要靠炫技来加分，高级的审美啊，永远是自带感染力。其实真正的改变呢，不仅是他对歌曲编曲曲风的全新改造，更是他对自己的突破。他用独有的小众高级的音乐态度撕掉了所有外界的固有标签，不迎合不盲从，踏踏实实地做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听完这版改变啊，真的是越品越有味道，真心推荐大家循环解锁这首封神的改编。这不止呢是一期舞台的冠军，那更是一场纯粹高级、值得反复回味的音乐盛宴。好的，期待大家也和我一起来听这首窦靖童的改变。那本期新歌金曲推荐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

0: 上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依然有四位少年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郝文熙，今年10岁了，我是来自安达小学4年2班。
0: 好，欢迎郝文熙。刚刚放暑假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暑假给自己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文熙？
1: 这个暑假吧，我就是先得把暑假作业给做完。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期好好复习一下英语，因为这个学期英语考的不是那么好。
0: 哦，哎呀，这个每一个计划都跟学习有关哈。我以为说这个暑假爸妈都要去玩，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先说学习的事，看来这个孩子确实很好学。那我们就先从学习谈起呗。这个暑假作业是暑假大本吗？
1: 对的，暑假大本。
0: 嗯。
1: 然后数学还有口算题卡。
0: 好的。
1: 因为数学考了满分，所以我们的数学大本就被免了。
0: 啊。哎，你看，刚刚说英语没考好，再说数学考满分，哎，我感觉你有点凡尔赛啊。人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你是先报忧再报喜，挺好的啊。那现在做暑假作业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突击，比如说放暑假的前一周甚至10天把作业都写完，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后边补，比如说马上要开学了才开始写作业。我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式来完成暑假作业，文熙？
1: 我一般都是就是在暑假的前几天把作业全都写完，然后到8月份左右就出去玩了。
0: 啊，就是咱们选择先苦后甜，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刚开始放暑假，现在作业大概写的什么进度了？
1: 语文的话还可以，再有个7-8天也就写完了。
0: 啊，可以，就是每天会给自己安排一些这个进度的时间计划吗？
1: 对的，每天我一般都是语文大本写10页，一共100页。
0: 哦，好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是你白天你自己在家吗？还是有爸爸妈妈能陪你？
1: 白天有的时候我爸爸能陪我，但是有的时候我爸上班。
0: 那说实话，就是因为也长大了嘛，对不对？都10岁了，你希望就是这个假期是有父母的陪伴好，还是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好？你希望哪一种？
1: 我希望有父母的陪伴好。
0: 啊？怎么？不都是希望自由一点，像父母在家自己想干嘛干嘛，很自由吗？
1: 有父母在家，我写作业的时候能问一下家长，要不然不会的只能空着，没有办法。
0: 哇，你的这个回答真的和其他同学感觉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希望有父母陪伴。好的，你刚才说这个英语没考好，但是据我所知好像你的兴趣班有参加英语，是不是？
1: 对。
0: 那这次英语没考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有没有总结一下？
1: 就是有的题是不太会的。然后有些题就是以前都没见过，所以不会。
0: 那看来这个英语的兴趣班还是要让老师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不赖你啊，是老师没领你练到。好，这段英语老师听不着哈，放心。英语没考好，过90了吗？
1: 差不多，正好90。
0: 啊，正好。哎呀妈呀，你这也太凡尔赛了，知道凡尔赛什么意思吧？就是说，哎呀，我这也没考好，没学好，然后一说到多少分，打90，人家说我考不错，打多少分，打85。啊，英语正好90，就是以你自己对语英语要求来讲，就是感觉有点低。
1: 对，
0: 就是考完试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英语没太考好吗？有这种预感吗？
1: 有这种。就是英语是这些科中考的最低的。
0: 最低的。但数学厉害啊。你们班满分有几个？数学100
1: 个？
0: 5个。
1: 对，
0: 你数学在不仅这次期末考试，就是常年在班级的大考校当中都能名列前茅吗？
1: 一般都是期末考试，我一般都是考100分的。
0: 哦，其实4年级下的话，数学答100分其实已经不容易了，是不是？
1: 但今年的数学挺简单的。
0: 又开始了。
1: 真挺简单。
0: 你这样，你们班最低数学打多少分？咱不说人名，最低打多少分数学？
1: 老师没告诉我们，但是说好像都没有低于70的。
0: 那你看，你说数学挺简单的，有的人考了70，你考了100。你说让70的同学情何以堪？数学就简单到提前答完了吗？已经。
1: 对，我们一般都会提前答完。
0: 答完还检查一遍吗？数学？
1: 检查，肯定得检查。
0: 你的数学相对来说比这个文科要稍微好一点。
1: 对。
0: 那是怎么学的呢？就天生就是对数学学得好，还是有什么学习方法呢？
1: 我的爸爸就是他会教我。
0: 哦，爸爸跟也是老师吗？
1: 不是，
0: 嗯，
1: 我但是我爸的会
0: 啊、
1: 嗯，他会他又能教我
0: 啊、嗯，教指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不会的知识他给我讲，
0: 嗯，就是你不会的题，数学题问爸爸，爸爸都能做。
1: 对，
0: 奥数呢？
1: 奥数他也会做一点，
0: 也会做一点啊。
1: 我们学校学那些题，他肯定能做出来。
0: 这个时候爸爸觉得很自豪啊，看来有一个能够把四年级数学题都做得非常厉害的爸爸也是很必要的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文熙，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级的增长，数学题会越来越难。你觉得爸爸能永远都会做吗？能永远都能够有问必答吗？
1: 不能。
0: 嗯，
1: 他以后他得跟我一起看了。
0: 到那个时候不会的题怎么办？
1: 那个时候不会的题，我爸看一看也能想起来点。
0: 哦，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你觉得对爸爸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就是很厉害。
1: 对，
0: 就是没有题他不会的。
1: 不是，那倒不是，
0: 嗯、
1: 有些题他也得看一看。
0: 嗯，就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有困难在学习上的时候，就是想求助于爸爸。
1: 对，
0: 嗯，还有除了学习之外，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觉得爸爸也很厉害，也能给你很多的帮助和支持？
1: 就是有的时候我问爸爸有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0: 嗯，比如说呢？
1: 有什么用？
0: 嗯，
1: 就比如说我问我爸爸，然后就是有个像钱的东西，
0: 嗯，
1: 那种怎么用？
0: 嗯、
1: 我爸能告诉我。
0: 有个什么像什么？
1: 就是钳子那种
0: 啊，工具类的。
1: 对
0: 啊，爸爸就会教你来使用。
1: 对
0: 啊，那你们家比如说那个哪坏了呀，需要装啊，需要修一下什么的，也都是爸爸来做吗？
1: 我爸爸他有的能修，有的只能找那些专业修的来整了。
0: 嗯，比如说那个灯泡坏了，
1: 灯泡坏了就得换，就得找人来修了呗。
0: 嗯，那爸爸能修啥？比如说什么东西断了，他能粘一粘。
1: 嗯
0: 嗯。好，那爸爸啊，看来爸爸在家这个确实，承担起了一个爸爸一个丈夫的职责。妈妈在家主要做什么？
1: 妈妈在家的话，她、
0: 嗯、
1: 主要就是
0: 她负责什么？
1: 她在家，如果我爸出差的话，我妈会给我做饭。
0: 嗯，如果爸爸出差了，妈妈能给你做饭。那么如果要爸爸在家的话，
1: 平常的话都是我的爸爸给我们做饭。
0: 啊、哦，爸爸做饭？
1: 对。
0: 哦，爸爸做什么最拿手？你觉得最好吃？
1: 可乐鸡翅。
0: 可乐鸡翅哈、啊，怪不得把你吃的还挺壮的哈、啊，啊，那爸爸还会做饭，然后在家里有大事小情呢，还能这个自己动手来完成来解决啊，那确实很厉害。那嗯，你有想过学做饭吗？
1: 学过
0: 啊，也学过。你学过做啥？
1: 我学过那种煎鸡蛋饼，
0: 嗯，
1: 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然后淘米煮饭。
0: 啊、哦，那可以，就自己一个人饿不着了，就是不是、啊
1: 哦？
0: 嗯，那那个，嗯，比如说你在家里边要点那个液化气什么的，自己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现在都是电打火的哈，
1: 对，
0: 反正一点都行。
1: 对，但是我有时候得点好几次才能点着。
0: 哦，明白明白。你们比如说一家三口，有没有比如说要一起玩点什么，或者共同比较喜欢做点啥，全家都出动的？
1: 平常的话，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在一起打过扑克。
0: 嗯，啊，三个人打扑克。
1: 对。
0: 嗯，是三个人打扑克是斗地主呗，就是、啊。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假日呢，最近呢，
1: 假日
0: 啊，
1: 假日我们仨有时候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得我妈没事，
0: 嗯、
1: 我爸也放假。
0: 嗯，哎呦啊，那这个还好像还挺难凑到的，是不是？
1: 嗯，对。
0: 你觉得爸妈妈平时他俩谁工作比较忙一点？
1: 我妈。
0: 妈妈工作忙到什么程度呢？
1: 我妈有时候早起都凌晨三点多起床。
0: 哦，那么早、啊！
1: 我妈今天就三点起床的。
0: 啊，今天就三点。
1: 对。
0: 哇，那还很辛苦啊。
1: 但有的时候她也就是正常点儿，也就七八点钟醒。
0: 啊、嗯。
1: 也还行。
0: 嗯、哦，妈妈三点钟就要起床，哇，那个那真是很辛苦，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爸爸多做点饭也很正常，是不是？
1: 是。
0: 啊、嗯，那三口之家有没有比如说你去哪儿旅行，让你觉得很开心、很难忘的？
1: 以前就是去年十一假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去那个长白。
0: 嗯，
1: 去了趟长白山、
0: 嗯、
1: 看天池。
0: 嗯，看到了吗？
1: 看到了一半。
0: 那一半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另外一半没看着，因为那时候有雾嘛。
0: 嗯、哦，天上有雾。
1: 对。
0: 啊、那个爬长白山是坐缆车，坐什么观光车上去的，还是爬上去的？
1: 观光车。
0: 啊，坐车上去的。
1: 对。
0: 下来呢？坐缆车
1: 下
0: 来。下
1: 来也是坐观光车下来的。
0: 啊、嗯，那也没爬呀。
1: 没爬。爬不动啊。
0: 啊，那你即使看到了一半的这个隐隐约约的雾中的天池，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感觉天池很美，很好看。
0: 嗯，回来写作文了。
1: 我就是记了，然后记录了一下。
0: 记录了一下。
1: 对。
0: 嗯，除了这个一家三口去了天池之外，还有

0: 去过哪里，感觉还挺美的。
1: 我们三个去了丹东，还有的、还有我的大姐姥，
0: 嗯，
1: 去丹东泡温泉去。
0: 丹东泡温泉，你会游泳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对，
0: 嗯，体育方面比较擅长什么？
1: 体育的话，
0: 喜欢什么？
1: 打羽毛球。
0: 哦，跟谁打？
1: 跟我班同学打。
0: 跟你班同学？
1: 对。
0: 嗯，在操场吗？
1: 对的。
0: 操场那能有那么多地方打羽毛球吗？那空间很
1: 小。我们班分担区的话，
0: 嗯，
1: 有的时候能有一两个一两对打的。
0: 哦，你们班有多少同学？
1: 40个。
0: 40人。
1: 对。
0: 啊、你是你们班的班长是吧？
1: 对。
0: 嗯，哎，那么你们同学应该平常总叫你好班长吧？
1: 他们有的时候就，他们知道我是班长，他们就叫我郝文熙就行，叫我大名。
0: 你知道什么？就是你姓郝。
1: 对，
0: 对吧？好班长，他有两个意思。第一种是你的姓加班长，第二，他你就是个好班长。你觉得你是好班长吗？
1: 是。
0: 是啊。
1: 嗯
0: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是那个好的班长吗？
1: 是。
0: 是啊。
1: 平常老师不在的话，我看班。然后如果老师很长时间没回来，
0: 嗯，
1: 如果老师也不在办公室，我会让找个人让他们放会儿电影看。
0: 啊、哦、啊、哦，那你还给同学来点小福利什么的哈？
1: 嗯，就是如果去哪儿找老师都不在的话，
0: 嗯，看班。看班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吧，毕竟40个同学不能人人都那么遵守纪律。
1: 对。
0: 嗯，那当你遇到那些比较调皮的愿意搞小动作的同学，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
1: 听话？
0: 嗯，
1: 但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我就会把他们名字就给记下来。
0: 嗯，
1: 就是一次不听两次不听的给他们名字记下来，然后老师回去处罚他们。
0: 嗯，那这样的话你不会遭到那些被记名同学的？
1: 不会。
0: 嗯，抱怨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对，
0: 哦，他们都被你记名了，被老师惩罚了，他们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
1: 嗯，但有的时候老师不惩罚，有的时候老师惩罚。
0: 嗯，那你对于你对于你们班级的这个管理，你觉得自己是比较严格那种，还是比较温和那种？
1: 有的时候比较严格，有时候比较温和。
0: 嗯，什么时候会严格一些？
1: 就是他们停留在那块说话。
0: 嗯，
1: 然后正是中午打饭的时候。
0: 嗯。
1: 前面那会儿准备打饭呢，
0: 嗯、
1: 下面这时候一直还嗡嗡嗡的在那说话。
0: 嗯，你发现这个情况你要怎么办？
1: 就是让他们安静，别说了，然后让他们安静打饭。
0: 嗯，你当时那个口吻是什么？你那个严格的语气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声音比较高，让他们都听见。
0: 怎么说？你可以学一学。你比如说他们现在正在打饭呢，有人在下面说话，这时候郝班长出声了，你怎么说？
1: 我就安静。
0: 啊，哎呦，我觉得这两个字，虽然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安静这两个字虽然看起来还挺平静，但是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敌人有我，吉祥少年。
5: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吉祥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儿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103.8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让孩子来到电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确切说他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啊，来吧，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哦。
7: 大家好，我叫韩佳彤，我来自新知幼儿园大四班。

0: 欢迎韩家彤，大四班，那就是说在开学的时候就要念小学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知道你将要念哪个小学吗？
1: 七小。
0: 哦，七小啊。哦，那你觉得念小学和现在在幼儿园里你觉得会有什么区别？肯定是有区别，你觉得哪里会有不太一样？你觉得念小学就会怎么样了呢？
1: 做卷子就感觉有点难了。
0: 做卷子，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个，我以为你会说的是班级的同学更多，然后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做卷子。所以家彤，我想问你，你现在才念大班幼儿园就要开始做卷子了吗？做什么卷子啊？
1: 数学卷子和语文卷子。
0: 那是每天都要做吗？
1: 对，
0: 每天都要做数学和语文卷。
1: 对。
0: 是妈妈要求吗？
1: 不是，是老师。
0: 啊，老师要求的。哇，那现在做的卷你觉得难不难？
1: 不难。
0: 不难呢？那每天做卷的时间要很久吗？
1: 一节课就能做完。
0: 那回家用不用继续做？
1: 要是错了的话就做。
0: 错了的话就做。那你觉得现在语文和数学你自己觉得哪个你学得更好更简单一点？
1: 数学。
0: 数学，哦，那还挺厉害的，因为小姑娘可能数学学得好确实很棒。那我觉得你现在做光做语文数学还不够吧？不做英语卷吗？
1: 不做呀。
0: 不应该也把英语做上吗？上小学就要学英语了，你不提前学学吗？
1: 我妈不给我报。
0: 不给你报。哎，你现在在幼儿园是不是也学英语啊？
1: 对。
0: 能不能说我考你几个英文单词，可不可以？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小猫英语怎么说
1: ？Cat。
0: 小狗
1: ？Dog。
0: 小兔子
1: ？Rabbit。
0: 哦，很厉害。小老虎
1: ？Tiger。
0: 小狮子
1: ？Lion。
0: 可以呀、啊！哎我，那你这英语行啊，张口就来啊，而且发音也很标准。我觉得你当上小学生之后，英语肯定也会更棒的。哎，你知道学霸是什么意思吗？家彤，
1: 不知道。
0: 你想一想，学霸听没听过这个词？
1: 没有。
0: 学就是学习的学，霸就是霸气的霸，什么意思？就是学习很厉害的人，就是学霸。你觉得自己将来念到小学之后能不能成为学霸？
1: 能
0: 啊，很有信心哈、啊。你还学书法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学书法是学什么？学硬笔，学软笔？
1: 写硬笔。
0: 写硬笔啊？说实话，家彤，你的名字的笔划是不是有点多？
1: 对。
0: 来吧。
1: 还有点多。
0: 还有点多，铜也不少。来，现场给我写一个，我看看你的名字好不好？给我们现场签名好不好？写多大都行啊。哎，首先我觉得那个握笔姿势很标准，写吧。对，找地儿写就行，就写一个韩就行。因为刚才家彤说韩字的笔划有点多，我看看他能完成的怎么样。哇，偏旁已经写完了。哟，哦，非常好哎，写的真的很好。我觉得你还没上小学，名字就已经写的这么棒了，很厉害。你愿意学书法吗？
1: 愿意。
0: 愿意学口才吗？
1: 愿意。
0: 愿意学画画吗？
1: 愿意啊。
0: 那这三个你最愿意的是哪个呀？
1: 画画。
0: 画画呀。你有在家里的墙上画过画吗？
1: 没有，我妈不让。
0: 你妈不让？如果你妈让的话，你会在墙上画吗？
1: 会。
0: 那你肯定是之前有想在墙上画过，被妈妈发现了吧？
1: 对。
0: 当时妈妈怎么说的？你要往墙上画，当时妈妈怎么不让？她咋说的？想一想，你这样，你今天晚上回家，你往墙上准备画，你看看妈妈能怎么说，行不行？
1: 行。
0: 不教孩子学好啊。但是其实您家是白墙吗？
1: 对，白墙。
0: 那白墙呢，其实光是白的也不好看，家彤画的有好看的画多好啊，是不是？有没有这么想过？
1: 有。
0: 你一般都喜欢画啥？
1: 我喜欢画小花。
0: 哦，画小花呀。除了
1: 房子草地
0: 啊。就是一个庄园或者农庄那样很好看的很美景的呀，是不是啊？
1: 对。
0: 会画小动物吗？
1: 会。
0: 会比较画哪些小动物比较多？爱画哪

0: 哪些小动物？
1: 小兔子。
0: 嗯，还有呢？
1: 没有，就一个。
0: 就一个，只这一个小兔子，也没人陪他玩，多孤单呢。再画一个别的陪他呢，你会画什么？嗯，画个什么陪小兔子玩？想一想，想画啥就画啥呗，大胆说。
1: 所以我啥都不会画，我只会小兔子。
0: 啊，啥？那就再画一只呗，是不是？画两只呗，对不对？嗯，哎，你说到这儿，你们班级你们那个幼儿园班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有自己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小朋友是吧？
1: 对。
0: 嗯，那你会羡慕他们吗？比如说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些，你会羡慕他们吗？
1: 不会。
0: 不会？怎么呢？有一个人陪你玩多好啊。
1: 我感觉有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都能把我气死。
0: 能把你气死？那你其他的亲戚家有这样的气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啊？有吗？
1: 不知道。
0: 你怎么？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们把你气死呢？为啥呢？你觉得他们会做什么把你气死，让你生气？
1: 我怕他们把我屋子捣得老乱了，然后给我气死。
0: 那你就管他们，你是姐姐嘛，你可以管他们嘛，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要求他们吧。这孩子刚上是这个幼儿园大班，看这些小孩都把我气死。你们那个幼儿园的班级，现在幼儿园那个大四班，现在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啊？你的好朋友
1: 韩舒然。
0: 韩舒然。嗯，你们俩是挨着坐的吗？
1: 不挨着。
0: 嗯，那为什么会你们俩会成为好朋友呢？
1: 以前就是
0: 都姓韩。
1: 对
0: 啊，因为都姓韩就成好朋友了。你们俩在一起都玩啥？
1: 啥都玩
0: 啊。啊，最爱玩啥？觉得啥最有意思？
1: 就是。
0: 嗯。玩什么游戏，或者玩点啥好玩的？一起做点啥？
1: 后来会一起画画。
0: 哦，一起画，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纸上画吗？
1: 不是，一人一张。
0: 一人一张，画完以后送给对方啊。
1: 对，
0: 是还挺有意思的。你喜欢画画，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1: 蓝色。
0: 为什么喜欢蓝色呀？
1: 因为我有一天画画，我感觉没有蓝色，整幅图都不好看了。
0: 嗯，所以你就添上了蓝色。你在哪个位置添上的蓝色呢？
1: 蓝天白云。
0: 哦，那佳彤，你大胆想一想，除了天空是蓝色，还有什么是蓝色的？在大自然当中，想一想，天空是蓝的，那肯定没问题，对吧？蓝天嘛，是不是？嗯，还有什么是蓝的？你能想到的，本身就是蓝色。想一想，
1: 大海。
0: 哎，对，大海是蓝色的。还有呢？还有什么是蓝色的？蓝天，我们都说碧海蓝天哈，天空和大海都是蓝的。还有呢？
1: 没了。
0: 没，我觉得有一些石头也是蓝色的，见过吗？
1: 我见过一种夜光的石头是蓝色的。
0: 嗯，蓝宝石，它也是蓝色的，是不是？嗯，还有呢，比如说，有一些小鱼，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它也是蓝色的。在海里的，
1: 我没见过。
0: 嗯，还有，孔雀身上的一些羽毛也是蓝色的。
1: 那我见过。
0: 是不是啊？说到这儿，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家养宠物了吗？
1: 养了。
0: 养什么呢？
1: 养了一只鸟，黄的。
0: 叫什么？
1: 小黄。
0: 小黄，它是鹦鹉吗？
1: 虎皮
0: 啊，虎皮鹦鹉。
1: 嗯，
0: 它听不听话？
1: 听话，但是咬人手。
0: 咬人手？
1: 嗯。
0: 咬过你的手？
1: 嗯。
0: 嗯，那还听话，那挺淘气的呀。为什么想养一只鸟呢？谁给买的呀？还是从哪儿弄的？
1: 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买的。
0: 六一儿童节，妈妈买只鸟作为礼物啊？
1: 嗯。
0: 你真心希望六一儿童节可以得到一只鸟作为礼物吗？是你喜欢的吗？
1: 嗯，六一儿童节，妈妈给我买了一只鸟，还有一只青蛙。
0: 哦，
1: 青蛙就把我爸手咬了。
0: 把你把青蛙怎么也咬人呢？不是，其实这个很奇怪，青蛙王子怎么也咬人，把爸爸给咬了。好的，如果就是将来你长大了。

0: 一个人生活了，可以养一只宠物，养个小动物，你最想养什么？
1: 小兔子。
0: 就喜欢兔子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所以妈妈，你下次别给孩子又整鸟又整青蛙，你就给孩子好好买个兔子呗。你这，哎呀，希望你，嗯，这样，下一个生日，你几号几月几号生日知道吗？
1: 我忘了。
0: 你是8月23号过生日，今天是7月中旬，很快了。你问问妈妈，你说我生日里我想养只兔子，你问妈妈行不行？一会儿好不好？
1: 嗯。
0: 敬教孩子朝父母有要求。好的，刚才说到这个爸爸被青蛙咬了，平常跟有跟爸爸一起玩游戏或者做点什么吗？爸爸会陪你玩点什么？在家的时候，
1: 我爸爸啥都不陪我玩，天天躺床上看手机。
0: 是吗？那这个时候你就过去呗，你就把他手机给拿走，你说你别看手机了，陪我玩一会儿，行不行？
1: 行。
0: 你觉得你要这么做爸爸能同意吗？
1: 应该能吧。
0: 应该能。那你爸爸天天躺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你妈都怎么说呀？你妈
1: 别玩了，陪你大闺女玩会儿。
0: 那你最希望爸爸陪你玩什么？
1: 嗯，
0: 过家家，画画。
1: 我最喜欢爸爸陪我画画了。
0: 嗯，你说你这样，你下次你说，你说爸爸你别玩手机，你坐那儿我画你怎么样？你画一个家童心目当中的爸爸好不好？
1: 好。
0: 行吗？
1: 嗯，以前我还在他脚趾上画个画呢。
0: 脚趾？那你就给他涂指甲油吧。啊、嗯，妈妈严厉吗？
1: 嗯，不严厉。
0: 不严厉啊？嗯，妈妈从来也不对你发火，是不是？
1: 对。
0: 脾气特别好。
1: 对。
0: 嗯，妈妈做饭好吃吗？
1: 好吃呀。
0: 做什么最好吃？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嗯，鸡蛋糕，鸡蛋糕没有肉啊，那能吃饱吗？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1: 鸡蛋糕拌米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分享童年趣事。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少年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金新丽，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827小学5年6班。

0: 哦，你觉得这种方式对你来讲更合适？
1: 对。
0: 嗯，好的。每天都写一些的话，是要父母来监督吗？还是自己有一个计划？
1: 用跟姐姐一起写。
0: 跟姐姐一起写，是姐姐帮你写还是跟姐姐一起写？
1: 跟姐姐一起写。
0: 嗯，姐姐有暑假作业啊？
1: 不是，姐姐就是教我。
0: 哦，姐姐教你。嗯，姐姐今年你几年级了？
1: 大一。
0: 大一，姐姐刚高考结束，还没念大一呢。
1: 哦。
0: 是不是啊？哎，姐姐高考的时候，你去在门口送姐姐了吗？
1: 对。
0: 嗯，然后姐姐考完试出来，你接她了吗？
1: 嗯，接了。
0: 你觉得姐姐进高考的考场和你接她出来，她有什么不一样？你想一想，你觉得她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变化？进去时候什么样，出来时候什么样？
1: 感觉她进去的时候很紧张，出来的时候很开心。
0: 姐姐进考场的时候，你跟她说什么了吗？
1: 没有，
0: 什么也没说。
1: 说了让她好好考。
0: 嗯。我说觉得好考好考，反正是这个，你不觉得你这么说会给姐姐更多压力吗？姐姐怎么回复你的？你说姐姐好好考啊，加油！姐姐怎么回复你的？
1: 行，
0: 就说可以。那出来之后呢？你跟姐姐怎么说？
1: 嗯，我说姐，我跟姐姐说不要那个紧张。
0: 哦，你跟姐姐考完了跟姐姐说不要紧张，姐姐咋说的？我没紧张。哎，高考完了之后，就是考完试的那一天，当天晚上你们干嘛了？
1: 我们一起吃饭了。
0: 啊，肯定得吃饭的，晚上肯定要吃饭的呀。这是饭店吃了一个大餐。然后呢，就这样的方式来度过。姐姐念高三的，刚刚过去这一年，觉得她的每天的上学放学什么的辛不辛苦？
1: 辛苦。
0: 体现在哪里？
1: 她每天都是。特别早的时候出去。
0: 特别早是，你还没醒。
1: 对。
0: 嗯，那个大概是几点？
1: 六点多。
0: 六点多就上学了。嗯，然后呢？
1: 特别晚的时候回来。
0: 嗯，特别晚的时候是什么？就你已经睡着了。
1: 对。
0: 嗯，那你这一天都没见着你姐啊？你看她上学的时候你还没醒，她放学回来你都睡着了。嗯，那姐姐学习这么忙，你会在这过程当中跟姐姐也偶尔会聊聊天吗？
1: 偶尔。
0: 嗯，你会大概跟姐姐说点什么？
1: 就是说，让她努力。
0: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爸爸妈妈跟姐姐说吧。你作为一个弟弟，你要求姐姐努力。从小到大，姐姐对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那种
1: 温柔，
0: 很温柔的。哎，你记得小时候你们俩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1: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跟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起去的大连。
0: 啊、嗯，一起去的大连。
1: 嗯，
0: 就很开心。
1: 对。
0: 你们姐弟俩之间呢？比如说小时候，比如说偷摸的干点啥，或者这惹过什么祸什么的吗？有吗？
1: 惹祸不敢。
0: 啊、嗯，惹祸。啊、嗯，看来这个家教都比较严哈。啊、嗯，那有什么？比如说小时候能够回想起来和姐姐发生有意思的事儿吗？
1: 就是在大连的时候，我跟姐姐吃火龙果整一身。
0: 哦，整了一身，哇，那个都弄都身上了，都全是那个红色的果汁。
1: 嗯。
0: 哦，你们俩姐弟都整一身，还互相给对方整一身呢。都整了一身。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导致什么后果？什么结果？
1: 嗯。
0: 爸妈吗？
1: 然后把衣服也整红了。
0: 啊、嗯！给爸妈妈就把你们俩训了一顿。
1: 那没有。
0: 嗯，以后谁也别吃火龙果了。哎，你姐姐有给你过什么礼物吗？收到过姐姐什么礼物？
1: 我姐姐给我了一个小摆件。
0: 小摆件是什么造型呢？
1: 一个小玩偶，就是，怎么说呢？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人。
0: 就过生日时候吗？
1: 不是。
0: 那是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呢？他抽奖抽中的呀？
1: 不是，当时我想要。
0: 哦，你想要哦，所以你小时候，你看一般就是你想要什么玩具什么会问爸爸妈妈，但是你以为你有个姐姐，你会就是问姐姐要的多一些吗？就不问爸爸妈妈了？
1: 不是。
0: 不是啊，还是冲爸爸妈妈要，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但是比如说你特喜欢一个东西。

0: 比较贵，你觉得你是冲爸爸妈妈要他们会满足你，还是问姐姐要姐姐会满足你？
1: 问姐姐。
0: 问题非常坚定的问题，接受压力好大呀！我也刚刚是一个准大学生而已嘛啊！好，马上姐姐就要考大学了，因为之前这十年你都和姐姐生活在一起，对不对？
1: 对。
0: 嗯，马上姐姐考大学，肯定要离开家了，就不在家里住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1: 非常想念姐姐，有的时候。
0: 是吗？姐姐是说要留在长春，还是要考外地去？
1: 考外地。
0: 考哪个城市他说了吗？
1: 没有。
0: 他为什么要考外地呢？你问他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将来读大学之后你是要留在长春还是要考外地？
1: 我想留在长春。
0: 为什么？你姐都考外地了，上外地看看长长见识呗。
1: 因为我想跟我父母在一起。
0: 你言外之意是你姐不想跟父母在一起吗？
1: 不是。
0: 就是说姐姐已经去外地了，就是不要两个孩子都离开父母，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还是选择有一个在父母身边，咱孩子非常孝顺。这个事儿可能妈妈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啊？你看妈妈感动的啊，喜笑颜开。好的，说完了姐姐事，说说你自己吧。我知道这个心力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爱好，这个在同龄人当中很少见，叫做钓鱼，是不是？怎么你十岁男孩喜欢钓鱼？这跟谁学的？这是？
1: 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有很多，就是钓鱼的方式，然后突然我就看到了一个叫路亚。
0: 路亚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比如说台钓，是一个杆儿，前面绑一块线，然后路亚就是一个轮儿绑上线，然后再整一个杆儿。
0: 哦，一个轮儿吧，有滑轮那样的转动那种的。
1: 感觉那种比较偏运动一点的。
0: 钓鱼能有多运动？不就在那手上吗？能多运动啊？手上动一动就叫运动了，那就打篮球去啊！就感觉那样的，就是用那个滑轮那个方式很帅。
1: 对
0: 啊，所以你现在有那个叫路亚杆吗？是叫路亚杆吗？
1: 有。
0: 所以当爸爸听说你喜欢钓鱼的时候，爸爸就非常的支持，也没对这个产生奇怪的想法。
1: 对，没有支持，不是没有那个奇怪的想法。
0: 那
1: 支持。
0: 现在你要钓鱼，和爸爸也陪你钓吗？
1: 会。
0: 所以爸爸也爱上钓鱼了。
1: 我爸一直都喜欢钓鱼。
0: 哦，爸爸就喜欢钓鱼的。
1: 对。
0: 哎呀，爸爸说千算万算，没想到我十岁的儿子这么小年龄就能陪我钓鱼。那么你父子俩就会偶尔去哪儿钓？
1: 上伊通河。
0: 伊通河就可以钓。
1: 对。
0: 哎，现在这个季节，你们什么一般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
1: 中午到下午。
0: 中午不是最热的时候吗，孩子？
1: 但最近没钓。
0: 都
1: 是春天和秋天。
0: 啊，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去钓一钓。那边鱼多吗？
1: 多。
0: 多。那我们想请只有十岁的亲亲力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钓鱼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吧，就是怎么钓才能比如说钓到更多的鱼，或者是更容易去来使用这个杆。
1: 首先呢，长春就是就是那个路亚的鱼种不太多。
0: 哦。
1: 但而且用饵的话它只能选那几种。
0: 首先鱼种都有哪几种在长春？
1: 白条，翘嘴，然后还有青烧。
0: 这三种你都钓过？都钓到过？
1: 没有。
0: 这三种鱼你都能分辨得出来每一种长什么样子？哇，这个很厉害啊。我就跟你讲，我都活到这么大了，我可能我跟你爸爸年龄相仿，我都可能没见过你说这三种鱼其中的一种，我肯定分不清。你很厉害啊！好，首先这个鱼，再说哪三种路亚的鱼？
1: 白条，
0: 翘嘴，
1: 青烧。
0: 好，青烧啊。OK， 好，这是鱼。然后鱼饵呢？用什么样子的？
1: 亮片。然后还有飞蝇钩。
0: 什么钩？
1: 飞蝇钩。
0: 飞蝇钩哈啊，这是叫什么钩？好，还有呢？
1: 我平时用的就这两种
0: 啊，这两种，鱼饵，
1: 对，
0: 是不是？哦，好的。然后呢，在钓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讲究和说法呢？
1: 就是，慢慢的往回收。
0: 慢慢的往回收，怎么能判断这个鱼是否咬钩呢？
1: 如果咬的话，它干烧有那种抖动，能感觉出来。
0: 嗯，那哎，那个抖动是个什么样的抖动？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只是看过，自己没有体会过，真正的那个肝抖动在你手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像手机震动一样的感觉吗？
1: 就是来回摆。
0: 啊，来回摆，力度很大吗？
1: 不大。
0: 嗯，那比如说应该选择在哪个什么上游下游在哪什么河水当中什么位置来钓鱼？
1: 就是下游。
0: 嗯，
1: 因为上游它水流急。
0: 嗯，
1: 下游的话它一般都缓一点，所以这两种鱼多。
0: 哦，那一般你要是钓一次的话要在那个地方坐多久才能等到有鱼上钩？
1: 两三个小时。
0: 两三个小时，

0: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吉林小伙，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通过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来到我们的电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欢迎家长们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大家好，我叫杜靖宇，今年八岁，来自安民小学2年4班。
5: 欢迎杜靖宇。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是不是？
6: 是。
5: 那这个暑假我不知道靖宇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安排和打算，计划做点什么呢？
6: No，
5: 没有安排啊。
6: 没有。
5: 那你我这样问你吧，你是更喜欢放暑假放寒假，还是更喜欢平常上学呢？
6: 哪个都不喜欢，老师留的作业太多了，我不想写作业。
5: 哦，你不想写作业，但是作为一个学生肯定要首先得完成作业呀，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很多事情

0: 是说你想或者不想，因为你是学生，所以你就要完成作业，因为你是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所以你就要孝顺父母，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所以要给你做饭。比如说妈妈说啊，那今天妈妈太累了，我不想做饭了，让金宇饿着吧，能行吗？
1: 不行。
0: 对呀、所以你不想写作业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是学生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知道你说的这个作业多，它能有多多呀？你才二年级，
1: 家里装不下。
0: 家里装不下？我看你戴眼镜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眼镜？
1: 上一年吧。
0: 上一年戴的？那你喜不喜欢戴眼镜啊？
1: 嗯，戴跟不戴都行。
0: 那我这么问你，你觉得你是戴眼镜帅还是不戴眼镜帅？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帅是什么意思？你觉得谁能够用帅这个词来形容你认识的？
1: 谭健次。
0: 哎，我们真没想到你居然能说出来他的名字。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帅呢？
1: 哎，我妈跟我说的。
0: 哦，你妈妈觉得他帅。你真的认识谭健次，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
1: 不知道。
0: 你妈怎么跟你学的？说谭健次很帅。
1: 那我妈就在手机上看着软了，就那个就说的多帅。完了，我妈总喜欢。
0: 哦，那你能理解妈妈很喜欢那个男明星的感觉吗？
1: 嗯，那你就得问他。
0: 暂时不太能理解，就是他跳舞跳得很好。
1: 嗯，
0: 然后整个人就是穿衣呀、状态呀，就感觉确实就让我们觉得很吸引。对，可能这就是对于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帅，尤其你笑起来很帅，你发现了吗？
1: 没有，因为我都不照镜子。
0: 不照镜子不等于你不帅，是不是？嗯，暑假即使作业比较多，但是呢肯定也得有一些玩的时间。
1: 完了还太热了。
0: 哦，太热了，开了可以吹空调嘛。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最愿意去或者最想去哪里玩？是，你可以说一个具体的地方。长春，
1: 北，我想出去旅游。
0: 你想出去旅游？
1: 在长春待惯了。
0: 在，你才几岁？这八岁在长春都待惯了。那你一辈子生活在长春的人，你让他们情何以堪？我们先说长春，就是如果说，比如周日了，或者是作业都写完了，可以让这个金宇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了。你最想去哪儿？首选你会去哪？
1: 去一些外地什么的。
0: 不，咱不是，你看你非要说外地，就长春市。
1: 那没有。
0: 南湖公园可以吗？
1: 不可以。
0: 怎么呢？
1: 因为我过敏。
0: 什么过敏？
1: 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是身上老痒了。
0: 哦，那得吃药吗？还是要避开那个过敏的地方？
1: 避开就行。
0: 嗯，过敏的时候身上会很痒，还起什么东西吗？
1: 被蚊子叮的。
0: 哦，他长春这个要什么？刚才说到的那个南湖公园，你觉得不太行？那动植物公园可以吗？
1: 也，我对一些动物的毛过敏。
0: 啊，对动物毛，那动植物公园也不能去了。
1: 啊，对。
0: 那
1: 但去我舅姥姥家还差不多。
0: 为什么呢？
1: 我舅姥姥家有花有草有麻将。打的麻将不是那个尺。
0: 我知道，那麻将你一个小孩你又不会打。
1: 当他们当玩具玩。
0: 干嘛？就是当积木啊。
1: 啊，对。底下铺本书。
0: 啊，这倒挺有意思。我听说你特别喜欢各种车。
1: 啊，对，上次还真搭建说是八节车厢的高铁呢。
0: 嗯，而且特别喜欢的是有轨道的车。
1: 对。
0: 怎么回事呢？就是你家有人开那个轻轨开高铁啊？
1: 没有，但我坐、但我坐那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那个坐惯了，玩意儿就特别喜欢。
0: 那你今天我听说也是坐轻轨来的，不是吗？那坐在轻轨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坐车一样吗？
1: 你以为我看着驾驶室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都会操作了，结果玩地铁之后没把我罚款。
0: 你会操作那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直播台是不是有很多的按钮？那不叫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那叫红红绿绿眼花缭乱的按钮，这个才是最规范的说法。
1: 我能反正我能看懂。
0: 嗯，你是说能看懂？你能看懂那个地铁和轻轨那个驾驶室里的按钮啊？
1: 能
0: 啊。你跟我讲讲你怎么能看懂？你知道他们怎么控制？按哪个键是前前进怎么呢？
1: 前进直接拿那个玩意儿，然后往前一往前拉，往
0: 后前拉啊，那个杆。
1: 只不过游戏里的是这么往上下那个玩意儿。
0: 那除了那个推杆之外呢，它那个。

0: 二十里还有什么东西？
1: 完了，车顶灯，如果黑那个黑天的那么老长时间开那个上面的灯，完了进隧道，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开不开，因为今天坐在轻轨进卫星广场的时候，他那灯都没开。
0: 也不是灯没开吧，可能是灯光比较弱，你没看清吧。进隧道应该正常都会开灯的。
1: 那没有。
0: 哎，那你觉得地铁和轻轨有什么区别？你既然这么喜欢带轨道的，
1: 有区别
0: 啊。
1: 轻轨有六节车厢，地铁有四节车厢，它俩一样长。
0: 哦，你怎么知道？你数过了？
1: 哦，
0: 你是拿那个玩具模型数的，还是真的在轻轨站、地铁站就看着？
1: 模型数的。
0: 啊，轻轨有几节？
1: 六节。
0: 六节车厢。
1: 有的时候还有八九十节呢。
0: 但地铁只有四节。但是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
1: 对。
0: 那除了这个长度和车厢结束的区别，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就是那个。地铁速度快，轻轨速度慢一点儿。
0: 哦，有道理。还有呢？
1: 几乎没啥了。
0: 几乎没啥了。我觉得车厢里边的宽度好像也不一样吧？
1: 宽度一样。
0: 是一样的吗？我是不是那个地铁更宽一点儿？
1: 就宽那么几毫米吧。
0: 啊，宽好，你量过宽几毫米？我不是说模型，我是说真正的。
1: 对，就是那样。
0: 我再问你，高铁你喜欢吗？
1: 喜欢呢。
0: 你知道高铁叫中国的高铁叫什么号吗？
1: 和谐号、复兴号、磁悬浮。
0: 哎呦，可以，磁悬浮都坐过啊。
1: 磁悬浮没坐过，看书看的。
0: 看书看，你知道中国哪个城市有磁悬浮吗？
1: 上海。
0: 哦，这个也是看书看的。
1: 啊，是自己听别人说的。
0: 那你还想去北京？你不应该去上海坐磁悬浮吗？
1: 我先上海磁悬浮那单轨列车怕飞了。
0: 那不能，那安全系数肯定要保障的。
1: 那可不一定。
0: 肯定要保障，这个没有不一定，就是真正能够里边装载人的各种交通工具安全第一。说说吧，为什么想去北京？
1: 去北京到北京站，北京站时正好看着天安门
0: 了。想看天安门广场，
1: 但升旗仪式早就完事了吧。
0: 还有呢，想去北京还想看什么？
1: 没啥了。
0: 就想去看看天安门广场。
1: 完了，想去最尊贵的那玩意儿。
0: 最尊贵的是什么？
1: 中国尊呗。
0: 中国尊
1: 最老高了
0: 啊！还知道中国尊？这个中国尊从哪儿听说的？
1: 也在书里找的。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再去一趟北京，就跟爸爸妈妈提一下呗。
1: 我爸没钱，我的钱从我爸那边要。
0: 我这句话说的，哇！其实我跟你讲啊，季宇，你刚才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很多的爸爸，大部分爸爸都没什么钱。将来长大知道考大学这事儿吗？有没有想考大学？
1: 有。
0: 说说。
1: 想考上海交大、西安交大。
0: 哦，上海大、西安交大。为什么？
1: 考个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加上青岛四方机车。
0: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爱看书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你刚才说的。
1: 但我不喜欢看别的书，只喜欢看关于火那个轨道交通的书。
0: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才8岁，2年级，你刚才那几个大学都脱口而出，都有什么？上海交大。
1: 西安交大，
0: 然后那个长春轨道交通那个叫什么？
1: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机车，你后边忘了。
0: 你看，你还刚才你还说还想去别的城市。
1: 对，
0: 长春的轨道交通是特别了不起的，好多全国的高铁和地铁都是在刚才你说的那个长春叫什么客？
1: 长春中
0: 对中车中车集团制造的，都是在长春生产的。你应该，
1: 但我在书上看可能没几个。
0: 你应该为这个城市感到自豪。而且长春还有什么一汽？一汽什么意思？全称叫什么？
1: 不知道。
0: 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第一台汽车就是长春制造的。所以你这么喜欢车，这么喜欢轨道交通，你就更应该留在长春。我跟你说，你这想通了吗？这个道理？这才是制造轻轨地铁的最重要的地方，最发源的地方，
1: 原始期，
0: 对吧？就是所有的可能那些你像说的青岛啦，或者我不知道大连可能也有这样的地方，它可能都是在长春一点一点的发展出去的，最开始就在这儿研究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就待在长春吧，我看挺好的。哎，那么你家有那些关于车的玩具吗？
1: 有。全是一箱子，全是
0: 啊！都有哪些？就是你觉得最珍贵的、最喜欢、爱不释手的？
1: 哪个都挺，哪个都喜欢。
0: 放在箱子里还是放在柜子上？
1: 柜子里头。

0: 都放在柜里，大概有多少个车的玩具你数过吗？
1: 嗯，我估算约是100多个。
0: 100多台？
1: 但我不放窗台上展示。
0: 哇，哎，但是那些从小开始就喜欢带轱辘的东西，带轮子的东西。
1: 对。
0: 那你都会把他们保护得很好吗？每一个车现在都是轮子啊、车门啊、车灯都是完好的吗？
1: 对，就是那个丰田阿尔法的保险杠被撞掉了，撞了一点撞掉一点
0: 啊。那你家有遥控车吗？
1: 没有。
0: 你觉得遥控车帅不帅？
1: 还行，
0: 你可以操控的。
1: 因为我家有那种电动的，它没电了，家里还没有电池
0: 啊。那我想问一下靳宇，将来的梦想是什么？想做什么？
1: 当地铁司机。
0: 不，停！我以为你不应该是发明研究更舒适、更安全、更快速的这种轨道交通工具，怎么还当上司机了呢？
1: 我
0: 应该发明吗？
1: 我从开地铁第一次开地铁模拟器游戏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想开了，
0: 就想开了，
1: 就上劲儿了，
0: 就上劲儿了。那你有把这个心愿说给妈妈听吗？跟她说过吗？
1: 我跟妈妈说过了。
0: 妈妈怎么回应的？
1: 嗯，我妈就说行。
0: 行啊，但是我跟你讲，靳宇，当那个地铁或者是轻轨甚至是高铁的这个驾驶员，别说司机，咱们说的更专业的驾驶员，不是谁都能当的。
1: 那我这是肯定是知道的。
0: 对吧？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当上那个轨道交通的驾驶员？
1: 700分以上。
0: 700分以上，700分以上你都开火箭了你。所以你看，说来说去，为了实现你自己将来的梦想，我觉得作业多就多一点，多写一点，多学一点，将来你就可以开着更快速更先进的轨道交通工具。
1: 我就适合开这种普通的轻轨就完事了。
0: 轻轨可不普通啊，每天你知道一节轻轨车厢能够载多少乘客啊，对不对？
1: 我没数个座位，反正第一节车厢是1、2、3、4、5，
0: 得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一节地铁或者轻轨至少能装在，就是满员的话啊，得有300-400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差不多。
1: 根本装不下。
0: 就像你们那个一个年级组的那些人，那么多，你看一节车厢把你们班装应该没问题吧？
1: 啊，对，那我们还多一点呢，还得多呢。
0: 还有站着的呢，不是全都有座呀？
1: 不是，还得多一点，整车满站的。

0: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请陈医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各位大家周末好。
2: 嗯，陈鹏医生呢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的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的专家，吉林大学陶耀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于儿科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还有喘息以及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等的诊疗，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说您有关于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今天您听节目就算来着了哈。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主讲话题，有儿科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可以来问，有相关的主讲话题的问题你想要咨询也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科学防护手足口病。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目前已经全线开通，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之前其实我去听这个手足口病哈、啊、也感觉到手足口病算是我们平时在科普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科普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节日也好，就能看到这种宣传。但是就是手足口病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对于儿童来讲它的这种危害大概有多大，能请陈教授给我们讲一讲吗？
3: 好的，首先呢，手足口病呢其实是肠道病毒所引起的5岁及以下儿童的非常常见的急性传染性疾病。全年虽然是可以发病，但是呢4到7月份就是这个季节春夏季是一个高峰期。
2: 嗯，
3: 七月份之后

0: 后呢，比如说9到11月份是秋季的高峰期，那么由于它的发病的人群呢是5岁及以下的小儿，它的感染病因呢其实就是肠道病毒71型和科萨奇病毒的 A16型，往往它的传染性是比较强的，可以造成大面积的流行。它的主要特点呢其实就是表现在口腔和四肢末端的斑丘疹和一些疱疹等等。那么少数的病人呢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神经性的肺水肿啊、肺出血等等。由于这个病毒啊，它的是一个小 RNA 的病毒属，它的生理的特性呢就是耐受力比较强，它在4度的时候可以存活呢大约是1年的时间。另外大家都问说这个病毒的话它到底是怎么传播，其实它的隐性传播者呢其实是一个传染源，主要通过粪口的途径进行传播。有的时候呢这个感染的时间呢还是比较长。其实目前呢食道口病也是定义为我国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对于科学的防治食道口病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您刚才讲到这个肠道病毒啊，包括这个孩子可能表现的症状啊，以这种疹类啊，这种可能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到的，让我想起了我自己身边的这个一些这个印象哈。比如说我就发现小朋友，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他主要就是我感觉他就愿意起这种疹子，可能天气一热然后就起。然后这个小朋友有的时候呢，你如果他发的一些他的这个症状可能不像大人他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哎呦我这块不舒服，那块
0: 确实
1: 他可能就是比较晚发现。您刚才讲到说这个肠道病毒啊，它是通过这个粪口传播，那我可能平时的时候比如说5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吃的东西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注意，那怎么还会得这样的一个这个手足口病呢？
0: 好的，方舟老师提到了它的传播途径，这就涉及到手足口病它的传播有哪一些呢？其实我们提到了粪口途径，其实就是比如说小孩啊，如果是患有这样的一个手足口病，比如说大便排泄之后啊，可以通过吹空气的这种传播，它可以分为呢直接的接触传播，还有飞沫传播，以及呢消化道的传播。直接传播呢是指的是比如小儿啊他接触到了患者的泡液，比如这个小孩打喷嚏啊，然后呢他这个通过空气啊这个泡液他接触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一打喷嚏之后，可能在桌椅上啊门把手上就有这些被感染的那个物体，小朋友一玩耍还有一些小的那个物品等等，那么触及之后他呢就可以相当于是直接的传播，
1: 交叉感染了。
0: 对，另外呢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的传播。飞沫传播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咳嗽打喷嚏中飞沫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病毒。那么消化道传播主要是有一些被食物食物上被这样的一个病毒污染的食物或者水所以说这个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有感触，我就感觉小的时候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啊还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忘记在节目上讲没讲过这个故事了哈。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级有一对双胞胎，我跟他处的关系非常好，他叫做王鹏王飞，他的这个父母是这个警察，所以这两个孩子特别调皮捣蛋。然后呢他就是一次这个得了脑炎，说是脑炎挺严重的，然后这个通过同学啊还是怎么样，大概就是希望这个口中大概就是得知到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去医院探望他。我说我跟他关系这么好，那要去探望他呀。
0: 对，
1: 然后就去到医院了，去探望这对双胞胎。探完回来之后大概不超过几天吧，然后我再跟妈妈就是打这个玩扑克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就突然就抓着我的手说，哎，你这怎么浑身起这么多的红点呢？然后就发现，哎，不对，你这不是手上起啊，你这浑身都起着红点啊。及时发现了，去到医院说你这是猩红热。你这个猩红热如果你不及时发现的话后面很危险。他然后就说他就是这个得这个猩红热，他这就是可能是由于这个脑炎然后这个引起的这种传染，然后导致的我得这个病。
0: 确实确实，您提到的这种皮疹呢，其实小儿，出现皮疹是特别常见的。

0: 那比如说小婴儿的湿疹，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热退疹出的这种病毒疹，还有您刚刚提到的猩红热等等这种链菌感染，还有呢风疹病毒，还有麻疹等等。另外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啊，他过敏啊出现皮疹，这都是需要在临床上根据小儿的症状体征等等。另外刚刚方舟老师也提到，比如说五岁的小儿，其实大家也知道刚出生的小儿呢，他体内呢是存留一些母亲这种胎传的这些免疫球蛋白，
1: 对，
0: 那么六个月之后啊，这些抗体啊保护性的都消失了。小儿的生长发育到六岁，大家可以看看儿科门诊都是抱着的搂着的，一般都是特别小的小孩，因为六岁之后小儿的免疫球蛋白水平才能够达到成人水平，所以说小宝宝们在上小学之后看到他的有病的这个几率明显减少啊，就是尤其是在小婴儿时期啊，婴幼儿时期这段时间呢，真的是防护呢非常的重要。
1: 嗯，是，包括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自己的注意也其实挺重要的，
0: 确实
1: 这个安全教育啊，然后包括这个健康教育，我最近就是又受教育了啊，就是说呀、啊、就是咱们这个马桶上完厕所啊，他说你如果呀，你要不把马桶盖盖上，说这个这什么大便分子啊，全都冲到天上了。哎，这个在医学上是有这种说法吗？
0: 确实，您说这种呢，相当于是一个空气传播，
1: 嗯，
0: 就像我们提到漱口病，这不是粪口传播，其实它就指的是，比如说这个患儿的这种排泄物啊，通过这个空气来弥散。
1: 嗯嗯，
0: 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说，哎，我家小孩啊都没出门，比如小新生儿，你在家怎么也有病了呢？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比如说空气流通，那你大人回家是不是带来外界的病毒等等，其实都通过这种大家平时可能是感觉到但是确实避免不了的这种空气传播等等，所以说呢有一些传染病的一些途径都是这种途径，然后呢让不同的小儿呢就是患有不同的疾病。嗯，所以说刚刚方舟老师提到的，哎，这种防护特别的重要，就是每个人都在每天的学习当中多学一点怎么防护，让小儿健康成长吧。
1: 嗯，
0: 这些小知识其实非常重要。
1: 我可能也是，就是岁数到了啊。现在我在
0: 不大呀，
1: 我在这个刷短视频这个媒体的时候，哎，总给我推这种生活上的常识。
0: 哦，
1: 我以前因为我在这些方面吧，我属于是被照顾的那一个，我在家庭里面承担的家务不算多，所以正常来讲我不应该总接受到这些这个知识。他现在总给我推，也可能是我看浏览的时间变长了。
0: 对，
1: 那个还有那种叫什么，就是蚝油啊。你打开瓶，如果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然后可能它里面就滋生了黄曲霉素，
0: 确实
1: 等等，反正就有很多发现。哎呀，这个生活上有很多这个
0: 细节，嗯，
1: 应该去注意完之后，可能你让家人或者让孩子生病就变少。我们家在这方面呢，因为我跟我爱人呢，就这方面可能就是生活上就是了解到的知识比较少，所以我们就讲的都是去照书呀。就是书本上说你得这么做，我们就一般就这个照本，就是说啊，那我们得这么做。它上面写着这个那个儿童的那个辅食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按着那个数目去做。我们还有一个执行的，按照书本上执行的那个，就叫什么，说这个菌群呢，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菌群呢是不一样的。啊，你大人的菌群不能跟孩子菌群一样，怎么怎么样？
0: 确实，
1: 我们就特别的这个照着这个书本上去做。比如说我们喝过的饮料，然后或者说是嘴对嘴的这些东西，我们就都孩子说喝，那不行，要不就是你先喝。你喝完了之后，你说你不喝，我们再喝，不然的话不许就是同用一根吸管，或者是同一起来喝。
0: 哎，确实，
1: 这个也是也有科学依据的。
0: 有科学依据，所以说现在不提倡，比如说，很多小婴儿，哎呀，出生之后，哎呀，家里都可喜欢了，然后呢，都去亲，小朋友的这小脸颊等等，其实这都是相当于是一个接触传播。这个无意当中就会把你的病毒。
1: 那我亲脸，我也没口对口，不行吗？
0: 那你亲脸之后呢？你这个病毒它不是可以通过空气等等啊，也会出现。当然亲脸肯定比这个口对口这种亲的话要强多了。但是，怎么说呢？就尽量避免吧。啊，毕竟小孩儿他。免疫球蛋白的水平没有达到成人水平，其实在各种防护上应该做到家庭的健康的防护吧，就避免是最好。

0: 是。好，这里是吉林民医会。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在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关于科学防护手足口病的问题。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这个科学防护手足口病，包括今天我们最开始陈医生讲到了说手足口病啊，在4到7月属于是一个春夏季的高发期、高峰期哈。这可能也是我们陈医生要跟大家聊这样一个主讲话题的原因。那其实我就想问了，你像刚才您讲到了，这5岁他可能是一个儿童比较容易患上手足口病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像手足口病在我们儿科的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常见的这种疾病吗？
3: 其实手足口病呢，它由于这个季节性，还是这个季节，就是说4月份到7月份到8月份，它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冬季确实少一些，而且它呢，针对的那个小儿啊，是5岁及5岁以下，比如说婴幼儿也可以出现这样的疾病。其实大家对手足口病呢，其实挺恐慌的。
0: 对，
3: 一看到手上起泡，或者是一些发热不退，或者是小儿进食不畅，就会想到说这个小宝宝是不是口腔当中有破溃了、有皮疹了等等。现在家长朋友们对小儿的这种防护特别的重视啊，就一定带宝宝来。
0: 主要我们真不会啊，你要是你去真看到这种情况，真害怕，真担心啊。
3: 确实，其实每个人都是从那个当第一个父母走过来的，和上大家都一样啊。所以说，其实多了解手足口病的一些知识，比如我现在就可以简单讲一下手足口病的它典型症状有哪些哈。哎，首先说到了手足口病呢，它的一个发病的季节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手足口病的临床表现呢，它又多样又复杂，临床上有轻有重。就像我平时感冒似的，有的孩子呢感冒之后可能几天就治愈了，有的孩子呢可能通过这个感冒之后呢就进一步发展，有的患儿啊可能就得到了脑炎等等。那么对于手足口病来说，它的主要的分类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分类就是普通的病例，第二个病例呢就是一个重症病例。那么普通病例是我们平时大家非常常见的，首先呢起病是比较急的，一般1到3天啊，有的时候呢患儿可能出现发热或者是不伴发热。那么这里面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做发热。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宝宝啊平时是36.8，现在是36.9，宝宝发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发热的这个标准呢其实是37.3，大于等于37.3及以上啊，这称之为发热。孩子呢有的时候可以出现咳嗽、流鼻涕、食欲缺乏等等，没什么特异性。觉得比如说这个小孩啊消化系统也不好，他可能呼吸道系统他也可能出现流涕啊、食欲不振，但是他的特异性表现呢就是口腔之内出现了疱疹，有部分呢可以出现破溃，常常见于咽峡部，还有舌，还有颊黏膜，还有硬腭之处，有一部分呢破溃之后周围形成一个红晕。同时呢有的患儿啊可以出现手部、足部，还有臀部可以出现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多的皮疹和疱疹。那么偶尔呢可以在躯干部，这个时候皮疹有个特点，首先呢它不痒啊，但有的时候破溃之后确实有点疼，也不结痂。大家要注意啊，不要担心，家长朋友们非常担心说哎呀这个小宝宝这个得了这个皮疹之后他有没有留疤呀，对孩子的面容啊还有孩子的未来有没有影响，这个结论是不留疤啊，是有这样的一个4步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属于普通的病例，那么严重

0: 的病例呢，其实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普通的病例，口腔黏膜可以出现疱疹和臀部、手部啊，还有这个足部出现疱疹之外，有一些呢可能会累积到神经系统，比如神经系统可能会出现呢这种脑膜炎啊，它呢常常是表现为持续的高热啊，一般有的时候能达到39度以上，还有呢头痛，还有呢可以出现了呕吐，精神状态非常的差。小儿有个特点，他身体好了就活蹦乱跳的啊、哦，如果是身体不太舒服，马上精神萎靡萎靡，
1: 不藏病、嗯、
0: 对，不藏病。所以说在儿科干的时候其实特别有意思，小孩好了之后又活泼如常啊，甚至有一些小儿呢可以出现了昏迷啊，还有一些肌无力等等。那么第二方面呢，可以出现在呼吸系统，比如说出现了肺水肿啊、肺出血、肺功能栓塞等等，有的小儿啊可能会出现了咳白色的痰，或者是血性的泡沫样痰液。对于循环系统的话，小儿心率比较快，大家注意啊，小儿的心率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成人心率的正常值是60到100次每分，那么刚出生的小新生儿呢，他的心率可以达到120到140啊，那么3岁左右的话可以110到120，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加的加快啊。同时呢，面色晦暗，皮肤可以出现类似花纹样，一摸这个皮肤觉得四肢啊发凉，可以出冷汗，同时呢手指甲等等出现发干。那么我们平时说的哎呀这个口唇部颜色有点变紫哈、哦，还有呢血压降低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的普通的一些病例和一些重症病例，希望家长朋友们了解一些之后呢，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不要延误病情的变化。
1: 嗯，是的，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及时到医院就诊，然后看看让医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建议，然后我们再来看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来看这个具体应该如何去治疗。你像这个手足口病啊，以及比如说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它还有哪些能跟大家分享？
0: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它有轻型的患者和重型的患者，当然有一些情况啊，它的发生就似乎是不知不觉，比如说有的孩子家长他发现了小儿啊，哎，食欲不振啊，不吃一些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像我昨天就有小患者，爸爸妈妈说，哎呀，大夫呀，我们家小孩啊，2天没怎么吃东西，平时最喜欢喝那个水啊都不喝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急切的想看一看是不是口腔黏膜出现了什么，就一看确实有疱疹啊，然后呢，家长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所以说我跟他也普及了，比如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早期它是可以有发热或者是不发热，当然。早期的时候也可以出现咳嗽、食欲不振等等。当然它最常见的出诊的地方呢，确实是口腔黏膜。甚至有些小孩呢来了之后，他刚刚诊断是疱疹性咽峡炎，就咽峡部。大家注意啊，我们正常一岁以上的小儿其实可以有扁桃体，有些家长不理解，因为扁桃体是肿瘤的。有一次非常慌张，说大夫呀，我发现孩子那个口腔长肿瘤了。我一看，我说这不是扁桃体吗？所以大家的科普非常重要。当然要注意这个皮疹，它可能不是同一时间全部出现。比如说刚刚是在口腔内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诊断为手足口病，我们诊断为疱疹性咽峡炎呢，或者口炎等等。那么之后我们会叮嘱家长要仔细观察小儿的手部、足部，另外我们跟他说，比如洗澡的时候一定看看小孩的臀部是不是有一些皮疹，所以说有可能皮疹的发生的部位并不典型，所以呢容易忽略，同时有一些散带的皮疹呢也容易与其他的比如说出诊性疾病相混淆，就像方舟老师刚才提到的，哎呀，猩红热等等哈，但他那个皮疹特点确实是跟手足口病完全不一样。手足口病的皮疹的特点呢，就是中间一般起来是红红的，挺硬，周围有一圈红色的晕啊。然后呢，它的在口腔之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破溃，会有一些黏膜的破溃啊，所以说尤其是重症病例，要与其他病毒所导致的严重疾病，比如说爆发性肌炎等等，要相鉴别，但是。

0: 要注意呢，因为其实病毒的病毒性病毒学的一个检测等等，也要结合着血清学和病毒学，还有呢患儿的症状体征来综合的判断。一个是得密切观察，第二发现之后要及时的就医，给小儿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处理等等。
1: 嗯，是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交通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陈鹏医生呢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的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陶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的常见的症状发热、咳嗽、喘息以及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说你有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说是也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主讲话题，关于科学防护手足口病。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0431-8581-5411-8581-5422，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来留言，在节目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来会为您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聊到这个手足口病哈，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说到这个手足口病的治疗原则，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手足口病，诊断出这种手足口病，我们去到医院像大夫一般会给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案呢？
1: 好的，首先是手足口病它呢是需要第一时间的一种诊断。比如说它的诊断呢是根据患儿的症状体征，如发热呀、口腔破溃呀、手足的疱疹等等。另外呢我们也会体检患儿的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血常规呀、CRP 呀，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实验室。

0: 降温的方法，大家注意，千万不能用酒呢来给患儿这个身体啊来擦拭哈。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家有一个度数非常高的这个酒，还是非常的高端的哈，因为呀、啊、这样的话会快速的让患儿的这个体温的迅速下降，反倒引起患儿的不适。当然有一些小儿我们要注意呢，如果这个水痘平静的小儿他呢有发热之后曾经有过高热惊厥的病史，那么就不能严格按照38.5度来进行严格的应用退热药物。所以说对于那样的小儿呢，我们会建议患儿家长不到38度就给予孩子呢吃上退热药物。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高热惊厥的病史，然后呢他的体温又不达38.5度的话，其实给小儿呢比如说物理降温的方法，用温水擦身呢，或者是动一些比较凉东西，用毛巾就是包裹好之后放到孩子的腋下等等，同时呢有一些辅助的小冰贴啊等等，其实这时候是一种物理的降温的方法。那么也要注意啊，有些小儿他由于出现了疱疹，孩子呢不能进食，非常的疼痛。在饮食上，一个是清淡饮食，第二呢有一些小孩他引起的疼痛真的不能进食。所以说这种情况，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口腔的干燥，口腔黏膜的这样的一个加用一些药物让他黏膜破溃快点好起来。如果出现完全不能进食的话，那么需要给孩子呢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给孩子进行一些补液治疗等等。所以说它的治疗原则呢，一个是对症，第二呢针对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的产生，应用一些相应的药物等等。
1: 是的，就其实我们看这个手足口病，它可能是如果要得这个手足口病的话，可能比如说是一些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哈。你像这个，我们如何能够预防手足口病，减少它这个祸病的这种可能性呢？
0: 好的，无论是预防各种传染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话，其实保持好小儿的个人习惯是非常重要。当然，这种的话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就是教导小儿哈，比如他的最关键呢就是需要勤洗手，不要让小儿啊去喝生水，也不要吃生冷的食物。那么在护理上，尤其在公共场合，包括小儿的幼儿园等等，那么儿童的玩具和常常接触到的物品应该定期的进行清洁和消毒。另外，如果家长朋友们发现这个小儿啊得了手足口病，要第一时间呢来上报幼儿园。那么在我们临床上，手足口病需要我们报串病卡，这就是有一个责任担当啊，就是不能说我们家小孩啊最近正在补习功课，那你看我要报的话我去不了幼儿园这种班啊，或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为他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觉悟哈。
1: 对，
0: 所以说要避免儿童与患手足口病的儿童密切接触。当然在流行期间呢，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少让孩子们去非常拥挤的，或者是非常大家去的小儿特别多的，比如淘气堡啊，说的还有一些公共场所。然后呢居家的时候一定要多通风，尤其小婴儿，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哎呀，这个通气流通，小儿受凉怎么办呢？那其实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屋子，把另外一个屋子的窗户啊等等要好好的去通风，同时啊要勤晾晒小儿的衣物啊，减少感染的机会。尤其是在比如说幼儿园等等，要做好晨间的检测，如果发现病人呢要及时上报，同时需要明确这个病原体的一个诊断。然后呢刚刚我们提到，由于它的这个途径是可以有粪口途径，可以有空气传播，所以一定要做好呢这个小儿的粪便呢及其用具的消毒的处理，避免这个疾病的慢慢的蔓延的扩散等等。
1: 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就不同时代的人，就是对于教育的这种感觉哈或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0: 确实，
1: 你像我感觉现在好像小朋友可能稍微有点情况，家长一般就说，哎，那咱们休息吧，或者怎么怎么样。
0: 对，
1: 感觉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就是，你只要今天死不了，你就得上学，就是你是感冒生病什么，你不行，你得坚持，坚持你才有可能是成功。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事儿是那个 因为我爷爷奶奶也都是那个这个医疗人员哈，然后医护人员，然后我就说我。

0: 我到初中的时候，然后那个得水痘了，然后就问我爷爷，然后说这是什么病，是水痘吗？爷爷说对，你这是水痘。说那我这个能不能上学，是不影响上学，不影响上学，你上学去吧，去吧，一点事儿没有，不传染。然后到学校给同学吓坏了，同学说哎你水痘哎，我一看那不行，那还是这个请假回家了。然后你看现在怎么可能说是你得水痘然后你还去上学，家长就告诉你了，赶紧休息吧，休息好了再上学。我觉得他不同时代对于这个东西认识他可能都有不一样哈。然后我们讲说这个手足口病哈，像这种情况可能家长然后也要注意一下，这些情况一旦发生的时候呢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那比如说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他要是说是得发现他得这个病的话，我们一般应该要求说你在家休息多久啊，或者说是怎么样，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
1: 确实，首先呢也要注意到手足口病的并发症哈，有些孩子呢除了发热之外他可能出现严重的比如说脑炎等等。
0: 嗯，
1: 一般手足口病呢大家不用担心，其实他的智力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其实正常小儿如果患有手足口病的话，需要隔离到症状完全消失。
0: 嗯，
1: 他的症状包括比如说口腔的黏膜已经治愈了啊，可能会留一点点小斑痕，还有呢手足的还有这个臀部的一个泡啊，硬结消失了，红晕消失了，一般来讲呢是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
0: 嗯，
1: 那要注意的时候就是在隔离期间呢，这个患儿啊要避免与他人互相接触，来防止病毒的一个传播。
0: 嗯，
1: 所以说总体来说大家不要恐慌啊。
0: 对，
1: 手足口病呢现在大家认识的也多了。
0: 对
1: 啊，只要是积极治疗，它一般很少有后遗症。嗯，所以说也得注意的它的隔离时间，就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昨晚时间能上学呀。
0: 嗯
1: 啊，这期间的话要做好它的防护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也说哈，就是说到这个手足口病的这种防范意识啊，然后其实我感觉在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现在好像各医院呀、啊，然后各有关部门对于这种相应的这种属于是这个宣教，好像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比较多的啊、尤其我们有的时候会发一些小手册等等。另外的话，像我们这种节目等等，然后对手足口病等等传染病啊等等进行进一步的防患。这样的话对大众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家长朋友们现在也非常注意这种健康保健知识的一个搜集，通过自己的学习还有呢认识以及生活经验，包括刚刚方舟老师说过，这个小儿啊都是爸爸妈妈这个第一手，所以说一胎的话是照着书养哈、二胎的话就可以发挥了。
0: 对对
1: 对，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亲朋好友等等要注意的这些我们非常的常见一些症状体征等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搜集吧，提高自我认识，这样的话能够更加呵护小儿的健康成长。
0: 对，你像刚才我们陈医生讲到说，哎呀，这个很多家长可能比较担忧，然后说这个手足口病可能是这个后果比较严重。哎，我是属于是另一类家长、我在很多方面的这个知识啊，可能是因为我不充足哈、了解的比较有限。我就是在了解这个病情之前，我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情况大病。
1: 确实，
0: 包括刚才这个，你像陈医生讲到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还会出现脑炎什么之类的。我在节目最开始就讲到我探望那个脑炎的同学嘛，
1: 对，
0: 当时为什么要探望他？因为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哈、说是这个脑炎啊，如果说是治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是吗？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呀，对手足口病的治疗非常的积极。在几年之前，手足口病它真的是大方面的这种爆发，有些小儿啊，他最严重的反应呢，就是说，病毒性脑炎，他会出现意识丧失，甚至失去生命了，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些小儿啊，出现的这种突然间意识不清，而且呢萎靡等等，出现爆发性心肌炎等等。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些有一些这个疫苗的应用啊，以及大家呢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逐渐升高，就像您说，咱们平时都觉得哎呀这点小病没什么，但是真的是有，比如说他延误治疗了，
0: 对，
1: 或者是有些病情的发展，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看一些小儿家长说，哎，昨天的时候还没发烧，怎么今天发烧了？所以说我们儿科医生也经常叮嘱孩子的家长，就小儿病情变化比较快，那么儿科疾病的特点就是起病急发病快， 哎，转归非常急骤啊，有的上午还没什么事，下午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等等。所以说我们在了解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密切观察小儿的变化。有的时候呢，家长他们都觉得我的经验挺丰富，自己在家再搞一搞吧，不行再上医院。其实有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来晚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家长确实是第一时间就发现啊。所以说，真的像方舟老师刚才说的这样，有轻有重啊。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是特别生活化了。
1: 对，
0: 因为我可能是这个我家庭的这个原因哈，再加上我的这个做的这个主持行业，身边认识一些这个医疗领域的这个朋友，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呀，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去不去看一看？”有的时候吧，这个大夫有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事儿吧，我建议你别问我，我建议你最好去医院看一看。
1: 对，
0: 因为按照我们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没啥事儿。但是呢，你说要是告诉你没啥事儿，你不去看一看呢？一个是你不放心，再一个呢，我们吧，因为总接触，就把这些事儿当成好像是挺普通的一个事儿了。
1: 哎呀，确实，
0: 其实理论上你去看一看是好事儿。他们一般都有的很多是这么讲的。
1: 哎呀，这个也是我也平时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或亲朋好友说：“哎，我家那个亲属啊，有个化验单你看看呗。”我说：“我看行，我可以帮你把化验单的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见到小儿本身。他说：“那这个用不用住院呢？”我说：“那我真的判断不了。
0: 那
1: 不是说故意不告诉你，而是我没有看到孩子的情况。因为在医生来讲有轻有重，尤其家长朋友们在就诊的时候，他经常问一句话，那你说是不是没啥事儿？他问了五遍，我说我没说没什么事儿，我只是说让你密切观察目前状态还好。所以说变化的程度真是有一些，像方舟老师刚才说的那样，确实是如果不放心的话还看一眼比较好啊。
0: 对，
1: 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夫会提醒你的一些注意事项，可能真就是成为后来的一些发展一个方向等等，那么密切观察没毛病，但是忽略了挺吓人。
0: 好，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议会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呢是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哈。如果说您有相应的问题，儿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542。您要错过的话呢，您就需要在相应的时间去到我们的这个医院，然后去来问诊了。像我们陈医生，您平常这个出诊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我们出诊的时间呢，其实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吉林大学第二院的公众号，然后呢看看我们是在亚太院区还是自身院区啊，
0: 不一定是哪个院区，
1: 对，不一定是哪个院区，然后我们都是在轮所以说时间暂时对于我们科来说大家都没有固定的时间。
0: 那就您今天要您来找，您要打电话来咨询的话您能找着，您平时的话您可能还不太好找呢，您得确认一下，上公众号去查询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公
1: 众号是最准确的。
0: 是因为每次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如果说有机会哈，真是赶上情况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真是挺愿意电话咨询的。因为每次去到医院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就是心焦啊。
1: 哎呀，理解。
0: 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是这个患者啊特别多，然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是这个不仅是患者跟患者的家属，有的可能拖家带口的好多人，然后呢，有的人面对病情的这个心情可能也不一样，他本身他对于这个有这个情况，他就是很焦躁了，然后再赶上可能又是缺钱呀，又是因为去到医院工单。耽误了工作呀，情绪不好，你身边的这个声音啊一嘈杂，又很多这种情绪不好，再加上人很多，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护士啊，或者是就是叫号的那些，哎呀，他那个一叫号，然后又着急找不到人，然后一喊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夫就说这赶紧先，我想这个赶紧多看几个患者，你跟你讲完了，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我来到医院，然后我想要这个。明确我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听完了觉得我没听明白，我还想继续问，但是大夫可能觉得我已经说明白了，然后你还是没听明白，哎呀，我就在这个氛围当中啊，觉得特别闹心啊，所以我的这个感受就是就能别生病啊，就是千万就是别生病。
1: 确实
0: 然后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哈，你像关于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哪些值得跟大家分享，值得大家注意的？
1: 好的，首先是既然我们做的是科普节目呢，其实对于手足口病的科学防护其实要再简短的说一下。首先我们对于手足口病的防护呢，一个是普及我们手足口病的知识，刚刚我们提到了它到底什么样子的情况，比如小儿口腔的黏膜有这种疱疹，还有呢臀部，还有双手啊等等，一个是提高大家对手足口病的关注度，第二的话对于我们一些公共场合还有这个幼儿园托儿所等等，其实要做一些健康的防护，给予一些主动的一些支持。那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分享一两个小病例吧，看时间情况。首先呢，我们有一个小儿啊，是一个小男孩3岁，他的来医院呢主要是爸爸妈妈说这个孩子呀有发热2天了，出现皮疹1天。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发热呢是一个37.8度左右，是一个低热，后来呢随着时间进展呢出现了高热啊，达到了39.8度等等。那么发热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发现孩子呢口腔里有一些疱疹啊，有的时候呢小儿每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小孩特别乖，一让你张嘴就张嘴了哈，爸爸妈妈发现口腔有一些破溃，有一些疱疹，另外呢发现这个孩子手心呢还有这个足部出现了红色的疱疹，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担心，觉得这个小儿啊他是不是手足口病呢。这个时候来了医院之后，第一时间我们给小儿进行了相应查体之后，给孩子呢做了一些化验检查，比如说做一些血常规的检查。大家知道其实大家注意啊，小儿的血常规跟成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白细胞分类跟成人也不一样哈，5-5交叉，5岁之后跟成人基本上一致，那么5岁之前他的粒细胞比值呢他是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这个孩子的细胞分类是正常的， CRP 就是我们的 C 反应蛋白正常是小于10，这个孩子呢当时的化验结果是8， 这个时候我们就诊断为手足口病。那么家长非常关心他的治疗和怎么办。由于这个孩子我们发现他的血常规呢就是个病毒感染，因此呢我们就给一些抗病毒的治疗。家长朋友要注意啊，有的家长朋友们特别愿意给孩子吃头孢类的药物，比如说哎呦我给孩子已经吃上头孢了，我不管怎么样我先吃上抗生素，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而且呢有家长朋友正在哺乳啊，他觉得哎呀我自己吃上口孢之后我通过这个哺乳我给孩子也就治疗了，这种都是不科学的。尤其是像这个小儿他出现了口腔黏膜的破溃，一个是呢我们应用一些表皮生的因子来局部的就是给喷一喷，当然这个次数呢其实可以多喷几次少喷几次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夜间来到之前小儿啊也不再进食等等。另外要清淡的饮食流食，那么这个患儿啊一周之后他的皮疹呢消退了。所以说初期的时候小儿的发热的症状确实与感冒非常的相似，但是呢有的时候注意小儿出现皮疹的位置可能非常的单一，比如说这个小儿开始的时候是口腔之内，后来呢他出现全身的疱疹，那么尤其他这个小儿开始的食欲非常差，低热，虽然是低热啊，但是也要注意密切病情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病例。那么第二个病例呢是一个小儿，他是一个一岁半的小儿，他是开始的时候也是发热皮疹一天，初期的时候我们查体呢发现这个小儿仅仅口腔有破溃，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仔细查体发现小儿的手足部还有臀部没有其他的异常表现，但是我们叮嘱这个家长说这个小儿啊要密切观察，目前呢仅仅我们诊断为疱疹性咽下炎，但是密切观察手足之后这个患儿啊家长三天之后又来到门诊了，说哎呀大夫像你说的我们家孩子呀后来发现了手足疱疹还有臀部疱疹，这个时候我们给患儿啊做了化验检查，发现这个孩子白细胞是非常高的，达到20000，而且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达到80%。那么这个时候啊虽然说我们疱疹性咽峡炎最后变成手足口病大部分是病毒感染，比如肠道病毒71抗病毒治疗，但是这个小儿他是合并了细菌感染，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也给予患儿啊进行了头孢菌素的实验，之后进行了静点和抗病毒口腔的护理等等。那么之后这个家长也非常非常的及时的治疗等等，一周之后呢患儿发热呢没有了，而且是疱疹等等完全消失，这是两个小病例。
0: 是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可能不能再请陈鹏医生继续跟大家分享相关方面的这些科普知识了，但是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手足口病的相应的这种知识，包括儿科其他方面的知识，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这些生活上的小技巧啊生活上的小常识我们还是应该多加注意，这样才能够预防这些疾病在我们身上发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节目收听和信任。那么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再见。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1: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7: 行走的收音机。

0: 要去无人的岛啊。你真要是去了一个啊无人的岛，你觉得你能待几天？有句名言，李白说的啊，说这个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你会说啊，李白说这话吗？那你能确定李白没说过这话吧？首先前提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李白啊。那天我突然在想，你像刘德华是不是，张学友，你像李白、岳飞等等啊，什么刘备、诸葛亮，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啊，就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起名字就叫诸葛亮或者就叫李白啊。我不知道要取这样的名字，这个在登记的时候让不让，就是啊，你这个不允许，因为跟谁重名了啊，我这个还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我普及一下啊。是交给海风去操劳，我想要去无人的岛。哎，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知识的人，有很多时候，当然我只是这个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知识也不是什么都要学，因为人呢你要想学，像现在知识爆炸的这个年代啊，你不能什么都学，因为人的这个储存能量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去挑一个你对你来说是需要的，对吧，这样的去学啊，这个就非常关键。你像有一些人有了能力之后，哇，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吓死我了，一个著名的导演竟然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想到啊，我还记得当时我还拍过他一出戏来着，当时我在那个里面一个很小的角色，但是在那个演员的那个名单里面竟然还有我的名字啊。那么大个导演，我今天才知道，我跟一个人说，我说那个导演，那个男导演啊，怎么真的？他说你才知道啊！我说哎呀，这个啊，浑身这就是很别扭，就是很不舒服，就是因为你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对和错，但是他确实是啊。咱不是说人啊，不是为了说某一个人，我要说的是事儿。因为说某个人是在攻击一个人，或者是有意的怎么样，而这个事儿是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真的，首先要说，真的好多事情我们还是太单纯了，就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啊，就是跟你想象的一样。哎，这个有意思哦，就是跟你想象的一样。有人说我不是那么想的，我怎么样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不，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是跟你想的一样。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好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弄清，就是把你的这个直觉啊，第一直觉把它拎出来。那天我想了一件什么事情来着，就是一下懵住了，就是我发现人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件事情不对，那个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提醒你危险的一个指标。你虽然说你找不到为什么不对，但是它却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警示你的信号啊，这个千万不要忽略。感觉直觉很有趣的，就像那次我进一个房子里面啊，我就觉得直觉啊怎么这么冷啊，这个哎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你懂不懂啊，这一个屋子里面啊刺骨啊。后来我知道了，空调打得太低了。可我
1: 知识，万物生长种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还会有人记得我。
0: 啊，很多听众都说对对是吧？哎，我跟你讲，这个我说的，好多时候你不能说是不是？哎，哇，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千万不要小看第一直觉。当然我是开玩笑的，你懂我的意思。有些是不是我不能直接说，是吧？我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我不是说我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我觉得吧，很多的时候这种想象空间。就这个空间感啊，就是声音也有空间感，就是语言也有空间感，我们的人世间啊，就人世间，哇，也是三个字哦，人世间，哎呦天哪、啊、
1: 人也无荒诞的在上演，
0: 哎，空房间我记得我人生拍的第一部电影啊，叫什么叫独立电影嘛，没有上映，嗯，很小，但是也是我的电影拍的，有头有尾，那个很有趣，从拍到结束正好结束那一天，那是某一个节日，哇，这点儿踩的。而那个电影又是个恐怖电影啊，就人世间有好多好多的这种巧合，哎，人家说无巧不成书，那天有人说哎呀这个太巧了太可怕了，我说其实没什么，他说怎么可能，你看这个事好巧，怎么可以这么巧呢，对不对，太巧了，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我说不是的，你看啊，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的片面性，怎么说呢，就你看有一件很巧的事情你会拎出来说哎呀这个事情很巧，怎么会那么巧，是不是，哎，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很巧的话，你会说吗，哎呀我跟你讲今天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巧啊，对不对，我在长春啊，他在南京，你说这件事情多不巧啊，你不会这样说，你们神经啊突然间你在饭桌上很兴奋的跟人说今天发生一件非常不巧合的事情，我现在在长春吃饭，我另外一个朋友在南京工作，你说多不巧，什么都没碰上I'm still learning how， 对吧，我们在现实当中从来不会对那些不巧合的事情很惊讶，往往是对那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很惊讶，而这种非常巧合的事情可能一百件事情里面就一件，而99件的事情是不巧合的，所以有什么稀奇的呢，啊，所以那个所谓的巧合你觉得有什么诡异的呢，它就是巧合了，对吧，它是我们人呢、啊、它就会有偏见，所以人啊就从这件小事儿，你就会觉得有很多人真的会因为这样一个巧合的事情就疯疯癫癫了，就你懂的，是不是，你懂，嗯，他就以此为根据了，而看不到那99件不巧合的事情，是吧，有意思哦。 Curling up like unfinished snow， 这件事情人会偏见，你放心，在其他的事情上难免不偏见，人一旦偏见就跟瞎子差不多。 In this quiet room between us， 看不清道路，看不清选择，唉唉我还是在想那个导演的事情，啊、哦，真是疯！哎呦天哪，我还是单纯了，我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单纯的小男孩，没想到啊。

0: 看有个听众说，大叔今天上班很累呀，什么意思？是身体出状况了吗？大家永远记得啊，这个世界上唯一让人痛苦和累的事情就是身体的，那是真真实实，而其他的都是虚幻的。记住这句非常简单的话啊，送给大家，就是真正的痛苦一定是肉体的，我说是真正啊，你认真品这句话，真正的痛苦一定是这个肉体的啊，而不是这个抽象的，那些都是虚幻的，它会让你痛苦，但那不是真正的痛苦，不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它虽然给了你实实在在的这种痛苦的感受，但你一定要明白，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只能说到这儿了，说太多我怕。我怕你明白，那我怕你明白，哎，算了。说哎呦你在故弄玄虚，对，是的。随风轻轻摆动，
1: 只盼望。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这首歌叫做以为啊，名字很有趣啊，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吗，是吧，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你以为的。我最近在养一种花，很多花，其中一种我特别喜欢，这个也就是因为叶子大。我一般到啊这个买花的地方啊，我一般买的都是叶子多的，就是一定要叶子多。哎，这个是那个叫天堂鸟，嗯，这个其实很有趣的，嗯，它有一种跟它非常像的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叫，就一个就跟它非常像的一个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叫尼古拉斯什么来着，叫尼古拉什么什么。鹤什么我记不清了啊，就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呢啊，这个跟它很像的这种所谓的花，因为它最大特点是不开花，它永远不开花。哎，就像有的时候我们期待一个什么事情啊，期待一个人能够有所转变，那你能看到他善良的一面，或者看到他能去爱你啊，关心你，理解你，或者看一个事业能够有所成就啊，永远都看不到一样。人其实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希望，就你要如果告诉他说，哎，这个未来一定是怎么样，只要你等，你靠啊，你就能够达到啊，是不是啊，那就没有那么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希望，就是盼不到，等不到，哇，那个感觉是特别痛苦的。为什么说这个花？这个花特别烦人一点啊，就是它啊出来一枝之后，它先是一个棍儿，然后那叶子一点点的，就是张开。我曾经养过一个这种天堂鸟，因为它开那花像天堂鸟一样啊，所以它叫天堂鸟。它也叫鹤望兰，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然后，天堂鸟也叫极乐鸟，那名字很好，但它叶子很多。然后它最烦人的就是它出来一枝之后吧，它这个叶子张就是展开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会很着急，它怎么还不展开？就一根棍儿出来之后，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月它都没展开，后来实在我忍不住了，我把它给它拔开了，啊，拔开来之后啊，那个叶子就是很嫩，就是它跟那个自然展开的那个展开的不一样。就非常难看。后来那

真儿还是死掉了，就是他还是死掉了。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用手扒开它，就哪怕最后还有一点没展开，我也不扒。哎，就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像极了我们生活当中你期待一个转机的过程。哎，就差那一点，就那一点，它就不开花，它就叶子不展开，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这个东风不来。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遇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绝对是磨人的性子啊！就是一点点等，你这个就是这跟这个花一样一样的。时机不到它就不展开，你硬把它展开就前功尽弃。人这一辈子啊，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下一次你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想想我说的，我养的这盆花啊，等待它叶子张开的那个状态，你就慢慢等，慢慢等，越着急就越让自己不着急，总有一天它会张开的啊，总有一块，你总有那么一块你生命当中的时光啊，是让你尽情享受，你忍耐啊，耐得住寂寞啊，等待这个花开也好，这叶子张开也好的那段时光啊，让你就是特别的欣慰啊。不要着急，你生命当中，每个人生命当中有很多次都会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吧，叫沉得住气，它需要时间，不是跟你的能力有关系，即使你的能力达到，它也需要时间，就是什么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万事万物都是需要一个过程，能力只是一方面，对吧？你能力再强，你炒一个这个锅包肉也好，还是炒一个蛋炒饭也好，它肯定需要十分八分的，你不可能扔锅里夸夸两下三十秒就出来了，对吧？那即使出来了，它那个味道也不对呀。所以呢你厨艺的能力是关键，炒好菜的这个关键，但是它需要火候啊，它绝对是需要一定时间，这个菜才能好。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这样的，但是我们就会单纯的认为啊，是不是我能力不够啊，是不是这个缺点什么条件呢、啊、是不是因为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花不开。不是，什么都不是，它就是要需要时间。这首歌叫做《追梦人》，你看，所有追梦的人，你想让那梦实现，不要着急，要知道它是需要过程的，跟你的能力没有太大关系。我这么一说，肯定有人说怎么跟能力有关系，但不是真的主要。好多人真的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太着急了，就不断的否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就一直否定自己，然后就是就乱了阵脚。好多时候能力差不多就行了，需要时间。我刚才说的这番话，我感觉那很有分量的，但是有人呢走了脑，有人走的心，有人走了胃。是不是？有人走了肾。

0: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请详情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将带您走进高原的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并且呢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详情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以前特别喜欢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当爱情已经苍田苍田苍桑田苍桑。

0: 遍体鳞伤了，说还有没有勇气再爱啊，再重来啊，不是的，而是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你看清了很多东西，你知道看清有多么的恐怖，多么的难吗？又恐怖又难，难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不清，因为有很多的雾，有水汽，有很多的障碍，对吧？
1: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这个障碍有很多啊，我想有点社会经历的人就知道，看不清啊，很难啊。你不经历一些事情，你看不清，你没有人领你出来啊，没有人去帮你，你更看不清，这是一种难。另外，就当你真正看清了，哦，还是把灯关了吧，是吧？还是漆黑一片的，是吧？有那个妖魔鬼怪，你也看不到了。所以人呢，真的是错失了很多美好的，比如说仕途啊，这个仕途包括很多啊，就是你做生意也好，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也好，我统称为仕途啊。还有比如说美好的姻缘，是吧？就很多错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那些错失的可以重来呢？没办法，时光过了就过了，美好的失去了就失去了。为什么美好的会失去？因为当时的你筛选不了，没有能力去筛选对和错，好和坏，你没有一个筛选的能力。所以即使在你面前有好的东西，好的人，好的感情，好的工作，好的事是很多，你并没有能力去筛选，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方法去筛选了一个事情。哎，这可能是人这一辈子或多或少的各种各样的遗憾吧。嗯，

0: 人生就难免会有遗憾。哎，我有一段时间很有趣啊，我这个说出来之后，我想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必须得把我的话走心或走脑，你不能你这真的非常有用啊。
1: 现在我可以重新收拾心，
0: 当然这可能是自恋也好还是自嗨也好啊，就是闲唠嗑啊，你当有用就有用，没用呢就没用啊，闲唠嗑啊，这人不能太狂然后时刻警惕啊，我的汗都下来了，哎呀，我最做过最坏的事情就是从车窗扔出去一张纸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真很后悔啊哎，开玩笑啊，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呀真忘了，我想想啊，不要讲啊，哎呀，我想想。所以说你跟我相处特别好，我这人不记仇，是因为我忘性强。我记得那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还很开心。他说你不记仇了，我说啊，对，我想起来了。哎呀，你好尴尬呀，当时。

0: 话说回来，人世间啊，只要你别太，很多事情哪里有什么仇恨？嗯，上一秒还红着脸啊，下一秒可能我们就笑翻了天啊。没什么，这世界真没什么，一切都是一个，你说是笑话也好，还是个玩笑也好。太遗憾了，那刚才有个特别，我觉得啊，我这一客套完了。彻底忘了，想起来了，就我有段时间特别奇怪啊，就比如说一个东西很完美，我很不舒服啊，比如车，比如说怎么样的，你看买了新车之后，那很爱惜，很贵的是吧？然后捡多少瓶子？你提起我捡瓶子的事情，哇，那个时候真是脸皮薄啊！因为有时候跟您岁数也大，你看同样，你说谁先看到的吧？他非说他先看到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车它划的第一道伤的时候，你非常的爱惜；等到后期的时候，你甚至觉得。他多划一些伤痕，那都是一种，这种很粗线条的那种美啊，男人的那种美。就我有多长时间没洗过车了？我就觉得那个脏脏的感觉我很酷啊！哎，你看很有趣，就人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东西，或者说其实不完美，它是一种能够耐人寻味的美。就什么时候你能够欣赏不完美的美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快乐，因为周围全是不完美的东西，是不是？哎，对不对？如果你能拥有了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爽，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完美的事情很难碰及，而不完美的到处都是，所以这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能力，学会欣赏不完美的美。但很难，非常难。你像有个非常好的瓷器，经过了几百年，什么都好，就是那个口沿的地方有几个飞皮，飞皮属于是很小的瑕疵了。啊，有一种叫蚂蚁咬，就像蚂蚁咬的一样啊，这个比蚂蚁咬的大一点，像飞皮。哎，你就看着它，你就啊，就是很难接受，就差那一点，就差那一点。对啊，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一生都没得过双百，或者都在得双百，小学就最后一次，一个100，一个99分，就差一分。他就差一分，人啊就是这个点，你就差那一点，要是那一点也能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完美了，我就人生巅峰了啊！然后你就闷闷不乐，好多人都是这样。我那天看个听众留言，我刚才为什么想起这个，就想起那个听众留言，就是他条件非常好，他现在在国外一个非常牛的地方，他论年薪的啊，很高的年薪，然后这个那个说就差，我说你还就差，但这个，你说他本来应该是很快乐的，但每天他就耿耿于怀那个事情。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说我知道，我明白，啊，这我太清楚，我不该这样，我应该很知足，我知道，做不到。在喜欢时刻之间权衡，我说我知道你知道啊，就以他的这个文化也好，阅历也好，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了之后啊，然后还控制不了。其实我跟他说，我说其实就是因为习惯，你习惯。
1: 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宁士顿眼科，宁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0: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听新歌，因为我搞不清楚那个新的歌曲是人唱的还是机器唱的，至少这样的歌应该知道是人唱的，是吧？人唱的。

出那把旧吉他，独自坐在夕阳下，抖落琴弦上的芳华，也抖落了梦中的他。哎呦，都有那个画面了，夕阳西下，哎呀呀呀呀，一个人坐在那儿，弹起那个吉他的感觉。下面这首歌叫做《问》，谁让

实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她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的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真是这样吗？奉献一生哦，而且是在自己知道不一定会有来生的前提下，他也会付出所有爱。这就是爱啊，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爱。

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4: 路上进行着紧张，
5: 在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3: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6: 降低车速，您只报开一瓶了罚款200元，但降低
7: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3: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8: 二三一行的时候呼叫走开，
9: 其他的车道都是继续，地形都是一层薄冰。
10: 明白。
11: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13: 祝大家一路平安。
3: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上飞，
1: 交警说交通，
0: 一路安全又畅通。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欢迎您收听
0: 交警
1: 说
0: 交
1: 通。
2: 到一个大月亮，跨的屋顶亮呀嘛亮堂堂。
1: 哎呀，话说哈，我们离这个夏天越来越远了。8月7号就开始立秋了，那今天呢，已经到了8月2号星期日哈。然后再有几天我们就要离这个夏天，就得等待2027年的这个夏天了哈。我还不太想离跟夏天说再见，但是不得不再见。而且昨天的这个雨下得特别大的时候，我正在户外，所以我终于对这个水大水下的这个雨下的特别大，倾盆而降啊，这几个字儿哈，我有了这种感受。就是因为这个雨特别大的时候哈，我们正好在这个桂林路这儿。
0: 你不在我家那儿吗？
1: 啊，对，就是眼看见这个水往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流哈，而且这个雨点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就是而且它这个水流一开始是在这么高，大概得有2公分左右，慢慢变成5公分、10公分，我就感觉我得快点走了，要不然再下这么大的雨的话，总感觉有点不妙呢。然后我今天早上的时候也确实看了一下大家发的这些视频啊，包括照片呢，在我们高新可能有个别路段属于积水比较大的路段了。昨天晚上这个雨确实不小。
0: 昨天晚上我头一次在人民大街上有几个井盖儿
1: 啊，
0: 我看那个井盖就是地势低洼的地方，在那像泉眼一样往出冒泉水，
1: 泉水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这
0: 样的
1: 啊，
0: 就是昨天头一次看见，反正头几次有水大的时候我也没出门。
1: 我也是，就是水大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出门，然后昨天就赶到这个时候就选择出行了嘛。之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整个人民大街的这个交警叔叔们都在街上啊，他们不打伞。啊，然后就在这个人民大街自由大路这块指挥嘛。
0: 一个是雨下的比较急啊，他们可能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没带雨具。如果要是这个当天提前这个预报看到雨的话，他可能这个雨具下的比较充足啊，或者穿雨衣啊，或者带雨伞。因为昨天这场雨下的特别急，特别陡，
1: 太急了，
0: 特别陡，而且下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就停了。
1: 然后又开始下。
0: 然后又停了。反正晚上10点钟的时候它肯定是停的。
1: 那10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外面，我看看大概是在7点，7点一直到9点钟我们一直都是在户外。我以为它不能下得这么湍急，下得这么急，我以为就下了一会儿，因为我们很多年没有去过桂林路吃东西，我想那就
0: 你是内焦了吗？在
1: 内焦了，
0: 在桂林路吗？
1: 好在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的车里面常年会被几把雨伞
0: 啊，
1: 就是我们仨一人一把雨伞
0: 啊，你多备几把。下雨天尤其这种急雨的时候，你站桂林路路口卖雨伞，
1: 他们都卖10块钱一把，透明的。我看那个雨伞还挺好看的呢，
0: 挺好看的，
1: 就是
0: 还不错呢，
1: 而且看起来还特别出片儿，你知道吗？
0: 对。
1: 我一直想买一把透明雨伞，没有机会，因为一直都准备雨伞，10块钱不能花呀。
0: 你可以把你那雨伞都掏出去，然后下回再遇到这种
1: 事。我那雨伞多贵呢？我那雨伞都多贵了，我那不止10块。
0: 别着急
1: 啊，
0: 夏天要过去了。
1: 夏天。
0: 贵不贵你也用不上了，
1: 不行，得用，
0: 拿走，拿到我车里来。
1: 不要，
0: 我你夏天防雨，我秋天防落叶，冬天防雪，夏天春天防灰，
1: 怎么样？哎呦我天哪，真是春有百花，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你看人家那个多、
1: 哎、
0: 多浪漫，你是咱俩春有埋汰的灰。夏有呼啸的雨，
1: 不是呼啸雨
0: ，话下有这个急雨，
1: 然后
0: 啊，秋
1: 天有落
0: 叶，
1: 冬天有雪花，
0: 冬有飞雪，哎呀，差不多，差不多。你看再说，春有晨辉，夏有雨，秋有落叶，冬有冰，也差不多。
1: 反
0: 正文言素，
1: 反正就是得给自己圆巴上，
0: 那必须圆巴上，那话都气氛都轰到这儿了，你说咋整啊？整的吓里巴人的。
1: 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急雨。哈，就是虽然说这么急哈，桂林路的车还是那么多，我就一直以为，因为我跟家人我们一起约好了，无论周六下不下雨，我们都有一个 city walk。然后呢， 我这不一诺千金了吗？
0: 嗯，
1: 我们去了之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
0: 嗯，
1: 啊啊啊，导致啥也没吃上，看雨水了。话说呀，那个烤串上面淋的全是雨点子。
0: 桂林肉的到那儿去，要是没吃上，着实有点遗憾。
1: 遗憾，
0: 太遗憾，
1: 太遗憾了，真是那大串那么长。
0: 大串尽量别吃。
1: 你是有生活的人哈，你是有生活的人。
0: 不是，大串对于我来说，我不喜欢吃
1: 啊，
0: 因为
1: 你觉得飘零高。
0: 我觉得吃一串别的就吃不下去了。
1: 但是啊，我该说不说，我们回来又品了一下，就是重复的样太多。
0: 嗯
1: 嗯，就是它太重复了，这家有，这家，这家，这家，这家全有。
0: 嗯
1: 啊，就是给人没有什么新鲜感的那种感受啊。
0: 大串儿，
1: 嗯，
0: 大串儿炒什么来着？不对，炒粉。
1: 炒粉，
0: 对，你们长春叫炒粉。
1: 炒粉，你们叫焖子，鸡蛋不是
0: 炒粉儿，
1: 炒粉煎粉，你们叫煎粉，煎粉煎粉，
0: 我们叫焖子，是一个玩意吗？
1: 鸡蛋焖子，我想说鸡蛋焖子，整错了，
0: 整错了。
1: 所以说夏天啊，好吃的还是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天就应该在户外吃一些好吃的嘛。干啥？
0: 我看你这方方面面的，你好像
1: 我准备
0: 好吃的，
1: 那主要是
0: 哪有好吃的好玩的，你给盘点一下，说一说，嗯，给大家安利一下。
1: 嗯，其实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嘛，就夏天的时候小朋友也放假了，
0: 嗯，
1: 是不是家长们有很多人喜欢带着小朋友去游玩，嗯，如果说你问我眼下八九月最适合去哪里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答案一定是尼泊尔。我跟你说，话说这些年啊，我特别想去一趟尼泊尔去看一下。很多朋友就会问说，现在这时候去合不合适啊？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啊，现在正好回答大家，其实现在啊正是去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机。随着像雨季的过去啊，空气的这种通透能见度也特别的高，那平时这个气温会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现在出发的话，你既能避开国内的这种余热，又可以享受到南亚的这种最舒适的干爽的秋季。其实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也是非常的便捷方便，你也不用说我去印度就可以体验到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个现在我也特别想去一趟尼泊尔。那必须去啊！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也带来了秘境繁行。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到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就是带您看看风景啊。这一次还有什么？还有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直接可以来咨询1138431003401384301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了解这三个字尼泊尔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现在你说谁不想去旅行啊？我都想去旅行。那熟悉我们的好朋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的话，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说的是什么？这一次我们依旧是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的话，其实我们从来都不凑合，尤其是啊，我们到了尼泊尔之后，全境啊只住五钻的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其实你一想想，我们都跟您说出来了，就绝对不会说这个你到那儿再给你换一些其他的宾馆，根本就不会，您就安心的住就完了。另外关于美食，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用餐，每个人的标准啊高达这个一天哈，这个有一个人是50元，每个人是50元。除了地道的这种风味，还有独家的策划的啊，到当地你也会尝到红酒晚宴和独特的我们的这个非常在当地有特色的是素斋体验，所以你就可以到尼泊尔看看当地人到底是吃的是什么呀。它是真的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国家啊，虽然说 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但是这儿呢，第一是住得好，第二呢吃得好，再有呢就是说签证非常的便捷和方便哈。另外还会带大家在自然这一方面也了解一下，包括自然遗产呢，像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或者是大家要是说你想骑着这个大象穿越一下原始森林，这都可以啊，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乘坐吉普车追寻像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你想不想去？
0: 想去。
1: 我跟你说，这个就适合全家出行，就一家人，就是不用多了，就三个人一起报，或者是一家四口，哎，一起报，你就这个就是完美。时间又短，然后吃的住的又特别的好，包括这个价格啊，我觉得是特别让我心动的。因为平时的话，它这个原价市场价是8890元，那现在1038的福利直接降到2000多元，仅需要6499。你想想，这2000多元，咱们四个人去，
0: 干得漂亮，
1: 8000，
0: 干得漂亮，
1: 就你还能再省出来一个人，就是这个钱咱不省白不省，而且咱们也是长春往返，你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去旅行的话，你得上别的地方中转，你这中转的这个时间，你到那儿又吃又住，然后你又买的这个机票，你又买的这个火车，这不也是一笔开销吗？但是咱们是从长春起止，你就省了这一笔钱。往返四飞，就是从长春去，然后你再从尼泊尔飞回来，这等于直达，你知道吗？直达的话就是给大家在旅途当中省了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是让我特别心动的地方，就是出去旅行嘛，你主要就是抢时间。而且它全程的住宿是5钻住宿，10顿的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也都是说有首道的大门，还有这个大门票，还有这个中文的领队服务。其实出去玩你有很多东西你看不懂，你可能就是到这儿拍个照，到那儿拍个照，但是如果要是有中文的领队跟你讲讲这个历史啊，你知道这个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在这儿整一个这个雕塑，或者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山，有这个水啊，它在这块发生过什么事儿，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一下尼泊尔的话，您首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恢复3个字儿尼泊尔，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啊，就可以进行咨询一下。再来看一下乐悠悠，他就回复了，他说他昨天啊就想在户外吃一顿小龙虾。我跟你说，我昨天我就是想在户外 city walk， 然后买一点这个好吃的。我想吃的面包店关了，他说要等到八月十号才开门。也没吃上，就是昨天我感觉出师不利，啥啥没吃着，经历了大雨瓢泼的就回家了。他说买完小龙虾之后就开始哀叫啊，那他应该是在六点钟买完了啊，之后就转到室内了。那还是比较幸福的。有室内，你想想桂林路那个室内哈，我昨天真想去室内了，哪个室内都人山人海，那么多人没带伞，他们就坐那儿等。我带伞了，我寻思等一会儿这个雨就能停，越下越急，等不了了。
0: 刘刘说哈，正在漂流回长春的路上，比上班还累，不知道从哪儿漂回来。漂流回长春，长乐山，这样松花江，滔滔松花江水。啊，你说小龙虾，
1: 你玩过漂流吗？
0: 我玩过呀，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玩过一次漂流，我觉得那个漂流太可怕了，怎么那么快那么急的水。
0: 那你玩的是哪儿啊？是长春和吉林周边的漂流吗？
1: 我不记得了，
0: 他们说
1: 那个时候我很小，
0: 他们说那个红河谷的漂流特别好。你玩是吗？
1: 我不是，
0: 那都得是绑，恨不得绑床。
1: 我应该是在那个黑龙江那边，我们应该是去
0: 黑龙江，
1: 对，黑龙江那边。
0: 但
1: 我也不记得了。
0: 漂流以前在舒兰附近，也不是蛟河附近玩过两次漂流，挺有意思的。然后有的地方那个水还挺深的，但是大家漂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水特别湍急的地方，旁边两边的那个树枝，大家不要刮到，很容易受伤。
1: 而且那个树枝会把那个漂流的那个，
0: 就是、
1: 因为漂流是不是都是汽艇啊？
0: 对啊，
1: 一滑
0: 皮划艇、汽艇这样的，
1: 一滑就碎了，你也落水了。
0: 那没有。然后后来他们有人就是在水比较深的地方下去游泳。
1: 嗯，
0: 但是这种漂流的地方，它的水一般都是山水和自然的水道，
1: 嗯嗯嗯，
0: 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些小动物的，比如说有，
1: 嗯，
0: 上次我们漂流，有一个人下去游泳就看到了一条小水蛇
1: 啊。
0: 嗯，
1: 水蛇，
0: 对，游着游着旁边看到了一个很细的东西在水里，在水里
1: 太可怕了，那这种会
0: 然后他就嘶嘶就游那个船上船了一下就上艇了，上来老快了。
1: 水蛇的话它是有毒的吗？
0: 不知道啊，我这边没研究啊，
1: 嗯，我也没有研究，所以我就
0: 但是刚才刘说这吃了一顿小龙虾，我上周还真吃了一顿小龙虾。
1: 你也吃了一顿？
0: 对，而且我是在无锡吃的。
1: 咋的，去外地了？
0: 对，我上周出差出了一周
1: 然后就回来了。周日
0: 我昨天才回来。
1: 我昨天才回来、啊，
0: 你知道吗，我这一周瘦了将近7斤。
1: 咋的呢，你去外地咋还能瘦？不上外地
0: 我瘦了将近7斤。
1: 上外地不都吃好吃的吗？
0: 就是因为他吃的东西太好吃了。
1: 咋的呢还能瘦？
0: 瘦了，瘦了。
1: 这话好歹自己有点感觉莫名其妙呢。
0: 那边吧，无锡唐都
1: 是家庭，江
0: 苏无锡唐都
1: 旅行吗？
0: 不是，我出差
1: 他
0: 什么东西都放糖，他什么东西都放糖。
1: 那
0: 边就炒一盘菠菜，炒一盘油菜，炒一盘青菜，都是甜的，而且他那个甜是我有点接受不了甜。
1: 我
0: 这么愿意吃无糖不欢的人，吃火锅调麻酱我必须往里放3大勺糖的人。
1: 哎呀妈呀，你这跟人真是不一样。
0: 我吃火锅他们都说弄一个那个肥牛汁儿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汁儿，
1: 嗯，
0: 我吃火锅，
1: 嗯，
0: 就是打底啪啪啪3勺大麻酱，然后夸夸夸2勺糖，然后就是花生碎，再就来点绿色的点缀 OK。
1: 哎，你咋能瘦呢？那怎么能瘦呢？你说的这些话都没有瘦的呀。
0: 我跟你说，我吃火锅不费肉费调料。
1: 哎呦我的神。
0: 然后这次到无锡瘦了将近7斤，我瘦了将近7斤。
1: 就是你那些东西你就不吃呗？你现在多少斤？
0: 我没得吃，我没什么东西，我现在152。我今天下午上称。
1: 你开
0: 不开心？我开心啥呀？我开心。
1: 你不一直要张罗减肥吗？
0: 对。那我没想到，
1: 好不容易减肥，
0: 没想到5天减的这么快，5天减了7斤，5天瘦了7斤。
1: 我也喜欢5天。
0: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周之前，我在家里面，
1: 嗯，
0: 就是每天量哈，158、159，就到158.1、8.2，
1: 嗯，
0: 我都感觉好像是有挺有成果，就一直低不下去，一直低不下去158。
1: 万万没想到，这
0: 万万没想到
1: 吃这么多好吃的，居然瘦了，
0: 唰干到152。
1: 那你现在你说最应该啥吗？你最应该拍照，你知不知道？你瘦的这么好，
0: 哎，
1: 那你瘦了7斤，你正应该拍照。
0: 哎呀，
1: 嗯，
0: 那行啊，
1: 嗯，
0: 有没有好的拍照方式给我推荐？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明明现在瘦的这么有骨感，这么好看了，
0: 嗯，
1: 你翻遍整个相册，你就找不出来一张拿手的照片儿。是拿不出手，你肯定得，你从你的脸都宽着，你发腮了，你有可能。所以你需要啥？
0: 今天节目我让你埋汰我，你等下期就到我埋汰，
1: 啊。你知不知道你应该需要啥？
0: 瘦脸、磨皮、好的专业的摄像师和一个摄像团队。
1: 对，今天就给你一个发现你自己独特美的一个机会，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你想想。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次特别好。那这一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他们就是接这种商业的广告，那6位数你能拍得起吗？王 Sir，6位数啊，
0: 拍
1: 照
0: 拍不起。小数点以后6位数吗？那也可以炒了炒了，
1: 炒了炒，给你2撇子，怎么可能？我跟你说，平时人家都是排明星的，一天至少也得5位数，所以就是普通人根本就约不到。那我们主持人已经是率先的体验过了，效果特别的出彩。身边的同事啊，我们有很多人都吵吵着马上就要去拍，想看看成片。如果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吉林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拍照，你就可以看到大家拍的这个成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啊。而且这拍的这个肖像照呢，也不是说千篇一律的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 它其实呢就是像高级肖像照的那种灵魂，是在捕捉你最真实的自然的状态。它其实跟其他的写真不太一样哈，它在捕捉的是你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而且不过分的修图。你知道现在所有的这种拍照技术都是在修图，你拍的不咋地，你修的可怪好的。
0: 拍的时候就开滤镜拍，不带滤镜谁敢拍？什么叫美颜相机？
1: 是，所以说人家这就是技术高嘛，也不拼那种背景啊、道具啊，是主要用这种光影啊、构图啊，包括你自己的这种情绪的艺术，让写真跟你变成别人，让这个肖像你在当场你就可以遇到你自己。像大家平时忙着去工作啊、照顾家人，我们总是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女人这一生总应该为自己留下一组像样的照片。那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大家从普通的这一天，从你自己普通人也能体验真正的肖像哈，你自己的这种肖像摄影。像北京啊、南京啊、山西也都有同行电台也都同时开了团，就是好评特别的多。现在终于这个机会到了长春，就只有100个名额，错过没有。
0: 现在是不是剩99个了？现在是不是剩98个了？
1: 主要咱俩要预约之后就是没有多少了。
0: 哎，
1: 原价是3999元，3000多，你知不知道？这个价格要搁我去拍一张什么什么这个照那照，我是舍不得。是顶级的女性的肖像套餐，你没有机会啊。再加上2次的这种妆造，还有两张的这种精修的成片儿。肖像节这个活动呢，现在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真是打骨折了。原价是3999元，现在只需要399元，399元，你还上哪儿找团队去给你拍呀？
0: 我也报名，我给你。

0: 买一张，你照两套。
1: 你先给我划一下，你先给我扫一下。现实呢也是给咱们频率啊，听友直降了100元，所以他这个到手价只需要299，就是特别合适，399也不要，只需要299。
0: 嗯，
1: 那像这个拍照啊，他根本就不需要大家准备什么一次性的胸贴啊，你也不需要说我这个化妆我自己准备点产品，不需要那些。有的时候你这种低价的，你就容易踩坑。你需要准备的东西特别多，他是一般说我不给你化妆，你自己准备是吧，你来这就拍就得了，我给你摁过几张。但这个不是，这个又给你化妆，然后呢又给你整这整那的，你才需要299元。而且你到现场之后还有一些小食，有饮品，还有大家都是可以带走的，免费送。你说这个一点套路也没有，而且它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像色彩诊断一次，并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照你在朋友圈打卡发你自己的美照之后，还会再送你礼品。这个礼品就是一个精致的摆台，要不然这一个摆台的话也需要好几十块钱。
0: 嗯，
1: 现在大家只需要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拍照，你就可以锁定这一次的名额。
0: 嗯，
1: 我跟你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0: 你说这个拍照哈，真是就是。平常的拍照又是这个样子，又是这个样子，又是那个样子。高端一点的拍照就是自然的抓拍，
1: 嗯，
0: 最高级的拍照就是有爱的照片，
1: 嗯，直接使这个，嗯，
0: 爱心相机，
1: 爱心相机。
0: 我上周不是上无锡吗？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路上走，
1: 嗯，
0: 然后就看到了一轮满月，一轮圆月，对，
1: 嗯，
0: 一轮满月在
1: 无锡，我到现在也没去过
0: 啊，
1: 啊，没去过。
0: 你现在别去，太热了。
1: 有空调没？
0: 噎死我！
1: 噎死你！
0: 他这个空调，咱俩就像刚才说的，就晚上睡觉开不开空调这个事
1: 儿。哦，
0: 我对空调其实特别烦，我不喜欢开空调。
1: 有声？
0: 不是有声，是因为它凉。
1: 太凉了，你开到25度不就得了吗？
0: 它大多数不都是中央空调吗？
1: 啊，
0: 它那个中央空调，它那个度数控制的没有那么精准。我开到25度或者26度，
1: 嗯，
0: 我看他那屋子里一会儿24度，一会儿23度。然后我要
1: 是
0: 给他开到，
1: 调节，
0: 我给他开到28度呢，他可能就真的是28度。
1: 那你这个上下调温确实很难保护。
0: 然后它室内屋子里面都很凉爽，
1: 嗯，
0: 而且甚至有点冷，
1: 嗯嗯，
0: 但是你一到室外，
1: 嗯，
0: 我就感觉无锡啊上海杭州苏州啊，
1: 嗯，
0: 就是 这些地方，它现在这个时间，
1: 嗯，
0: 它现在这个时间，它的太阳离我的头，离我的肌肤特别近。现在长春也热，现在长春很热，
1: 嗯，
0: 很热。刚才我走的时候我就满脸冒汗，
1: 嗯，
0: 但是，
1: 哎，
0: 这个，
1: 你说这种冒汗它会减肥吗？
0: 我现在怎么地我都，
1: 你就
0: 我现在我感觉怎么地都在减肥，
1: 都在减。
0: 你想想，一周我瘦了7斤，将近7斤，6斤多，
1: 嗯，
0: 158，现在是152，
1: 嗯，真是羡慕你。
0: 我估计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要再持续几天的话，我都能干到140开头。
1: 那还不好吗？
0: 我就回到了我大学生活。
1: 那行啊，你可以再挺一挺啊。打长春好吃的多呀！
0: 我现在好像，
1: 但是我感觉不出来你瘦呢，比上周，真的，我感觉不出来你瘦了。这个
0: 你又不是秤，
1: 我又瞅
0: 你
1: 那个眼神儿，
0: 让你让我踩一脚，你看能不能感觉出来？
1: 你别踩了，你别踩了。
0: 真的，同一个秤量的，158.4，现在是152点几，然后那个。一轮圆月，一轮满月挂在天空上，然后就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1: 回味了，
0: 开车，对，回味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1: 啊。你上那头也开车去的？
0: 那边有车，然后跑一跑，这两天就一直在那边，就是来回跑，来是弄这个比赛的事儿。然后哈，我就感觉一个事情，就是上海、江苏、无锡那边的高速公路，那边的高速公路给我感觉不宽阔。不宽阔
1: 哦，
0: 就像什么呢？像咱们长春的亚太大姐，不是高速公路，
1: 是我说就是像乡道那种窄吗？
0: 不是，高速公路全国都是有国标的
1: 啊，哦，
0: 它可能是在国标的窄宽窄程度在它下限之内，
1: 嗯，
0: 也有可能是正常，我开那车有点大，也有可能是视觉的偏差，
1: 嗯，
0: 但是总体的感觉，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的灯光、反光标志、标线，
1: 嗯，
0: 以及它服务区的市化，那边的服务区都是江南楼台那种感觉的状态，
1: 嗯，
0: 就是整个的感觉是要比咱们这边的高速公路配套设施是要好很多的，
1: 嗯，
0: 因为那边毕竟是经济非常发达，好很多的。最主要的是，我感觉那边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特别漂亮。然后我回来再开高速的时候，我就发现长吉高速公路，我在山东首府站口下去
1: 是最漂亮的。
0: 对呀，在我心目中，长吉高速公路，我跑了多少年的家乡之路啊？
1: 咋的？
0: 回吉林
1: 有人听啊？
0: 嗯，
1: 有人听，啊，
0: 有没有人听？
1: 不重要，
0: 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真感觉好的东西看完之后、
1: 哦、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家的东西最香，是不是？其他的那些好不好不说了，对吧？
0: 那要是有人听的话，我就说点实话了。没人听，我只能说好的东西你感受过之后，原来的坏的一般的东西你就用不了了。
1: 要说这人呢，用完好的之后再用坏的，就是永俭由俭易奢难，由奢易俭易。
0: 太对了，像是之前喝茶似的，1000块钱的茶喝完6块钱一斤，那个真喝不了。
1: 哎、喝600块钱，你有点奢侈了。
0: 咋？那茶那玩意儿，
1: 节目里你有点奢侈了。
0: 茶那玩意儿一买就买个一两二两，200块钱400块钱我还能掏得起的。
1: 200块钱400块钱喝一顿茶，哎呀，
0: 不是一包茶。走不动了，我一点
2: 都不慌张。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不管怎么样吧，夏天可能快要过去了，是吧？昨天这场急雨呢，也给大家开车生活提了个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一旦要遇到这种风急天高雨大不好开的时候，一定要是减速慢行，然后慢一点，慢就不会出问题。你要是特别快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晚上下雨天，视线是雨天行车对咱们最大的影响。交通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驾驶员一到下雨天，哎，很多的老司机他下雨天是不开车的。
0: 你说太对了，那不就说我吗？
1: 你下雨天只上桂林路。
0: 我下雨天我也不出行。
1: 怎么呢？
0: 我就是昨天那个赶到那儿。
1: 哎，你是开车去的吗？
0: 开车。
1: 你车停哪儿了？
0: 车停在路边了
1: 啊、
0: 哦，那个时间段还好。
1: 你能找着停车位，你真厉害、
0: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你知道桂林路那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晚上的18点之后就不收费了吗？
1: 不是收不收费的问题
0: 啊，
1: 是你能不能找着车位的问题，好不好？
0: 我能找到，因为我儿子当时在那头上幼儿园嘛，所以我对那一片了如指掌，
1: 啊、
0: 我太知道哪块在哪个点有停车位了。你知道我们也
1: 那副样子，
0: 我们在那头混三年也不能白混呢，
1: 也不能白混，不能白混，
0: 真是就是在那一片
1: 点。哎呀呀呀，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现居住用户对前居住用户这个投以
0: 所以在那块哈停车对我们来说就还手拿把掐，
1: 小意思小
0: 意思小
1: 意思。
0: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就想了一下，就很多人可能在那块有这个收费的停车场哈，它是早上8点到晚上18点嘛。过了18点之后你就免费停车，
1: 然后你必须到18:05的时候赶到了桂林路。
0: 不是，我跟你说，你到那个时候赶到过去就没有停车位了。很多人会提前半小时，他半小时的话他是免费的，你懂吗？
1: 哦、啊，
0: 就是他是半小时。
1: 你这账了，你这账让你算到骨子里去。哎呦我的妈，心寒。
0: 半小时它是免费的，有很多人就为了占这个车位哈，
1: 漂亮。
0: 那我就不如提前40分钟我先占上，然后你就虽然说收6块钱，但我可以停一晚上，对不对？我停到明天早上8点，
1: 有道理，
0: 对吧？
1: 既解决了
0: 停车难的问题，
1: 又解决了价格高的问题，
0: 少花钱问题。我跟你说，就有很多人啊，就是会这么去算这笔账，因为你要不然你在那找很费劲。
1: 我不算这笔账，
0: 你是？
1: 我根本找不着停车位。
0: 花钱呢？
1: 但是
0: 车位呀、啊。
1: 但是，哥不差那个，我根本不开车
0: 啊！你现在不开车，
1: 因为离得住的近，也就200米，从我家到桂林路口也就200米，
0: 那挺近的。
1: 我就腿儿过去就去了，过个马路，过个自由大路我就过去了。

0: 息你是找不着。
1: 我、哦、他们咋能干到35度啊？
0: 这两天
1: 也
0: 这两天
1: 没，他们也不是火炉啊。
0: 不是这两那是这两天那个无锡高温预警了。
1: 哦，
0: 高温好像真是在34-35度，
1: 嗯，
0: 甚至更高，
1: 嗯，
0: 就是下午12点。
1: 那他们在路面上也是看不到人的，大家也是
0: 咋看不到人呢？
1: 躲在屋里吗？
0: 比如说我呀，
1: 你是非人类。
0: 但我住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就是晚上我还下去下楼坐一会儿玩一会儿，然后就是看。
1: 像南方那边可能就睡得晚一点，可能在10点钟往后。
0: 那睡得相当晚。
1: 白天不出
0: 那简简 那哪是睡的
1: 工作？你说咋完成像你们这种早八晚五的？
0: 那必须
1: 咋？
0: 工作也没耽误，工作也没耽误
1: 啊。
0: 那我告诉你，凯妹儿，那不是睡得晚，
1: 那是
0: 根本就不睡觉，
1: 不睡觉，
0: 不睡觉。
1: 哎，我突然间，你这次去完无锡之后，我就觉得了，我就思考了，就是说他们可能。他们总觉得可能东北啊，我们有一些这个暖气费啊，那他们的这个空调费也不便宜。
0: 嗯啊、
1: 每年你说你开车之后，你可能要花这个空调费，
0: 嗯、
1: 那你自己在
0: 家里面，
1: 家里面也要花，
0: 嗯
1: 啊，也不少钱，这也是一笔。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北和这个南方可能这么一勾吧，好像扯平了呢，
0: 好像扯平了哈，
1: 好像是啊，这么个道理。
0: 嗯，但是北方人有北方人的特点，南方有北方，南方人有南方的特质。
1: 嗯，
0: 就是看你习惯和适不适应。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南方的这个本地人或者上一代人、上两代人，他们不习惯开空调。一个是可能稍微有点贵，再有一个他们已经习惯适应那种闷闷的热热的那种感觉。
1: 我的天
0: 啊！你就比如说我，
1: 你
0: 我到那儿我也不喜欢开空调，因为我觉得有点冷，所以。今天我是说开空调还是啥？你问我，
1: 你居然在这头还找空调，还觉得我们办公室那个温度高？
0: 对，
1: 怎么可能？
0: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上无锡这两天适应了，
1: 适应了
0: 低温冷藏适应了？
1: 适应了，你终于适应了这个空调的温度，
0: 嗯、
1: 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但是挺好的，不管怎么样吧，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还是在市区开车，不管是南方开车还是北方开车，我觉得有一点，大家还是要。还是一样一模一样的，
1: 什么
0: 就这个安全意识问题，
1: 安全意识，
0: 对、
1: 嗯、
0: 我在这个无锡周边开车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就是很多的驾驶员哈，他在开车的这个状态，他不习惯超车
1: 啊、哦，他不习惯超车，
0: 对，我很少看到有超车的，
1: 那这是东北人特别喜欢超车，
0: 你看在咱们马路上开车，
1: 哎呀妈呀，这超的、就是每一次我要是开的慢一点，我都感觉我好像欠后面人好几万。
0: 我开车的，你看我在无锡开这几天车，我就感觉一个状态，就是我很少被人超过我。
1: 哦，
0: 我很少被人超过我。
1: 嗯，你的速度也可以。
0: 啊、我还行吧，略快或者是正常匀速。
1: 略快，
0: 略快，正常匀速。
1: 我一般如果到一个陌生城市，虽然说我没到陌生城市开一个开车，
0: 嗯，
1: 但我总感觉。心里没底，因为我对于这个路口怎么转弯
0: 相当没底了。
1: 就是我，那我在那个城市，我感觉我没法开车。
0: 然后我开车那个车那个导航嘛，
1: 对，
0: 一块大屏导航嘛。
1: 你虽然是导航，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要预判、
0: 嗯。
1: 我如果心中有图的话，我可以正常开车。我心中没有图，
0: 嗯、
1: 我对于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知道，没法开。
0: 导航那个一个大屏幕导航哈、
1: 嗯，
0: 我导航一般习惯听声音，我可以把屏幕吸掉，我听声音。
1: 嗯，左转右转。
0: 对，
1: 嗯、
0: 前方50米左转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我有一个预判。
1: 嗯，
0: 但是开那个车呢，那个导航的声音是 mute 掉的，就是只看那个大屏的导航。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我就不太习惯，但是我就瞄着嘛，瞄着导航，那还行。这两天就一开始不太适应，后来就慢慢的适应了啊，瞄一眼它大约几公里多少米转一下，然后提前避线，要么大约多长时间，然后最主要的。凯妹，你开过智驾吗？
1: 没有。
0: 我第一次开智驾。
1: 嗯嗯嗯嗯。
0: 我第一次开智驾，心里是慌慌的。
1: 就是电车是吗？
0: 对，电车，纯电车，慌慌的。
1: 哦。
0: 就什么感觉呢？你在开智驾的时候，然后一键智驾，导航那不有目的地吗？一键智驾、
1: 嗯，
0: 好了，现在这个车，你就只要把手放到方向盘上，你是主动控制，
1: 嗯，
0: 但是智驾是辅助配合，但实际智驾打开之后，真正的是。智驾在主动驾驶，而你的手是在辅助配合。
1: 嗯，
0: 当你把智驾模式打开的时候，智驾就变成了这个车的主人。
1: 嗯，
0: 但是呢，你有这个对主人命令他的权利。
1: 嗯，
0: 踩脚刹车，智驾瞬间停止。
1: 嗯，
0: 你重新掌控车辆。
1: 嗯，
0: 这是这样的一个智驾。
1: 嗯，
0: 原理我都懂。
1: 嗯，
0: 看一看，但是我第一次智驾，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车的状态，
1: 嗯，
0: 就 out of my control， 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内。当时我就，
1: 那他会避车吗？
0: 全会，你
1: 会
0: 的他全会，
1: 哦，
0: 你不会的他也会，
1: 哦，
0: 就是跟这个跟聊，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智驾的这个系统是 采访了。

0: 或者是汇聚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大车票 AAR 驾驶员那种票的驾驶经验，多年的长时间长距离的驾驶经验汇聚出来的，正常的驾驶员应该在什么样的路面下应该与前车保持多少车距，应该与左右的标志和标线保持多少距离，应该在什么时候超车，应该在什么时候停车，应该在什么时候踩刹车，什么时候转弯，什么时候打转向，什么时候要紧急避险。
1: 嗯，
0: 他这个车是整个的前后啊是360度无死角的
1: 嘛，那你就需要坐在那儿就行了，你还看啥导航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智驾，后来我就体验了一下智驾嘛，这种感觉嘛。然后我告诉你，智驾我刚开始的时候虽然那个车很多很密集嘛很慢嘛，但是当他真的是前面没有车了，他一提速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在手心很紧张的状态。然后等他前面遇到了一个红绿灯，这个红绿灯前面有车，照我的感觉，虽然我也知道那个距离差不多就是这个距离，要我的话我也得在这个前方20米30米的地方得刹踩刹车踩刹车踩刹车
1: 啊，
0: 我也知道这个距离跟我印象当中完全没有问题的，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机体我的手脚的配合和控制，车辆给我身体上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手脚是放松的，我是放松，我的手就是搭在方向盘，我手脚是放松的，我没有踩油这个概念，我没有车辆控制这个概念，但是它就自动，
1: 那它也会停，
0: 它会停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停的比我要稳得多得多，
1: 它不怂，
0: 对，它不窜它也不怂，
1: 那挺好，
0: 就是这样的，对，
1: 那挺好，
0: 对，
1: 我从来没开过这种电车，
0: 我也是第一次。以前感受过这个智能辅助驾驶，
1: 哎，你知道他们那个就是整这种电车，他们一般就是在上面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袋儿，
0: 假
1: 对，就是人，
0: 就是给
1: 他
0: 盖上，
1: 对，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你人就坐那儿就行了，
0: 这就相当于
1: 需要了，
0: 这就相当于
1: 重力，给他一个重力，
0: 那是就是相当于很多那个有一些网上卖的那 T 恤哈，一个白 T 恤，然后这儿从左上肩到右腹部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带。
1: 哦，
0: 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系安全带了。然后就这样开车，然后交通监控一拍，你不放大那个图片，其实看不着你没系安全带，赫然的一根安全带摆在
1: 这
0: 儿。
1: 那
0: 这
1: 个会罚款吗？也会。
0: 你要是看出来，当然会了。
1: 看出来。
0: 但是这个我估计疑惑性有点强。现在当然了，很多没有几个不系安全带了。所以说，智驾这个感觉真是科技改变生活，改变了我们驾驶的行为和习惯。有的时候，为什么说你会的他会，你不会的可能他会？就是我感觉我不会的，智驾都会。
1: 你
0: 不会
1: 的指的是？
0: 比如说，对于一些危险情况的预判和处置
1: 啊，
0: 他是在一直盯着360度全方位的。
1: 他是前后左右看。
0: 对啊，
1: 你只能看
0: 他是前后左右同时在看，我只能看到前左右。后的话我还得变方向去看，所以说，
1: 那真是好哈。
0: 对啊，
1: 那要是下雨天的话，要是开这个车那就是绝美了，因为对于下雨天来说，昨天下那么大雨，雨刮器就是扫不过来嘛。
0: 对，
1: 对我来说就是视线啊特别的不好，福利真是。
0: 对，虽然说吧，科技改变生活，虽然说经历了好的驾驶的这个器具，
1: 哎，那你说那样的话，那我既然用智驾了，那我还用驾驶证吗？是吧？
0: 你说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1: 你看怎么样？
0: 这回我去无锡全国宣教大比武，我们很多的地方的交管部，从交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人一定还是要凌驾于车辆的控制之上的。
1: 那你还是要驾驶证？
0: 那是一样的，车可以给你带来方便、快捷、立体的感受，可以让你更省心、更舒心。但是对车辆的绝对的操控性，对于车辆的完全把握，依旧最起码在现在的历史阶段里面、社会阶段里面，我们还是要完全的把车辆操控性把握在自己人的手里面。
1: 可能等我们的下一代就对于驾驶证不用考了，因为你有智驾，大家就需要坐在别的地方，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器具，你就需要告诉我，我要上广电大厦，我要去做节目，
1: 我咔咔一规划路线，你就可以直接开走了。
0: 核能加速器打开，三二
1: 一，开启。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5: 依循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配。

0: 待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对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上去。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哎呀，马上就是到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就是还是再来说一下这个雨天驾车的习惯，包括大家在这个急雨下来的时候，第一，你可能看见这个雨势下得越来越大，先找一个地势高的路段啊。
2: 嗯。
1: 昨天我们小区整个的这个地下车库，它这个杆都是抬起的，它特别怕这个水灌地下车位嘛，然后它就都开启啊，让你及时的可以通出去。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方法。再有呢，是自己赶紧找一个坡上啊。雨天驾车的话，确实会对大家的这个视线起大了，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根本看不清左右两边的这个车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2: 对，下雨天、高温天气、恶劣天气啊，其实下雨如果下大了、下局了，也是一种城市啊内涝啊。你比如说咱们省内有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城市内涝的情况，或多或少吧。地下车库有的被泡了，车有的被泡了，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夏季来临了，我们体验东北、体验吉林26度夏天的同时，如果遇到了高温，如果遇到了大雨，大家也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儿，有一个防范的意识，
1: 对，
2: 别让咱们的爱车受到伤害，别让咱们的安全驾驶受到影响。其实在夏天哈，咱们全省的交管部门嘛，都在进行夏季的整治行动。这是按照官部的这个部署，全省呢，在吉林省各警种、全省的公安机关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个夏季整治行动。人家说夏季有啥整治的？
1: 对啊，夏季还有什么整治的？主要是
2: 比如说哈，咱们就是那个派出所，夏季有一些大家晚上没啥事出去遛弯啊，如果要出现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摩擦呀或者什么哈，所以是注意注意啊，这是派出所哈。你比如说那个刑侦部门、反诈部门都在做这个。重点就对于交管部门，交管部门晚上大家开车出门出游的人多了啊，这个砸地摊的人多了，这时候呢，咱们交警就有的忙活了。你比如说，
1: 赶紧砸，再不砸没有时间了。
2: 再砸，夏天过去了是不是？
1: 因为你这个秋天的时候确实是早晚凉，你晚上的时候在外面，你这个体感温度受不了了。
2: 所以交管部门对于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在夏季整治行动的过程当中，都是在重拳出击、严厉打击的。比如说7月22号的上午，吉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龙潭大队在以西路巡逻时查获了两辆超员中型面包车。第一辆车核载6人，实载11人，第二辆车核载9人，实载11人，均属于严重超员。民警对驾驶人严厉的批评教育，讲解超员危害。容易拉长这个制动距离啊，容易引发侧翻等危害啊，影响啊，转运车上的超员乘客，消除了安全隐患。最后依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对两名驾驶员处以罚款积分的处罚。
1: 再有呢，是在7月22号，伊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啊，在城区中也是开展了这种打击啊、整治啊，像飙车炸街的非法改装行为，有很多的这个车辆，这个声音特别的大，包括很多人放这种音乐啊，特别的扰民。民警呢也是在重点的路段查获了一辆像噪音异常的车辆，那该车呢也是私自的改了轮毂、排气装置，包括既降低了车辆的安全性能，又会产生扰民的这种倾向哈。所以呢也是对他进行了教育告知，并且对违法改装的车辆啊有这种安全的风险与法律责任的问题啊。
2: 就是在无锡那边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也感受到了，就是高速公路的引线应该是，哎，我看看那地方是不是高速公路？
1: 引线是虚线吗？
2: 不是，引线就像长吉引线一样，它是在进入高速公路站口之前的。

0: 一条很像高速公路的一条路。
1: 哦，
0: 啊，吉林市到长吉高速公路吉林西收费站口之间就有10公里的引线。
1: 哦，
0: 我好像是没到高速公路那段，好像是引线。
1: 嗯，
0: 因为那地方限速80。
1: 嗯，
0: 然后就有几辆车就是这样的，
1: 声音特别大。
0: 对，声音特别大，然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从我的身边。开过去，
1: 开过去。
0: 当时我还问我说：“四哥啥情况？”他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可能是有这个飙车的啊，有这个飙车党啊，哇哇的。”我说：“啊，也挺吓人哈。”但是其实他们从身边经过，我感觉很快。但他们如果要是飙车，我感觉也没有想象中飙车那么快。
1: 哎，但是有的时候我在咱们这个室内开车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会听就是。那个车发出就是开的时候引擎声音特别大，会让你在车里一激灵。
0: 上周是不是大大说我看那个视频
1: 啊、
0: 哦、一个开一个猛禽的，那开猛禽大吉普的，其实那个猛禽它是货车、
1: 哦、
0: 理论来说的话它都不能在这个限定的区域人民大街啊，现在就禁止货车通行的地方路段通行的，它是一个皮卡，重型皮卡，它是一个货车、
1: 嗯、
0: 然后那猛禽那哥们下去之后要打开那个打火吧，然后他在晚上了，很晚，然后你看后面都是居民楼，然后大家都在睡觉，万家灯火当中一片祥和，然后他就说录自己录段视频，说对不起对不起
1: 接
0: 不灵，对不起，
1: 是上一周我们说的，
0: 然后他一打火
1: 那个声音啊，
0: 所有的他后边那几栋楼的楼道里面的那个程控灯全亮了。
1: 那这样的话
0: 一直练到20
1: 会罚款吗？
0: 那我觉得应该会，他最主要是看这个车辆的例行，他这个车如果要是没有改型、
1: 嗯、
0: 没有非法改装，我们就不会对他进行处罚。但是我个人觉得，虽然我没开过红山，没开过猛禽，但我个人觉得这种车既然能够这个在中国的路面上进行驾驶，它既然能过审能上路，它的技术指标参数就应该能合乎相关的法律规定，最起码它的噪声污染不会这么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但也有可能有些大摩托、
1: 嗯、
0: 它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
1: 就是、
0: 啊它也合规，它也达标，它也符合。
1: 现在这个摩托开的人特别多了，不像以前，前几年人还没那么多。
0: 对呀、啊、你如果真是一台这样的纯进口的这样的摩托、
1: 嗯、
0: 它的既然能进口到国内，它的这个噪声的指标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话，我倒相对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没发现吗？现在好多的这个小摩托改装成那后面的大低音炮，砰砰砰，
1: 还有亮光呢。
0: 对，
1: 嗯，
0: 我觉得
1: 亮光稍稍有点
0: 囤
1: 了，
0: 囤死、
1: 嗯。要是没有这个亮光，看起来这个车还是蛮高级的啊、哦，
0: 囤死。
1: 有的那个车都比咱车贵。
0: 那、
1: 嗯、
0: 那对，那倒是这样的。但是一个是小亮光，一个是低音炮里放的那些小音乐，我就真的你。哎呀，你要放点高雅的，或者放点真是有动感的，我也是真能、
1: 啊、有的时候这个亮光和这个颜色声音就有点接受不了哈。
0: 对呀、啊。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吗？
0: 好吧。
1: 那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

0: 健康规划师。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8: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或者您拨打8581-542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律师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
9: 好，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汽车消费方面的啊，因为汽车属于大众商品。
8: 对，
9: 现在呢，除了汽车、房产以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
8: 对对对，
9: 我们女生可能来讲更加关心这部分，是吧？
8: 嗯
9: 啊，就是医美啊，应该说现在也相对来讲比较盛行。但如何美能够让我们这美的舒服、美的安全？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话题。
8: 对，
9: 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呢，就是医美方面的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是小美。 和呢某美容养。

0: 声中心经营者啊，是多年的好友。交往过程当中呢，小美呢就到这个美容养生中心啊，进行了叫水光针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对，确实是因此啊，受到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元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啊，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啊、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采用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啊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面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的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行医了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也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医疗执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上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自身也要尽到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哪怕你看牙是吧，那最起码的你应该了解他有没有上相关的医疗执业许可呀，是不是？如果确实是有，那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自身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那消费者本身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这案件当中啊，也就是调解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一个371的角度啊，来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考虑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还是得选对人儿，选对这样的机构，然后呢，我们考虑好，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医疗美容毕竟它采用的还是侵入式的啊，或者叫创伤性的啊，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 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职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或者是借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 啊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啊，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职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这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呢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同样要获得法律工作者证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职业许可，是不允许做这种医美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应该呢还是熟人当然这种信任度有，你像我们这案件当中就是熟人啊推荐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啊，那么以及能不能做好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擦亮慧眼吧啊。那么对于这种医美的还特别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的脸上，是吧？啊，这个还是一个我们叫门面，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是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智能车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6: 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哈，有很多朋友发现就平时长得很漂亮，但是翻遍相册呢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那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就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商业广告是6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也要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哈，效果特别出彩，身边的同事呢也都吵着要去拍，想看成片，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这个呢拍的是肖像照哈，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就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和这种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这种别人，但是肖像呢是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忘了好好看看自己。其实女人这一生啊，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那么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这个同行电台啊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哈。现在机会来到长春，就是100个名额，原价3999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顶级的女性肖像套餐，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格是399啊，限时给咱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这个一克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还赠送这样的一个色彩诊断一次哈，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些好的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的一个事情。春夏季呢，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呢？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

0: 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58154225422。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2: 嗯，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2: 是，
1: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2: 司空见惯，
1: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2: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1: 包含整形
2: 啊，包含整，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1: 哦、
2: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1: 嗯
2: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1: 哦，
2: 整体涵盖了，
1: 嗯
2: 啊。
1: 就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2: 对，里面都算。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1: 哎、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2: 哎、对，也算
1: 是吧、
2: 嗯、对，医疗美容跟我们呢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
1: 嗯
2: 啊，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啊，无论是可能诶、哎、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那个祛疤呀、啊、去除啊，
1: 嗯，
2: 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到底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要需要我们叫破盖皮肤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啊，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
1: 嗯，
2: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那当然普通的来讲，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
1: 嗯
2: 啊，皮肤清洁啊，我去洗个牙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
1: 嗯
2: 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
1: 嗯
2: 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1: 对，
2: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1: 肉毒，
2: 对，割双眼皮，
1: 嗯啊，对对对，
2: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
1: 纹眉，
2: 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1: 嗯，对对
2: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执业许可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1: 是，
2: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啊，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
1: 嗯，
2: 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1: 对
2: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哎要取肉，我们的肉嘛，是吧？啊，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啊，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
1: 嗯
2: 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1: 对，
2: 是，
1: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
2: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
2: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诶、哎、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诶、哎、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2: 更专业是吧？
1: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2: 哎，
1: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2: 是这样，
1: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2: 对，
1: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2: 有道理
1: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零。

0: 4318-5451-542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
1: 嗯，
0: 姚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嗯，您请讲。
1: 嗯，姚女士您好。
2: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先生的他们单位的事。
1: 嗯，
2: 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
1: 嗯，
2: 他现在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1: 啊，无固定期限合同了。嗯。
2: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
1: 嗯。
2: 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
1: 嗯，
2: 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正常是倒夜班的，
1: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
1: 嗯，
2: 年假还不让他们休。
1: 嗯
2: 嗯，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
1: 嗯，
2: 就是大概能给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1: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025-2026年的这个3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3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12，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12，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的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
2: 嗯，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叫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3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
2: 嗯
1: 啊，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性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济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济裁员我们看看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诶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经济裁员，那我们劳动合同像您提到了，说我已经签无固定期限了，是吧？你有没有法定的经济特定的理由，那我就不容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哈。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要看咱们的自愿性啊。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能达到经济性裁员，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确实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公司，那他不一定不挣钱呢，是不是啊？还有呢，他还一句话，你要想优化我也好，解除劳动合同也好，你要有法定的理由啊，并且呢具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哎，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固定期限了嘛，对吧？无固定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2: 哦，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1: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吧？
2: 单位要裁员1/3左右。
1: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哎，对啊，你也不能说就，就一共10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2: 有甜不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我还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后来那个第三个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1: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人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0: 对，
1: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100%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让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啊，工期的这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0: 我听明白了，
1: 对啊，
0: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啊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 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的话要

0: 我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1: 是
0: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1: 对，
0: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
2: 了，
0: 动真格的了、
2: 啊、
0: 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
2: 嗯、
0: 这回一下回信息了，
2: 嗯，
0: 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
2: 嗯
0: 啊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2: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1月1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那么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诶，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
0: 嗯
2: 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抽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
0: 嗯，
2: 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三个月还是六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
0: 嗯
2: 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要有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0: 嗯、
2: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
0: 嗯、
2: 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我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0: 对，
2: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儿，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
0: 嗯、
2: 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哈。
0: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2: 嗯，
0: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
2: 嗯，
0: 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2: 对，
0: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2: 欠你钱是吧？
0: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2: 对，
0: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2: 对。
0: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比较简单，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让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啊，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0: 对。
2: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个环节。啊，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然后呢车没影了，
0: 嗯，
2: 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
0: 嗯，
2: 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
0: 哦、
2: 啊，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
0: 哦、
2: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
0: 嗯，
2: 和程序上的把握、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债权的目的、啊、
0: 嗯，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嗯、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
2: 嗯，
0: 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2: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啊，比如说房产啊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那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
0: 哦，
2: 在诉讼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
0: 哦，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 啊，由法院给律。

0: 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啊，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
1: 嗯
0: 啊，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啊，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啊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啊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啊，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可能就可以了啊，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一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是这样。
1: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0: 对，
1: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5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夏天呢还是得出去玩啊。这个有一个非常明媚的夏天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车团即日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玉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作风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

0: 出不去玩的啊，这个在长春在咱们省会也能玩。现在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日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号至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的是10大展区啊，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游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和银龄乡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和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一下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86。观展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

0: 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2: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追究的法律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0: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5: 法律直通车。
4: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6: 好的，其实啊，我们3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4: 对，
6: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三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是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4: 对
6: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一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你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啊，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
4: 对，
6: 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一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啊，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 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4: 是
6: 啊，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
4: 嗯，
6: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4: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大家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了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前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产委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产委热线是0431-8511-01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是踩在云朵里面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踩棉花的感觉啊，怎么形容呢？穿上来就是感觉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非常影响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啊，它不便宜，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块，咱们今天的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块，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够带走3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那么说到昂跑呢，是潮流圈的朋友都不陌生，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哈。那这样的一个鞋子呢，是从明星的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高啊，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是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的一个结构，鞋底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软绵脚感哈。多款热门配色都给咱们安排上，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是一双全搞定。如果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昂跑休闲鞋哈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鞋这样一个字来进行抢购。平时在官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要1290块，现在是奥莱直供只要399块，相当于是3折入手。如果您添加福利官微信的话，还能够再减5块，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白、象牙白等这种8款的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非常的好看，男女同款，鞋码是从36到45码全覆盖。也建议脚胖的呢可以拍大一码的。线下奥莱是现货清仓，那么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进行抢购。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

0: 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5: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1: 都是哥们儿。
1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0: 我觉得我老累了。
11: 你昨天没在长春，长春天可好了，你看今天回来天津。
10: 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雨神。那个我到天津的时候，天津一直都是晴天，我去那天哗哗的暴雨。
11: 其实这玩意儿不叫雨神，这个东西叫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你纯改
10: 问。我最近也在想，我是不是之前做了什么就是缺德事情，又丧良心的事儿，开始就是报复我了。但我还行，我已经开始转运了。继就是去完天津之后，然后这一周我努力的积德行善，然后
11: 一趟天津得缓一周。
10: 现在已经缓回来了，就全都是那个好消息了。身边
11: 你的
10: 磁场不错，
11: 你命由你不，你不由天，你就专门整这么半年，每周都去天津干专场。哎，
10: 我7月份可不就去了吗？
11: 就克住他，就克住他，你看看你们两个谁能整死谁。
10: 我奖励我了，让我唱歌，现在开始让我唱歌了。真的吗？我唱什么歌都可以吗？我这次因为去尔滨的时候就没有去，没有唱歌，很多人都给我反馈了，说就等着我结尾唱那个歌，我还没唱，就有点不高兴了呢。我得准备了。
11: 你们是有什么受虐倾向才能参加？是有那些填表啥的？为啥愿意听你唱歌？有病啊！
10: 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点一下。失踪，我这几天没直播，就算失踪人口回归了吗？说咱这样吧，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在节目上给大家唱歌了。今天想听什么歌，我将毫无保留的逐一奉送。逐一奉送，就是今天回来的时候开高速嘛，然后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那个他那个巨哥放一首歌，我就跟着唱一首歌。嗯，后来他为了防着我，就开始放英文歌
11: 啊，
10: 而且纯放那种摇滚，
11: 你纯哼哼呗，就
10: 是。然后我就跟不上，我听都没听过
11: 啊，听点说唱啥的你也听不懂。
10: 死了都要爱嘛，好，牛肉好吃不？我还没吃呢。哎呀，他那个应该带个发卡，我真不行，我没洗头，我一会儿重新整整头发。他就开始防着我，后来我就是跟着也是瞎哼哼的时候，他问我说做你们这行的有唱歌好听的吗？我就给他就看那个听了很多波姐唱歌的视频，他说你除了这个龙头老大，就你们这个普通的素人，还有没有那个唱歌好听的？然后我就给他放了一个我唱的歌，我唯一一首不跑调的就那个老男孩，很多人现在都点让我唱那个。嗯，
11: 也没不跑调啊，也跑了，只是没那么重，
10: 就还行吧。所以我决定，
11: 你拿那玩意儿报我是歌手人撕碎了这些帖回来。说这叫不跑调。
10: 现在我征集一下大家希望在我的彩蛋里听到什么样的歌，但我有要求啊，不要放那种就我前面特别爆炸，你突然来个深情
11: 很温情的歌，
10: 不要放那种啊，给我来一点欢脱的，唱就是我比较炸一点，适合作为这个收尾歌曲的啊，可以来跟我提供一下，然后我会努力排练这个舞蹈的。嗯，
11: 恋爱这一步挺快的吗？
10: 哎，行啊，大家试试呗。
11: 我屁

0: 凭啥你不唱过了吗？
1: 没关系，
0: 你没跟上，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快歌太快了也不行。
1: 啊，彩虹的微笑，
0: 嗯，
1: 彩虹的微笑怎么唱啊？
0: 天空是绵绵的糖，
1: 哎，可以啊，我试试。
0: 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1: 彩虹的微笑
0: 你也唱过，你没有一个唱的好的。
1: 彩虹的微笑我没唱过，
0: 你唱过王心凌的。
1: 王心凌，今天我们就唱那个，哎，别跟我活着了，咱们今天就唱那个王心凌专场。
0: 好，把他歌全唱一遍。
1: 嗯，
0: 你看哪首到底能适合你？最后发现唱不了王心凌的歌。
1: 下次我也穿一个王心凌同款的那个盗版衣服，我到专场最后就开始。
0: 王心凌啥盗版衣服？
1: 就是他穿正版的，我穿的盗版。他那好几万，我能买起吗？
0: 不是，王心凌演唱会总换衣服，不像你说的那个是张艺兴代表性的那个舞台就穿。
1: 没事，我就随便找一个便宜的盗版就穿上了。
0: 对你穿那啥，王心凌洗澡时候的衣服，那你说他洗澡也是这一身，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还用非得买？买啥呀？
1: 嗯，那我那光膀上呗。
0: 对呀、啊，那不得了吗？那这给大家发福利了吗？那非得找人同款衣服。
1: 我觉得我这都算不上福利。来吧，来吧，来吧，咱们开整。我这脑子上这成分太复杂了。

0: 你看一楠把中间的过门都剪掉，你说我唱歌不允许有监督。
1: 下个专场我就唱这个了，我很喜欢这个。谁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免整票。
2: 是微笑的脸，难过就抬起头大声唱，
1: 知道这首歌。

0: 的不需要理由。
1: 废话，都最后一句了，还在那块高昂的唱去，他能接得了吗？
0: 我发现这个非常适合我的专场，就是我的就是结束的时候来一个这个歌，中间我们做一些，我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排
1: 老师。
0: 编舞老师、
1: 我说找什么玩意儿，直接干夜场了，
0: 就是哎，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和左迪我们仨排一下，就这个分工一下，让他俩搁那 EZ， 然后我就专门唱甜歌假嗓子唱那段，是不是还合理？
1: 这个、没看过谁排过去。
0: 土豆说哪个歌？
1: 没看过有
0: 那个彩虹的微笑，我刚唱完，我跟亮红就亮红试你那个角色，先试了一盘，就是我就唱那个天空是
1: 基本都是他的豆歌，不用担心。
0: 你就 A Z A Z A， 就你就唱那个。
1: 左迪干啥呀？这也没有他活啊。
0: 沈阳会唱那个吗？下一个转场29号，就下周一的时候长春现场，我所有的彩蛋都是长春先启动。
1: ZHX 说别唱了，求求了，求求了，
0: 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说把你的歌声带到哈尔滨，你放心的，你放心的，我都是先在长春唱完，下一站去沈阳唱，沈阳唱完之后去哈尔滨唱，哈尔滨唱完就天津唱，我就连着唱。嗯，刚唱完我说是为了生六十人了的，没事，那个你就回去练一练，你也通知那个，就这一周的时间把这首歌吃透。嗯，然后咱们找个舞蹈老师专门排一下很 easy 一会儿的动作，合理。
1: 你浪费那钱干，
0: 轻易就把这个歌曲给定了。
1: 哎、你浪费那钱干啥呀？
0: 嗯，
1: 就你这个歌声，
0: 的微笑，
1: 你在台上配轮椅也没人看呢，都已经唱成这样了，谁看你跳啥样啊？
0: 一定要把这么甜美的歌声带给好朋友们。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歌声很好听。沈阳带谁？我厂长都带土豆，厂长带土豆你就放心吧。
1: 不是，你就不能豁出去？你想在台上表现唱歌的话，你就弄一双簧啥的，谁在后边给你？
0: 不可能，我就要自己过瘾。
1: 那不好。
0: 你知道我当年办婚礼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巨鳄唱歌挺好听的，就想着一个办法，就是我俩一起出场的时候唱歌嘛，边往主舞台走的时候唱歌。后来我唱歌实在太难听，怎么办呢？我忘了当时选的什么歌，就说一起唱。他们当时给我出主意，就说不行，就找一个人蹲在桌子底下跟我对口型。我坚决没用，我说我宁可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想唱。
1: 提前录好了。
0: 后来那个我老公说他爸爸的战友都挺有面子的，
1: 废话，
0: 所以才取消这个，我都没让人对口型。
1: 就是你说你在结婚当天的时候。把家庭地位打没了，就以后在家里边不说话了，你啊，
0: 就一再吵架的时候就会翻旧账，
1: 我都不，我
0: 结婚那天
1: 我都不说你当时你怎么的。
0: 说我跟我同事安利你了，他也想来看你。好的，你在哪个城市？可以在那个等着我啊。我不是说是吉林交通广播吗？是的。说婚礼办完，你老公还爱你吗？我没唱，
1: 没唱，
0: 我最后我没唱。很遗憾。你说一辈子就办一次婚礼，还没有做到随心所欲，
1: 那再补办一个呢？
0: 你还会醉醉吗？
1: 我凭啥呀？我凭啥呀？
0: 那我不纯搭钱？
1: 我吃口饭就得了呗。听你唱歌，你就当演唱会。
0: 那我就纯搭钱了。那我 那不
1: 行。其实你啊，能这么让人这个给人骗到屋里边，然后把门一关，听你唱歌的机会不多。你当时真的应该开一个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的。
0: 是的，我决定就是
1: 把门一锁，谁管你？
0: 如果我粉丝到100万那一天吧，我不敢说近了。我如果粉丝到100万那一天，我就奖励自己一场不要门票的演唱会，来听我唱歌就可以。
1: 对，或者说你先骗大家一人500块钱，然后你说你听我一场个人演唱会，我把钱还给你。哎，
0: 不行，
1: 还得是听全了。
0: 不行，就是你要真心喜欢我的歌声才可以，喜欢演出都不行，你要喜欢我的歌声。
1: 那你就是没想开呀，你也没想开呀，你那么着能开起来吗？
0: 那个，我看还提示我说那个做发起个投票，说上广播咋和脱口秀现场不一样，这是两个班嘛。说你会有那个互动喜剧的演出吗？有，在我橱窗里就有这个门票，你看你哪个城市是离你比较近，时间也差不多的啊。说多亏没唱了，唱功量。功德无量。当天她老公无需多言的表现，应该严宁嫌弃她。对，我一定能开起来。如果我粉丝到100万那天，我一定要开一场不要门票，就你们纯来真心喜欢我歌声的人来听一场我的演唱会。
1: 那你在哪儿办呢？
0: 到时候我还找土豆助演。
1: 你在哪儿办啊？ 在什么场地办啊？
0: 在我家外屋地办。
1: 那不就那这一共就你家那沙发能躺四个，就来四个人就办起来了，不就啊？
0: 问我套票含自助餐吗？你们纯来吃饭来了，站着听就行。对，我就有又圆梦。你看最近谢娜不是开演唱会了吗？虽然口碑并不好啊，但是她我挺共情她第一场演唱会，因为她说我想给自己圆个梦。你说我进圈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想唱一次，开一次演唱会，也还能让你看到那么多明星，票价是值回来的，可以。但后来她巡演就不讲究了，是不是？
1: 有人说老妹儿唱歌最好让赵辉辅导一下，辅导过了，辉哥为他节目停了，不干了，那节目现在黄了。
0: 大敏说我去过你的相亲场，去过你那个讲段子的，互动的还没有看过。
1: 嗯，行了，先接着上传吧。
0: 你真是。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我们再选一首歌吧。
1: 为啥呀？豆哥还在直播间吗？豆哥知道这好消息吗？
0: 你知道我现在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下周，因为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姑娘早教留级了嘛，就是说这小个玩意还跟我卷我，你卷不到一点我一点不上火
1: 啊，你爱上不上？
0: 他这个早教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半年以前，是一个阶段，然后6到8是一个阶段，我们是8到10又是一个阶段，但现在我们正常到10个月之后就应该升到下一个班了，可是呢，他在这个班里都是倒数第一，
1: 结业考试没过，
0: 因为我们前半节课是自我介绍和小孩的互动
1: 啊，
0: 下半节课就是小孩的那个就是大运动啊，就是来回爬爬跳跳啊，不是爬爬跳，没有跳跳，就是爬呀，然后钻那些什么空间呐，然后坐小滑梯什么的。我姑娘不会爬，10个半月了不会爬，
1: 是不是胖的？
0: 我也有这方面原因，但我不焦虑的就是我从小也不会爬，我没爬过
1: 啊。上来就开车去了，
0: 我老公更绝了，我老公。他2周岁会得走
1: 啊，
0: 当时求医问药觉得腿有毛病
1: 啊，
0: 我自从听我婆婆说完这个
1: 啊，
0: 我就拿上你了，我天天在家里点的我老公
1: 啊，
0: 我说妈呀，咱姑娘这样赖谁呀，我他爸他妈还有他都坐沙发，我站那我就开麦，我报个榜
1: 啊，
0: 我说妈呀，还有啥焦虑，还练啥呀，别为难我姑娘了
1: 啊，
0: 我说那你儿子2周岁才会走道，这基因多可怕呀
1: 啊。
0: 有一天我妈也来了
1: 啊，
0: 我妈也来了，然后我们就唠嗑嘛
1: 啊，
0: 我们就唠嗑，又把事说了一遍
1: 啊，
0: 我当他爸妈没有心情好，让我妈争口气
1: 啊，
0: 我妈是说人干啥呀，你都没爬过完了，占两头基因都占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家
1: 小时候平时是好倒立呀，
0: 对，所以就是从那以后我俩都不焦虑了，就是你乐爬不爬就无所谓了，
1: 反正没啥用。
0: 但是这个班到10个月之后就要升到下一个10到12个月班，那个班的孩子都能走了
1: 啊，那边就练下一个项目了。
0: 对他更
1: 夸张，单杠啥的了。
0: 所以这半个月我们就一直还在这个班里留级
1: 啊，
0: 一查一查送他原先的老同学们去下一个班，他就在这等着。
1: 嗯，
0: 那天我突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我坐在那会儿我就说这半节课半课陪他坐着跟在家里没有区别
1: 啊，不如在家的。
0: 我当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
1: 啊，
0: 我说哎，搁哪屋都是坐着
1: 啊，
0: 为啥不上大班坐去呢
1: 啊，
0: 我说我为什么要搁这块小班里面就看这些小孩这搁这淘弄，我上大班去呗
1: 啊，
0: 说不会爬没得到锻炼四肢会有影响，对
1: 啊，
0: 我现在就有影响，肢体不协调走到栽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啥招啊，你有啥招吧？
1: 你家姑娘是不是懒呢？
0: 都有，
1: 纯懒。
0: 我就纯懒。
1: 你看看，
0: 他爸也不勤快啊。
1: 你买双好鞋呢？
0: 他不会爬，你买鞋有什么用？
1: 买护膝呢？他是不是嫌疼啊？
0: 没有那说。
1: 那个贵的容易啥的，给他做一套。
0: 现在练来的就是每天，你说我家那个阿姨是就是做那个蒙氏教育很多年的阿姨，
1: 啊，
0: 就专门训练这个，到他这儿都是
1: 滑铁卢了，
0: 就没招
1: 啊，
0: 写招没有。直到
1: 我
0: 们两个，这个，
1: 30年育婴师白干，
0: 就直到我们两个这个情况，
1: 嗯，
0: 之后，育婴师也摆烂了，
1: 啊，
0: 就是也不干了。
1: 啊，
0: 后来我们就寻思说，就上大班里面，就大班里坐着去，因为小孩他愿意看，就像看别人像看动画片似的，大孩运动量大呀，
1: 嗯，
0: 肢体比较大呀，
1: 而且下一步本来也是想让他那么做，让他起码先看看熟悉熟悉。
0: 对，我们就决定在上周决定郑重的在本周给他升班了，
1: 哎，
0: 就本周日就给他升班了，
1: 升级了。
0: 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那个手续的时候，哎呀妈，就整得像那个大家长似的啊，
1: 嗯，
0: 还有手续
1: 啊，
0: 嗯，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手续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咱们家这个情况呢，嗯，其实下一个班有2种，
1: 嗯，
0: 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也是那种蒙氏教育啊，然后就孩子跑跑跳跳大运动的一些训练，肢体协调能力啊，就这些东西的一些训练，就是比这个现在的这个班运动量更大一点，更适合这个月龄的孩子，
1: 嗯，
0: 另一种呢是音乐班儿，
1: 纯听，
0: 就是教孩子唱歌啊，就做一些律动节奏的一些东西，敲敲打打那些东西。说这个就不考验大运动了，说这个你让你家孩子
1: 肢体运用不多了。
0: 对，说报这个可能更适合你家孩子一些。
1: 嗯，
0: 我当时一听，我爸大脑我就充血，我说好啊，
1: 这个确实，
0: 我说我
1: 从小培养，
0: 对啊，我说我从小就培养啊，我等到2、3岁我再学个视听练耳，我说我这姑娘没跑了，
1: 7、8岁就开始学乐器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又办完那个班的手续了，我就抱着孩子准备往出走的时候，正巧看到有一个班正在上这个课
1: 啊，
0: 我就抱着在那听
1: 啊，
0: 听着听着我发现不对哟，
1: 啊，
0: 他那个班是怎么上呢，
1: 啊，
0: 就是老师在那唱歌，
1: 啊，
0: 家长和小朋友
1: 一起唱、啊，
0: 一起唱
1: 啊，
0: 我当时我自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脸红到脖子根了，我说老公咋整啊
1: 啊，
0: 我说
1: 我咋黑呀？
0: 我也去唱吗？我说又是。全班就我跑调了，我说挺大嗓门的，我说这不好看吧？
1: 家长联名都得给你清出去。
0: 我说这咋整啊？我说我去唱歌吗？我说这玩意儿也太难受了。
1: 啊！
0: 完他说那个你千万别张嘴。我说不让不，我看半天了，家长得张嘴，家长带着，而且不仅是唱歌，还得是就是练小孩那个节奏，不得打拍吗？
1: 啊！
0: 大家老朋友都知道，众所周知。我走道都没拍，
1: 对，
0: 我就没有拍，我没有节奏这一说，就你们跟我说几几拍
1: 啊，
0: 就是你听一首歌啪啪啪啪这么鼓掌，我鼓不上点
1: 啊，
0: 我
1: 听不出来这个强重音。
0: 我说这不天塌了吗？
1: 啊，
0: 我这不天塌了吗？这个班就赶紧放过我了
1: 啊，
0: 我咋去呀？
1: 啊，
0: 我决定下周硬头皮试一把。
1: 你戴口罩混水摸鱼，
0: 那谁不知道是牙
1: 烂鱼充数不就得了吗？你戴口罩，你别吱声啊，然后你就跟着大家的声就得了呗。
0: 是接你头发的，哎呀妈，就这几理儿、啊，这东西得练。我三十多岁，我还练吗？然后我练这句话：大风车呀，直溜溜地转，
1: 不吱悠悠吗？
0: 谁说直溜溜？
1: 这是哪地儿方言呢？行了，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咱们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
0: 所以我就是焦虑的不行。然后那天我还有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节目上分享了，就是我最近就是内分泌紊乱嘛，然后紊乱到什么程度，今天是6月23号是不是？一会儿把这段剪掉，要不重播说用不了了。
1: 那你就别说了，一会儿直播跟家人们说一声就得了呗。
0: 就是今天是我来大姨妈的第21天，就我这个月的月经来了21天了。就是这在这个月经史上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我上周就去医院去看病去了嘛，然后就一顿这个拍片儿，然后答问号，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最后大夫告诉他了，裤子掉色。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是真的病。我到医院去拍片，然后那个就说从片子里没看出什么，验个血吧，然后测一测那个激素。
1: 对，
0: 我就叭，刚到就这么劲爆，我就测了一个血，抽了一管血，验出来我有2项激素指标是比较低的。然后其中一项这个
1: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
0: 都低。
1: 这人没东西了，哎呀，都没了。
0: 然后那个就跟我说是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内分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病，除了作息啊，什么病你都能在作息上找。
1: 对，
0: 但我这个作息其实这30年没有变过，很正常。他就说是你情绪的问题，主要的，
1: 说不开心。
0: 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生气。说你千万就是调整情绪，你这个人如果是爱生气的话，你这个就是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10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得有4个，就是6个是有实病，那4个是生气来的。就那四个，那6个可能拍片拍出什么东西来，这剩下的4个都是爱生气。
1: 或者压力大什么的，紧张也容易这个内分泌有问题。
0: 也有问题。他就说那个你工作最近工作压力大吗？我说我最近是
1: 没工作呀。
0: 他少工作的。我说最近尽量都是不工作，你要说工作方面给我什么压力的话，最近有好像真的没有。然后呢就是主要就生气，我一想我每一天都在生气。
1: 你跟谁呀？
0: 每一点事情都
1: 生啥气呀？
0: 女人生气比男人生气更容易患病。对，他就说你说你现在生气的话可能就是小毛病，就是月经的问题。但是你说女生爱生气可能后期
1: 甲状腺
0: 就是甲状腺什么特别容易，说一定要调整好情绪。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就开家庭会议了，我回家之后郑重的就把我公公婆婆、我家阿姨包括我姑娘还有那个巨鳄。
1: 你现在这出怎么这么像谢广坤呢？怎么有点大事小情
0: 的
1: 召
0: 开家庭会议？
1: 就在家里边老少爷们全能给我坐到这块来听我讲几句。
0: 看出条件差距了，严宁比乐哥家沙发多坐一人。巨鳄是我老头，说严宁可得控制情绪。

0: 要生气，生气到一定地步，喉咙都得骨折了。然后我就全家都叫到一起了、
1: 嗯、
0: 我说现在我医生给出诊断了啊，我告诉你们医生、
1: 嗯、
0: 我这个病是生气气出来的，
1: 让你们气的。
0: 我说我单位现在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气我，没有人触犯我的逆鳞
1: 啊、
0: 嗯、我说我在单位都是有气有撒，我工作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气、
1: 嗯、
0: 所有的气都来源于家庭
1: 啊、
0: 嗯、我的工作环境现在是非常的舒畅。
1: 领导听的，你看着他在你直播间呢。
0: 好，我说先生在
1: 啊，看着了。我说要不不能说这话吗，
0: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好领导、
1: 嗯、
0: 所以导致我工作极其的顺心、
1: 嗯、
0: 是不是
1: 极其优渥、啊
0: 哦、我们的领导对我非常的好，非常就是特别懂得因材施教，把我就一直蹲在刀刃上、
1: 嗯、
0: 所以我的工作非就是我工作这几年在交通广播这几年是我最快乐最舒坦的。
1: 嗯，
0: 好了，我铺垫够了，我可以说说我的生气的事情了吗？
1: 说吧说吧。
0: 所以就不是工作的事，我说都是来源于家庭。我这个家庭生气主要生气在哪儿？第一点，育儿理念。
1: 嗯，
0: 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忤逆母亲。
1: 嗯，
0: 就是育儿这方面。
1: 然后老婆婆站起来了，说：“啊，给我拔创呢。”
0: 我说：“我说谁谁知道。
1: 嗯”
0: 我说：“我说谁谁知道啊、
1: 嗯
0: 哦？谁要是再敢忤逆我、
1: 嗯，
0: 我不好，谁都别好。
1: 嗯”
0: 然后看完这个，我说第二点，
1: 嗯，
0: 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的性格能决定上下三代人，
1: 嗯，
0: 三代人是不是幸福？对，
1: 嗯、
0: 你这个做儿媳妇的，
1: 嗯，
0: 她一个好儿媳妇，她心情好，搁这家过日过舒服，对婆婆对公公这一上代人指定是照顾的好，指定是这个将心比心，脸不昧良心。这个老公对她好，她日子过得好，决定没毛病。这个人上下两代性格都好，她对孩子也不错。一个好儿媳妇能影响三代人，我告诉你说，现在。咱家最重要的没弄扶手垫，咱家最重要的人是谁？咱们家
1: 母亲
0: 最应该保护谁的情绪？
1: 母亲
0: 当家主母现在是谁？
1: 你老婆婆吗？
0: 不是，这改朝换代了，就是我中间那一代是当家主母，中间这代是当家主母，知道吗？
1: 老婆婆把他妈找回来了，说我现在中间代了。
0: 我说好，后院里面，
1: 嗯，
0: 谁说话最好使？
1: 后院。
0: 这整个家庭叫后院，
1: 你说后宫也行，为什么叫后院啊？
0: 啊，
1: 嗯，
0: 记不住这一点的啊，可别怪我不放过他啊。
1: 嗯，
0: 现在都不能惹我生气，知不知道？
1: 啊，
0: 知不知道？给我家院士吓的，他不知道是我们家的家庭风格，吓得哆哆嗦嗦。哎呀妈，在乎人家。
1: 他也是乡村爱情看的少。
0: 和作品里这么好看，直播咋瞅这么狰狞呢？
1: 啊。
0: 我最近一直在来大姨妈，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吧。
1: 视频不也这时候拍的吗？不也一样吗？
0: 然后我就那个我说现在这第二件事已经完事了，我说一下第三件事。这个家里面能够主要决定我情绪好与坏的是谁？站起来，起立。我老公站起来了。
1: 那废话，当然得是他了。
0: 他说我提问
1: 啊。
0: 那我这段时间在你大姨妈没走之前，我不跟你说话，我离远点行不行？
1: 啊、
0: 我那会更生气。
1: 啊，
0: 我说你切记，你要顺着我，时刻提供情绪价值。
1: 顺我者昌，
0: 明白不？
1: 啊，
0: 装修的事情告一段落了吗？这都是我生气的原因，
1: 啊、
0: 这都是我生气的原因，一件碰一件的，
1: 啊，
0: 都是我生气的原因。
1: 啊，
0: 你手指头这么短，不要惹我生气啊。
1: 他开的短手特效。
0: 嗯，总之就是一个家庭会议。然后现在就我们召开完家庭会议之后呢，最近确实身体有一些好转
1: 啊，
0: 无论是从睡眠上还是从我的这个身体指征上，我都觉得哎还不错
1: 啊。
0: 嗯，还不错，所以很见效，所以我希望执行下去，执行下去。 OK， 我们进到广告。
1: 三爷，你跟我们说啥？你跟我们说啥呀？你是我们母亲呢。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

0: 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喽，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真的明白
1: 了，鬼点一般到了这个曲调完事儿了之后就要出一个什么鬼点
0: 了。那我们来唱首歌吧。
1: 你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每次这个语调完事之后都要连首歌，这是咋的？包木专用语气呀、啊。
0: 嗯，哎呦，这个是 ZHX， 他在我们那个微平台回复说，巨鳄能娶到你真是太有福气了。第一遍福气打的是我真服气了的福气，我真服了的福。第二遍改成那个福气了。
1: 但咋说呢？后边那狗头，它就代表了不是什么真话。
0: OK， 咱们这么的吧。这一环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这个给我留留言。
1: 都已经问了半个小时了，没人点。
0: 你们要是没有，我可就按照我喜欢的来了。不如你们听一个你们觉得耐受能力强一点的。
1: 就别的了，你好好给大家讲你为啥生气。你给我们看，
0: 我为什么要重复那些我生气的事情啊？我重复完
1: 说破无毒吗？你忘了赵大宝是怎么救的人、啊
0: 那个现在都唱那个想要问问，我今天唱了一上午
1: 啥呀，啥歌啊？
0: 想要问为爱痴狂。
1: 啥时候又火了、啊、这歌啊？
0: 最近那个
1: 那都多少年老歌。
0: 想要问你敢不敢系列很火，就很多人拿它做专场。
1: 为爱痴狂
0: 录下来等你开专场的时候放。
1: 为爱痴狂我记得好像之前唱过金志文的调了。
0: 我想唱最高版的。
1: 那你就自己往起拔呗。
0: 行，他有点限制我发挥。
1: 刘若英的还是刘若英的
0: FM 103.8在天津这边可以搜到吗？就是正常车载的这收音机是搜不到的。
1: 但现在网络的收音机，
0: 对，网络收音机像什么那个蜻蜓啊，还有喜马拉雅都是能搜到的。
1: 还有很多现在车载的那个收音机也是网络端的那种这个。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直播就是一样同步的，就你现在收听到的音效基本是差不多的，基本是差不多的。怎么都是未来痴狂啊？
1: 你没打对字，你没打对，非得多打个 L。
0: 我看不清哪个是。
1: 你因为你多打个 L， 再往前删一个，再删一个，再删一个，对，再打 I。
0: 第几个？我看不清。
1: 第四，我找吧，真费事呀、
0: 啊。OK， 来吧。鸭蛋的版的，谁是鸭蛋的呀？
1: 不知道啊。
0: 你就只
1: 好给删了，给删了啊！行了，就第一个，来吧。
0: 没有刘若英版的吗？你先暂停一下吧。我想要刘若英版的。
1: 不是。这一句词儿占一篇儿。

0: 是不是要进？
1: 你会怎么想？
0: 太高了，扔记着门了吧。
2: 就别唱了，就别唱了，唱到这可以了。
0: 唱歌可以哦，是吗？
2: 还是拿你当喜剧演员？
0: 一点毛病没有。一会儿唱呗，就是。

0: 遍的余哲越了嗓子，
1: 说好不为你忧伤，
2: 假装模仿，
1: 但心情分回无恙。
0: 像那个酒吧里，
2: 我本身我又唱不上去，你别逗我了。
1: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0: 我不帮你插这话，你更明显。

0: 哎呀，想到我们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
1: 爱我，这次又完了，
0: 像我这样被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2: 我这边唱去了是吧，
0: 想要我
1: 们敢不敢
0: 像你说过那样。
3: 咋的了，
2: 换金志文吧。
3: 别唱了，非得唱他干啥呀。
2: 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印象中金志文的是高音派的，然后
3: 没有，因为金志文是男生，男生你女生唱的话会这个，
2: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金志文是高音派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刘若英她没有听过太多高音的歌，她咋比金志文调门高那些呢。你好主播，这一首励志的歌，听出你的努力和奉献。还要重唱，
3: 别唱了，非得唱它干啥呀。
2: 真是岁数大了，那年龄二十多岁的时候那嗓音现在真心酸呢。
3: 而且金志文没有原唱，只有伴奏。
2: 我们买票还行，我别唱了，
3: 只有伴奏没有原唱，你自己也跟不上。
2: 我现在必须看到三个人买票，要不然我就继续唱。
3: 快买吧，我进去我买了，买完不可以退吗？不能退啊。嗯咱就花点钱买它一消停吧，你看看微信平台四条回复呢，你快点开看看吧，不堪入目、啊、
2: 不会有恶评吧。
3: 那废话，谁能给你好评啊，还能啊、嗯、
2: 我家旁边公园一大早上老头老太太抱着音响嚎可响了。听你别唱耳朵呀，想听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哦了，给你叫刘坚强，
3: 你点他干啥呀。
2: 我唱完这首歌我给你唱那个好不好，下一把
3: 还是得唱为爱痴狂。
2: 小红问你跟台长说换个搭档吗，或者换个台，实在不给你送点礼。
3: 这就是送礼给的搭档，这就是，这就已经是天了。
2: 我们牙儿来了，哎呦，我家阿姨来了，我家阿姨
3: 来
2: 了、
3: 来听妹了，还唱吗、
2: 哎、阿姨我送给牙一首歌。
3: 别的了，你让你姑娘从小听点好东西吧。
2: 那确实是那个，因为我姑娘现在没有听过我唱歌。到时候我坚决，我因为那个巨鳄给我的要求就是坚决不能在孩子面前唱歌，
3: 对，
2: 说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音乐发展，
3: 对，审美什么的，
2: 审美应该没有错。
3: 因为小孩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对父母是有这种崇拜心理的，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说他就因为你的歌声好不好听跟同学打起来了，你去了你咋拉架？你敢说你姑娘说的对吗？
2: 在他上幼儿园之前我就把这唱歌事儿就戒了，我不行，找个戒歌所我可以戒一戒。巨鳄就说了，说那个以后他姑娘坚决不能走幽默路线
3: 啊，
2: 幽默不了一点。
3: 那你就从小往体育路线。
2: 他姑娘长得那么像他，都长成那样了，他问我，你说咱姑娘以后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去。我在你这滤镜比我严重多了。
3: 练了啊，
2: 什么时候来深圳开专场啊，宁老师？深圳呢，你等我努努力吧啊。安吉吃饱说，我家后面光明湖抱着音响唱的老头绝对没有你唱的好听，那你看太喜欢了是不是啊。
3: 他也没跟啥好人比、超越说。

0: 闫宁唱的太好听了，
1: 你看，来把
0: 他就是没听。
1: 金志文那版的赶紧整。
0: 他刚才没听。
1: 你别说了，
0: 刚打开
1: 手机，我唱一遍，别说了。
0: 哎呀，没有原唱，只有伴奏，你能跟上吗？
1: 只有伴奏吗？
0: 只有伴奏。
1: 那你跟我一起唱。
0: 我能上了金志文？
1: 我起高音不就完了吗？
0: 就我就上中国好声音去了呗。我在这坐着跟你搭什么档？我天天受气。
1: 刚分手，我知道为啥了，又没有去看你。哎呀，我还放着你呢。
0: 天说要分开，
1: 到这儿了。
0: 说好不为你忧伤。
1: 不唱了，你唱歌太难听了。我们还是唱那个，不要再寂寞的时候是爱。
0: 你到底是唱啥？
1: 因为没有原唱，我自己都听不下去。有原唱还能迷惑一下子。
0: 这是粤语歌啊？
1: 不是啊。
0: 啊，行，有这个 DJ 版。我都不太会，这不是的，刚才那个是。

0: 相信对我，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哎，是不是还行？
1: 这比刚才那些都强，因为这个歌确实是你的这个
0: 舒适区，
1: 因为这也算是
0: 彩铃歌曲。彩铃歌曲就是我的舒适区，
1: 你的品味就到这儿了。当年这个小灵通退市对你的伤害最大。

0: 我唱的就
1: 不带，
0: 啊，非得唱完它。
1: 这歌是我叔叔听的。
0: 你就找彩铃歌有的是。
1: 我咋这么喜欢听呢？喜欢听。
0: 你就开一个彩铃专场。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
1: 崔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旅行现在都出国了啊，如果你问我眼下八到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回答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适合去吗？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啊，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呢是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

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秘境反省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340 1384310340，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轻跑鞋啊，这样的一个休闲鞋。这款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啊，一双平时要1290块，现在只要399，相当于是三折。添加富力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哈，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的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起码是从36到45码全覆盖。那么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双的颜色哈，每款的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来进行抢购。那么这样的昂跑鞋哈，确实也是属于是大牌子，我们刚才之前也都说过，这个牌子呢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信赖，也非常的喜欢哈。穿上来的时候呢感觉非常的好，是一种这个脚底的这种负担瞬间卸掉，像踩上一朵云朵一样，软弹又不塌哈，这个感觉非常好。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来了解。同时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那么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届时来到现场，那么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的展览会呢，活动内容配套非常的丰富，有100名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和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和社交以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么如果您在对于这个展会相关方面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招商的咨询热线，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我发现最近总有人跟我说那个，因为看了我的抖音切片，然后来到那个我的专场现场看我演出，然后第二天准时又刷到我电台的直播，说我发现完全不一样，是两个班，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真的两个班你都能看到我，你更欣赏啊，你没有看过我专场的样子，我专场夯爆了。
1: 怎么还能给自己排上名呢？给自己排上名了，跟谁比呀、啊、跟谁比呀、啊、把你自己排夯爆了呀，剩下的到底还有谁呀、啊、就你自己呀、啊、
0: 跟昨天的自己比、就跟前一天的自己比、就永远跟上一年的自己、上个月的自己、昨天的自己这比较，
1: 那就一直在往上走，那夯爆了上面还有啥了。
0: 那个我看看啊，我昨天在哈尔滨演出，然后晚上就我们在那个粉丝群里面聊天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就问题，我就说我23年就干这个专场了，然后就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就是跟我说。

0: 说姐姐是听说你是听你说到二三年你就干了，我给你拿一张二三年专场的时候的合影。
1: 嗯，
0: 然后他还是就昨天现场的观众
1: 啊，
0: 他是二三年的时候从哈尔滨到长春特意看我专场。
1: 哎，那时候就声名远扬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正是好时候。然后他到那个现在我在哈尔滨办专场，他正好来看，就是说觉得不一样了。
1: 三年了还没找着对象呢？
0: 你不，人家不找，我专场大部分都不是找对象的
1: 啊。
0: 然后人家又觉得说那个，觉得我变化挺大的
1: 啊。
0: 然后觉得
1: 老了，
0: 然后跟我说你那个时候给我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照片，我穿一身运动服，我就上台了。然后他们就说你那时候穿搭一般，我说不是，那时候岁数小
1: 啊，
0: 不
1: 用在
0: 穿搭上面找
1: 啊。
0: 不像现在
1: 啊，
0: 这发夹天马行空，真的那个就现在你上台，
1: 现在穿泳装上台人也不看你长啥样了。
0: 现在真的在着装上找，专场大部分不是找对象，都是来玩凝结的。现在可真是啊，送你们首歌吧。
1: 那当礼拜天过了，就别唱了，
0: 唱一首。
1: 那还有啥彩铃歌曲啊？你搜一下吧。
0: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穿搭只是不亮眼，就穿一身运动，上面白 T 恤，下面一个灰色运动裤，谁能穿出毛病来？指定不粘臀，你拧的永远没臀过。说看哈尔滨群刚才唱的传上去了啊，
1: 挺快，
0: 这家伙的啊，这么快就给我传出去，那我再给你们送首歌吧。
1: 大家随手点点举报。是不是有病啊？你唱什么歌啊？
0: 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
1: 啊，
0: 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
1: 都不如两只蝴蝶嗨啊。
0: 两只蝴蝶，哎，试试呗。
1: 也不嗨，也不嗨，那都抒情歌曲。
0: 一个情字回声，咱俩配合来吧。
1: 好像没有，之前搜过没有。
0: 那你给我上，原先大哥都是给我上好的。有没有一个情字回声？
1: 没有，我之前搜过没有，指定是没有。就在这眼巴巴瞅他。
0: 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1: 你喜欢他没有？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换一个吧。
0: 名字哥好自私，他上自己库了，没有说到上到公开库。
1: 那废话，废话，人各个台有各个台的，你还上来用别的干啥？你上来你用人音乐台库去呗，人的歌多。
0: 哎，不能吗？
1: 不能，怎么？哎呀！
0: 想起个事儿，说宁子那天我去大卫直播间，大卫说你粉厚，大卫一直嘴这么损了，你说他脸上包多，下次你告诉他。
1: 你快点的，马上这边要口播了。
0: 那就那个来一首那个。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好像是有，就都是我原念。
1: 这是我自己唱的，我给你唱的。
0: 嗯，
1: 还唱哪次你也没唱上去？
0: 对呀，我这次要唱啊！我现在音域练上去了。
1: 咋练上去的？
0: 这首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原先上早班节目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提升状态，给自己提气的一首歌，就每天必须唱一遍。这个调门老高了，哎，但是为什么我？男生调门是没那么高吗？名字都唱得老高了。男主持人是毕业就上班了吗？怎么指挥不动了？谁到了？到你了。
1: 你好好唱好你那首歌。
0: 行。
1: 你每次一句都没。

0: 听说那天所有这个晚上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
1: 爷爷喝醉了，
0: 奶奶哭哑了，
1: 后来就有了爹，
0: 爹爹又娶了妈，
2: 再后来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儿，
3: 乡村人们结出了一串瓜，
4: 一耳黑，哎呦喂，
3: 一串瓜。
1: 哎呀，这曲调一开，就像那个村东头大槐树底下拿把瓜子在那唠家常
4: 那个。那歌我都觉得我唱的搞笑了。
1: 那个大姨似的，哎呀，真的是绝了。
4: 我觉得我唱的有点过分了，这个。
1: 一张嘴好像就要聊八卦。
3: 爷爷那天的菜是吧呀，奶奶的花雕就太进了家，娶亲那天我没赶上，有爷爷不知在干啥。
0: 是听说从那的小我种下了三河马，
3: 爷爷套上礼，
0: 奶奶见面啦，
3: 后来就跑来爹，
0: 爹爹又喊来妈，再后来我们这群后生长大了呀，
3: 从苦中闯下了这个家，
1: 哎呦喂，
0: 哎呦喂，这个家。
4: 我刚才准备好出去来
1: 了，这一张一张嘴我就觉着前村王寡子家指定有事儿。
4: 等我缓一缓，这个歌我刚才确实我自己都唱笑了，没打卡。
3: 爷爷今天的
1: 没到呢，你指我干什么？最后一小段，你把这个八卦的心收一收，再正经点。
3: 爷爷今年他七十八呀，
0: 奶奶的头
1: 像骂人。

0: 呀，以后又哎，我有个提议，好，咱们这个检测做个飞镖呗。
1: 啊，这不有病啊？这不纯有病啊？
0: 哎，南头又
1: 我就把你单那块截出来，一张嘴，哎。我也不知道那词儿上哪有哎，你上来到底要叫谁？为什么是一个哎起的音呢？
0: 哎，你就说，哎，就这歌我太喜欢了。今晚听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近你的岸？不行，我现在是见过白小白，我不能冒犯人家。
1: 小发说，闫宁找专业音乐老师好好学习唱歌，开演唱会还是有点希望的。小红太可怜了。是真惯着他呀，之前胡日哥啥的，包括直播间里面那些老师，他给人刷礼物，人把礼物都退给他了，说把钱还你，你别在我们直播间学了。
0: 好多人听了这个，飞镖都得把脚踹邮箱里来台里给你换了。哎，明天咱再唱一遍这歌，这歌我觉得咱必能练成，以后咱俩走哪儿，各大年会晚会咱就唱这个。
1: 谁呀，年会晚会还能教我了吗？那这就唱这歌啊，
0: 咱俩就唱这个，咱指定行，你信我的红，咱俩这些年决定大事儿的时候我从来没喊过，咱就唱这个。
1: 但是唱歌这方面你也没成过，哪次在这方面你没成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次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今天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来吧，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我是你们的主播一彤，在大美长春哈，大美吉林，在我们的大美广电哈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美好的祝福和全天的第一声问候。各位早安，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3号了，星期一了，农历6月21。在歌声当中要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吉林省内呢，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晴，27度到33度；吉林市小雨转晴，26度到34度；延吉阴转多云，21到26度；四平小雨转晴，24到33度；通化多云，25到33度；白城小雨，24到34度；辽源多云转晴，25到34度；松原小雨转晴，26到32度；白山多云天气，23度到33度；长白山保护区是阵雨转多云的情况，20度到26度。好吧，此刻你在哪里呢？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哎，就此刻你在哪里，然后呢说一说哈你是几零后，咱们来看一下哈，判断一下你是几零后，顺带着也可以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好吧，你此刻在忙些什么啊？看到了好多的小伙伴哈，大家呢在以下的几种方式过来签到打卡。一个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没错，就这6个大字哈，我身后的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5:59的时候，小四川说小姐姐早上好，还有一杯热热的这个冒着热气的茶，也可能是咖啡哈，不知道小四川你是在问候我吗？因为你也没有明确说是一彤小姐姐，好吧，此刻大家不仅可以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哈。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成语与众不同，然后呢就可以找到主播一彤的个人主页了。来吧，我点一下抖音端此刻小伙伴的名字。阿峰说，主播早上好。你好呀阿峰，还有666的哈。我们另外一位网友尾号是8699哈，没有起名字，是一串数字，他说江苏很热，是吗？江苏的小伙伴哈，问候你啊。还有白城市下雨了啊，阿峰告诉我们他所在的位置哈，白城下雨了。

了。还有这尾号是0468哈，大家最好起个名字呗，不然哈，就我这有点老花了，看数字有点看不太清哈。尾号是0468的说，早上好，永兴早市儿，永兴早市儿好像非常非常有名啊。愿意去早市儿的人，一定是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当然最主要就是早起的人儿哈，就是勤劳的小蜜蜂，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是吧？因为早起的人哈，就有早起的这样的习惯的人，一定是会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因为你会比那些睡懒觉的人好像偷到了更多的时间，好吧？还有我们的尾号是2706的小伙伴，他说：“美女老师早上好，我一名中国大网红。是您是说您是一名中国的大网红是吗？太棒了，你看看现在就大网红都来到主播的主页了，所以感谢您的助力，感谢您的关注啊。天高云淡说吉林台节目太早了，不早不早啊。网友正气，谢谢你的关注哈，关注了主播。好的啊，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在给主播点赞呢哈，感谢哈，感谢点赞的天高云淡。好吧，此刻温岚的一首 DISCO 哈，细想想就是 disco。 还有动感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哈。

0: Disco，
1: 怎么样？一首 Disco 哈，这样的一个非常动感的曲风哈，有没有让你能够精神起来呢？摇起来没有啊？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继续带大家在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今天是星期一啦，别忘了哈，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就可以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网友0468说特别喜欢你主持的广播，也特别喜欢你的声音哈，非常开心哈，也谢谢你的支持、关注和肯定。
2: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来吧，1038幸福出发哈！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我们的团购单品今天是全新的哟，全新上新的单品哟。那不卖关子哈，赫莲娜的小露珠，赫莲娜的小露珠。说到赫莲娜呢，很多大家都知道天后王妃哈，她非常钟爱，钟爱了多年的一个护肤的顶流哈，实力就不用多说了。今天这款小露珠呢，是她家的招牌精华水哈，那粉丝呢都管它叫什么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注意了哈，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一个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哈。然后呢，这里边都有什么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的精粹，抗氧化力是维 C 的3倍，帮助咱们的皮肤哈硬扛暗沉发黄，灵芝孢子的精华，一边呢慢慢的抚平干纹，一边呢就会稳住哈容易泛红的敏敏肌哈。坚持用一段的时间哈，

0: 你的脸蛋儿哈就会怎么啦，紧实啦，透亮啦，然后呢就是熬夜呀，比如说垮脸呐、发黄暗沉呐，就会明显改善，不用频繁的各位去跑那个美容院了啊，在家咱们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96:4的水油配比哈，瓶里满满的小露珠的微囊啊，摇匀然后倒在手心上脸呢，是瞬间的化成水，润润的，但是呢一点也不黏腻，好吧，吸收完之后就是一个软糯的哑光感，油皮、干皮、粉混合皮哈都能够冲，夏天用它也是零负担，好吧。说点干货吧哈，就是你去官网上去看它的话，一瓶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将近1700块，真心不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呢品牌美妆的抢先购哈，我们把福利给大家拉满，同样也是200毫升的正装，是正装，各位没听错啊，不是小样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一瓶呢不到400块钱，所以是2折多的价格让你入手赫莲娜，妥妥的，是不是薅羊毛啊？各位，正品保真啊，不用担心，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哈，听好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没错，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啊。然后呢，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了，留什么呢？关键词是给力。哎，给力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啦，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别忘了去添加客服微信，因为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吧，好的，这样的美妆产品分享给各位爱美的女士们哈，当然呢，如果您是一位男生，不知道给他买什么样的礼物，过生日啊，或者是这个两个人的很特别的纪念日啊，哎，都可以买这样的礼物送给他哈，一定会送到他的心趴上，于是他肯定舍不得买。好吧，来再跟大家说说养生健康的内容。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这样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对吧？炎热的夏天有点不太敢穿那个小裙子、小短裤的哈，有这样的苦恼的。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哎，治疗呢是安全无痛哈。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啊，各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呢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购啊号的费用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哈，就是这些患者即可以参加了啊。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哈等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用，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各位啊，抓点紧啊。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这个援助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听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6:45了，也就是预示着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下半时段，一共就半个小时哈，所以呢15分钟已经过去了。而且刚才有小伙伴也提醒我们说今天是8月3号啦，星期一啦，对，没错哈。2026年的都已经下半年的第二个月了。然后呢就是8月份的都已经过去2天了。会觉得时间真的很快哈，所以大家呢珍惜当下哈。海洋网友海洋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来问候说，一同早上好，大白城啊正在下雨，上班的路上是吗？雨后就会有彩虹了啊。而且呢最近几天大家都感觉比较热是吧，进入到中伏的阶段哈，今年也是非常炎热的夏天，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好像在家待着没事哈，都会就是滋滋的冒汗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下一场雨的话，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哈。哎，星空老师的分享来喽，来吧，咱们一起给耳朵做 SPA 吧。谢谢我们的人间烟火哈，说70后逃难的小伙伴是吗？你好，咱们妥妥的是同龄人哈。还有大拿你好，江国栋、秋洛、8585、7857，这是网友的名字，这一串数字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吗？不知道大家的幸运数字都是几哈，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啊。星空老四是这样分享的，他说交广声声在耳畔，幸福出发日相伴，声音清脆话筒传，陪伴清晨好驿站，天空因你而湛蓝，心情随你而好转，感谢相遇心之盼，习惯相守时难换。谢谢谢谢，说的太好了。然后1038幸福出发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只有半个小时哈，但是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我们会有天气路况，然后会有歌曲的分享，好听的一些歌曲，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互动的话题呀，还有新鲜的资讯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哈，反正就是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好吧，有点说大话了哈，就半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小 bug， 唯一一个小遗憾哈。所以大家呢签到打卡要趁早，留言互动哈也不用这个矜持着哈，实在咱们就是挨人的话不知道说啥，公屏哈咱们就可以哎打个数字好吗？数字你看，数字一呀、就是代表你第一次来，然后呢经常来的哈可能就是一回生两回熟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家可以打数字1349哈，也可以打一个数字一哈，代表你第一次来。然后老朋友的话可以打数字6666，然后1+6刚好等于7，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哈。一同呢是70后，7是我的幸运数字。好吧，那你的专属的幸运数字是几呢？都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哈。我看到好多的新朋友哈，青苹果果、是欧阳亚、虫草蛋批发、Mr. 吴、鸡家人哈，还有森森过客海、大伟啊，大伟说了是70后哈，在白城的哈，白城下雨天，今天白城的小伙伴好多呀，咋的了？今天变成白城专场了啊？咱省内其他各地的小伙伴能不能出来冒个泡啊？来露个头。来报个名，大家可以以这样的句式哈，我就大伟，你就可以说大白城发来贺电，大美白城发来贺电，咱们也高大上一下好不好，勾引一下南方的小伙伴。对，因为抖音哈真的它没有地域的限制，它不只是我们东北小伙伴，不只是吉林省内的小伙伴在听哈，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然后只要有抖音的地方，大家都有可能有机会刷到我们哈，然后就有可能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本地的小伙伴，咱们作为娘家人哈，咱们就哎来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敞开胸怀，敞开怀抱的那样的，然后迎接大家，欢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胸怀哈，好吧。然后外地的小伙伴你也别矜持哈，你也可以，你看优良上品就来了，他说我安徽发来贺电，给我们的安徽的优良上品哈点个大大的赞，棒棒的。小玉你好，好吧。1038幸福出发，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哈，我要跟大家来汇报了，就是在我们吉林省内哈，就是我要跟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们，还有呢就是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哈，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一个大型的展会啊，这个展。

0: 会是什么意思呢？由吉林交通广播哈，这个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一个2026吉林银发康养适老这个产业博览会。大家听好了吧，吉林银发康养适老即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九月啊，这个时间完全来得及啊，9月11号到13号会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哈是25000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呢这个朋友哈想给家里比如说改造一下适老的住房，或者您想挑选住行的康复的器具，还有可能会想要体验一下智能的养老设施，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个养老的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上，各位啊，在现场你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去盲目的挑选了。而且各位小伙伴啊，就是现场呢就是这个活动安排的可以说是特别的丰富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到时候呢会邀请100名省级的名医哈，会开展一个公益的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到时候呢现场就会给大家免费咨询哈。另外还有一个啊，大家听好了啊，各位叔叔阿姨们啊，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会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还有呢就是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哈可以登台展演哈，展示你们的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反正就是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还是要关注自身的健康的，还是想丰富一下退休生活的，就这个展会哈都值得大家来逛一逛。记住时间哈，9月11号到13号，我们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咱们就带上父母，约上邻里好友哈，七大姑八大姨哈，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别忘了哈，还有一个招商咨询电话，对，18043810016，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看到了我们的网友哈，一个字儿鱼哈，干钩鱼，还有一个小点儿，然后说此时此刻我在四平市早起去锻炼，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哈，早起去锻炼，给你点个大赞。啊，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养成好习惯哈，早睡早起，然后精神好，每天呢早起之后多去接触大自然哈，去到户外，你看锻炼锻炼身体多好呀，吸收天地之精华哈。尽量呢早睡，然后你要只要早睡的话你就会早起。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是白天当黑天过，就是把整个生活呢过乱了，所以呢现在你可能年轻还不觉得哈，不知道会怎么样啊，等到岁数大了你就会觉得了，身体是自己的，唯有自己的身体哈健康才是一切财富的根本，它是那个一，不然的话后边那所有的零都等于零，都清零了啊，什么车子房子票子，什么美貌，什么珠宝，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一切都白费，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公平，咱们大家就来扣一波666。好吧，我要跟大家分享咱们云南的一个旅游了啊，这个也是特别特别的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好了啊，哎呀，这云南的天空啊是夏日最深邃的蓝，哎呀，我感觉好像都是在读诗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好好听啊。1038泸沽湖哈，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咱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拨打电话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您就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两个字儿云南啊，这个就是关键词云南哈，就可以获取海报了。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就可以咨询哈这一次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的详细的内容了。时间还够哈，我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 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哈，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会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哈，就拂去了燥热，香格里拉的这个草原呢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湛蓝天空之下就会更显神圣，而且它还避开暑期的亲子游的这个人潮哈，让你能够更加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各位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哈，穿梭于里兀比岛，然后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呢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们祈福平安。那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也是坚持哈品质先行，全程携程哈甄选的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的安眠。美食方面哈，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这样的一个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哈这样的家宴，特别会升级红酒品鉴的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好吧，这个服务呢细节是无可挑剔哈，即就是落地哈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给大家献上花环接站。各位啊，当听好了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将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反正呢就是全程啊星级的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有水果啊，还有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原价6980元一个人，现在早鸟价是真便宜啊，仅需4999元一个人，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呀。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吧。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到站了啊！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播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0: 啊，云南？
1: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0: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北凯旋路的北向南从北辰路到北环城路有缓慢行驶的过程。再来看一下远达大街的北向南从同康路到安宁路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呢，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几个节点需要大家注意。那北部快速路呢是西向东，在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另外呢，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有等候。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谢谢提供。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里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我们先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6: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选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5: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顶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7: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5: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8: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9: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5: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4: 四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守护黑土粮仓，扎实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5: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层变薄、土壤风蚀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10: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在这方面的工作的显著。
5: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11: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龙防护设施，石龙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耕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5: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12: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13: 继续来和您关注吉林省锚定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5: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家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14: 就是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15: 在伪满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一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16: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5: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17: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18: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5: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19: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2: 央媒看吉林。
13: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

0: 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51%。 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1: 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蚀，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0: 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纪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 98%，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地森林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栖息环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6: 畅行早高峰，
5: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7: 畅行早高峰。

0: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模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1: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2: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3: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酒店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1: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1: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模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4: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
5: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6: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5: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7: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5: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8: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贝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5: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7: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5: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

0: 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1: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2: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近日，迁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0: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3: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0: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4: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1: 近日，抚松县举行“青春有为，餐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精准对接青年发展需求和县域发展目标。各界青年代表围绕教育提升、文旅康养、基层服务、返乡就业等重点领域积极献言献策。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抚松县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典型培育等活动，持续拓宽引才聚才渠道，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
2: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
5: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6: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着日本鬼子杀他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5: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斜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6: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的再接再厉。
1: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但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它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7: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

0: 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1: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0: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1: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0: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2: 接下来呢，来派发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了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国金医院的体检卡一张。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来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可能很多朋友们呢、都拍过不少这个网红写真打卡照哈，像很多尤其是最近想要出门旅行的，或者说呢有一些纪念日的、生日的，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场景，好看的场景、花哨的造型，全国人民都一个模板，拍完了可能连很多人妈妈都不认识你了哈。但是我们这次呢推荐给大家的是高端肖像照，这个高端肖像照呢确实是跟平常您照的这个照片是不一样的，不依赖华丽的背景，专注挖掘你本身的气质、神态和轮廓，主打一个真实又高级的质感。那如果说呢，你还没有体验过专业肖像摄影，千万别错过这一次机会。长春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火幕招募当中，带大家感受明星级别的拍摄体验。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带给大家的呢是像平常针对的人群是平常姐妹们工作的、生活的、照顾家人的、忙不开的，或者说呢生了娃之后呢身材走形不自信的，可能连开家长会都不知道怎么造型的。其实呢真的偶尔也该给自己一点点的仪式感，不用多隆重，一组专属于自己的肖像照就足够了啊。那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呢，全国巡拍来到了我们长春，真的趁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留一份美好的纪念，也让给明星服务的造型团队给我们自己定定情，为以后的穿搭呀、打扮呀拔拔高，真的特别的值得哈。可能很多姐妹们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给自己留一组照片了，这一次的机会啊不容错过。我们这次呢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呢到手只需要299元啊，包括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还有呢送您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食品还有那个饮用品，都是一客一用的免费送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赠送给您一次色彩诊断啊。而且现在是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的，拍完照片你发朋友圈之后呢，我们还送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一个啊，赶紧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34。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四十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四十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2: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哈，就是女生们哈，其实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啊？很多的细纹呢都偷偷的爬到了你的脸上，脸色是非常的暗沉发黄的。你比如说你今天熬夜了，但是你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脸直接垮掉了啊。其实不是大家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面的那瓶水扛不住了。今天呢，我们的品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就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
12: 没错哈，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您可以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就要将近1700块，真心不便宜。但是现在呢，是品牌美妆抢先购，把这个福利价格拉满。同样的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继续来和您关注，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哈说8到9月份哪块最适合去寻找心灵宁静与自然的这种野性，我们的答案呢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呢是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了哈。那么这次呢，也是由我们主持人明天来带队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青年红砖建筑。市场价格呢是原价8890块，现在呢是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块钱，仅需6499块，包含长春往返四飞的机票以及全程5钻的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是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服务。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也可以来了解详情。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2: 暑期亲子出行和家庭出行的比例非常高，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而从这个暑假，部分的航空公司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意味着旅客在家就可以把行李快递到机场直接托运，到达后还能够送到指定地址。那么这项服务怎么使用呢？
14: 这个暑期开始，乘坐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符合一定的舱位要求，都可以享受行李门到门服务。服务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的11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 APP 领取权益券，便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行李将被专用车辆送至机场并代办托运。目前这项服务受到家庭出游和商务旅客的青睐，
15: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16: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第一场行李托运，在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上海市区、北京大部分市区最短接单时间为航班起飞前6小时。
14: 需要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需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和随身证件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2: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17: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18: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17: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18: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睡眠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2: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于心肺和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的疾病加重。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17: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19: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一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那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17: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不做防晒措施，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如何科学防晒，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0: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17: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20: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12: 儿童体重一直是家长们关心的话题，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4: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1: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4: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2: 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为9月11号至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展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以及康复和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的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以及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的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86。

0: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0: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和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3: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4: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3: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2号从上港集团获悉，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一日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了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那么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经覆盖超90%的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
0: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5: 千兆光网与人工

0: 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工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2: 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已经累计发行逾7亿册。
3: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句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3: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5: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哈、是跨境之采，没有层层代理商，线下门店加价，省去中间的额外成本，才能给大家这样一个划算的美妆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励志两个字的关键词来了解详情。那么这样的一个美妆呢，是每一瓶呢都会有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查验，扫码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踏实。为什么说大家买着安心用着踏实呢？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呀实在是太划算了。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平常官网将近1700块钱一瓶的小露珠，今天是799块，您可以拿到两瓶，一瓶是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就150组，拼手速，卖完恢复原价，别犹豫哈。都说方法用对效果翻倍嘛，这款小露珠精华呢用法就特别的简单。早起洗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通道，后续的精华面霜都更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从这一步开始。要是前一晚熬夜了，可以用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5分钟，接下来的那一刻呢，皮肤就像是刚剥壳的鸡蛋一样水嫩蓬弹。当然了，我们的办公室的女同事最近也都在用小露珠加黑绷带这对宝龄 CP。 那么小露珠深层修复以及黑绷带紧致抗老，双倍育龄，强强联合，让你的状态支棱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小露珠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